0: 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1: 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个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导弹，由于该地毗邻以色列南部，此轮袭击可能波及以色列。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援引以军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说，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的导弹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以军也发射了防空拦截弹。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科威特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科威特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控制损失，维护国家电网稳定运行。声明同时呼吁当地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19号早些时候，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国和伊朗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分析认为，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地基础设施，意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伊朗击中多座美军基地，表明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
1: 伊朗多省官员称，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因为桥梁是伊朗南部运输线命脉，对军事后勤和作战行动极为重要。美方炸毁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近期冲突中，伊朗和科威特均称本国海水淡化厂遭袭，引发广泛关注。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有专家指出，科威特、巴林等国非常依赖海水淡化，且战略储备水库规模有限。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袭击伊朗南部海水淡化厂、桥梁等民用基础设施，引发伊朗打击科威特同类型目标。伊方正以科威特作为示例，展示其打击能力，从而起到震慑作用。按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

攻打击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损毁美方军事设施或装备。有美方匿名官员称，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一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

0: 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1: 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5.17美元，上涨2.68美元，涨幅为3.2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97美元，上涨2.87美元，涨幅为3.26%。随着中东局势不断升级，约旦的美军基地多次遭袭，并有美军士兵身亡。约旦为何成为美伊冲突新前线？截至目前，战火已经波及伊朗、科威特等中东多国的发电厂、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局势已重回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状态？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废除以后，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沿海目标的打击，然后是对纵深的目标打击，因为美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更大的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使它无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使它没有对美国军事设施或基地打击的能力。但是事与愿违，没有达到军事上的这个意图，因为伊朗很快就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还击，因为他说要打击就是美国对他进攻性的力量，这就包括了机场和港口。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用导弹还有无人机攻击了就是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等一些目标，主要是美军的相应的军事基地和设施。那么现在又对约旦的美军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并且造成了美军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美国对伊朗加大就是打击力度啊所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看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交战是在逐步的升级的。那这样一来，就双方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状况。如果美国和伊朗都继续进行这种你来我往的打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很难开通，全世界的这个经济都会因为原油啊、天然气的价格上升而受到巨大的影响。而作为美国和伊朗继续这样的交战，对他们双方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消耗还有人员的伤亡都会大幅度的上升。当然伊朗的这些民用设施和老百姓所受到的损失也会更大，因此我们希望就是美国和伊朗尽快坐下来谈判，尽快的签署停火协议，不然的话对他们双方都是更巨大的消耗，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带来的是阻碍。
0: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 美国双标引发舆论。

0: 强烈质疑。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和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3: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至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该机构上个月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1: 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常规快速打击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而成，提供给刚毕业的高中生或职业学校学生。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这些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

0: 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相应改造。然而，政府问责局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截至今年一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加拿大近期不断发生山火。18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说，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要对加拿大实施制裁。
2: If you took every automobile in America off the road for 1 year, we had no cars, no trucks for an entire year,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is happening during this 2 or 3 week period of time, and it's being dumped onto primarily the Midwest. And when I hear politicians like Carney and Ford say that we should help when they could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it's disgusting. We're going to put sanctions on them.
3: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灭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儿。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并威胁要实施制裁，这令人无法接受。
4: We have a very short,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3: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山火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的山火火情尤为严峻，两地过火总面积已达约2.5万公顷，经济损失和生态恢复尚难估量。
5: 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满目疮痍，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已烧毁约1.6万公顷土地，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表示，无人机正持续协助消防指挥，探测余火热点，并实时监控火势演变。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遭受山火的严重破坏。当地消防部门19号证实，截至当天，这场山火已至少烧毁9000公顷林地，迫使约700人疏散，并有16个市镇的居民被临时转移。据报道，强风不仅助长火势蔓延，更严重制约了空中灭火作业。目前，西班牙军方与消防人员正连夜奋战，全力控制火情。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6: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昨天，救援力量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7: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

0: 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1: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3: 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就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2: 7月18号晚上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连夜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4: 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叉耳岩片区，数十名民警辅警逐户排查，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崩塌发生后，已有多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前来劝导居民撤离，但仍有部分群众不愿离开。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在民警辅警耐心劝说下，滞留群众终于同意紧急转运。转移过程中，大家妥善防护好老人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将其平稳安置在担架上，同时依托沿途房屋房檐遮挡，避开暴雨冲刷，众人合力沿着陡坡缓慢下行。针对另外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则采取轮流背负的方式护送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所有滞留群众被安全送至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暂住。
2: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这2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8号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

0: 段，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清障作业。据气象部门预报，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昨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18号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昨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出现严重积水，最深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防汛抢险及抽水排涝作业。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昨天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昨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自身灾害。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2: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待会儿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干嘛？干嘛？
8: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欢迎回来。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六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昨天，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数十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领域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14: 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论坛现场集中推出五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15: 在这场 AI 安全管理主题的论坛当中啊，前沿 AI 风险管理框架 2.0 版更新了这套国内风险研判体系，还推出了通用 AI 智能体分级安全框架。那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机器人和大模型呢，也划定了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海内外专家一边探讨产业落地当中的安全实操办法，也在一边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
14: 多位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交流中谈到，前沿大模型、自主智能体衍生的潜在风险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统一可落地的监管准则，降低跨国产业发展的合规成本。
16: 目前首先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呢，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加强一些多模态情况下的如何保证它尽量少出错。第二个呢，在引入多个这个智能体，就相当于我对智能体里面也有来监管另外一个智能体，应该最终的控制权应该在人手上。
13: 人工智能正以加速度的发展嵌入千行百业每一个毛细血管，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去看看 AI 是如何与千行百业握手的。
17: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这里正集中展示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
18: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19: 大家好呀。
18: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他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他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

0: 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
1: 此外，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2: 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了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
3: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4: 浙江台州是中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5: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把脚送好了
6: 啊，
5: 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6: 啊，是二手车。
5: 那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6: 啊，车是新的，
5: 车子都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送好了。
4: 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6: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7: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4: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8: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4: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0: 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飙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1: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还是没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来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
0: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中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2: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0: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把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家长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3: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1: 伴随夏季高温高湿，全国各地因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发热等症状。专家提醒，夏季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0: 夏季生腌海鲜、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
4: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就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0: 冰箱并不是无菌保险箱，食材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5: 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要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0: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把切开后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

0: 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此外，在常温放置的卤味等熟食会不会变质呢？
1: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命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开赛，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第二次夺冠，时隔16年再度登顶。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比赛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45分钟之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2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在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身心状态良好，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陆续展开。据了解，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 把税务、水电、市场

0: 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工商户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备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18号，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该航线的恢复为便利中俄人员往来、旅游旺季秦皇岛入境游搭建了便捷的空中桥梁。从本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中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目前试点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试点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19号13:45，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100亿元。受连日降雨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一处草场被淹，800多头牛被困。在当地牧民的配合下，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驶向牛群，先将数量多的牛群驱赶至安全区域，再采取分组救援的方式将剩下的分散的牛进行转移，最终牛群安全上岸。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据报道，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在中国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到江淮这一带，部分地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在40度以上。江南多地虽然高温是短暂停歇，但是天气依然闷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的欧洲的降水有一个整体向东发展的趋势，普遍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可能会有大雨甚至是暴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欧洲的南部像是巴尔干半岛还有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地方，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大多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北美洲降水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的广泛，大多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不过在五大湖的西南部，由于大气并不稳定，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那么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依然炎热，多地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西部内陆甚至是在40度以上。
4: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成都晴，23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郑州晴，25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6到25度。西雅图阴转晴，16到28度。渥太华阴转小

0: 雨，17到25度；纽约晴转阴，18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1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东京晴，27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2到21度；斯德哥尔摩阴，11到18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4到26度；苏黎世晴，14到26度。
1: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班长，让我们出发了。
1: 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了。走吧，走啊！
2: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
2: 是。
0: 往出吧。
1: 哎呀！装，你跟他多能装，傻呀！
3: 老侯，别那么紧张。
1: 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
3: 啊，
1: 等他从市卫大队退回来，且住呢。
4: 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5: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
6: 你现在心情好呗。
5: 哼。哎，问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2: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
5: 哼。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啊？
6: 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5: 哎，老兔，你靠边，靠边。
2: 来来来，漱漱口。
6: 哎，谢谢。
2: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
6: 嗯，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在一区跑步，可能着凉了。
7: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
8: 哎，我在这儿。嗯，
7: 我们。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厂子那样。咱们的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9: 别客气。
7: 你们床上有个

0: 纸袋子。秦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辛苦了。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4: 大家各自找房间吧。
0: 哎，哎，江
5: 海，坐单间啊。
6: 不错。
7: 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
8: 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
7: 那我应该怎么办
8: 啊？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7: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8: 您说。
7: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8: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你大可放心。
7: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8: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7: 没问题。
8: 下周一见。
7: 周一见。
8: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9: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8: 可以啊，晚饭见。

0: 刘丽娜从医院前来报到，手续都办好了，办完了，就等着跟你走了。丑话说到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你做好准备了吗？保证完成任务，啥样走。
1: 哎呀，张司令，
2: 张主任，
1: 张大队，别跟我闹了。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
1: 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2: 刘主任，
3: 大家好。
1: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着我们的。 里面请吧，请。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建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 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您说。
1: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
4: 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3: 张司令，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是这样。
1: 这个
3: 问题我来回答。
1: 好，刘主任来回答。
3: 我要说一句，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 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

0: 是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
1: 嗯，
0: 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
2: 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小白鼠了吧？我知道，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钱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 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全面观测，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 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啊，
1: 张司令、刘主任。
2: 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3: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4: 刘主任，那个大队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
2: 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
5: 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6: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哎呀，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嗯。
5: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
6: 嗯，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两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7: 妈，夏初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
6: 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
8: 夏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6: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
2: 嗯，来，再干一杯。
6: 哎。 这回是去哪里？
9: 哦，对了，保密不能问。来，吴玉涛，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
10: 怎么了？
9: 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
10: 看了，真看了。
11: 有什么问题吗？
9: 有什么问题吗？ 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一日生活制度，他还给咱们试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你们都看那个第9条了吗？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两次除名，一次就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
10: 你也说两句。
12: 哎，说说说，不过于涛，我确实也有点意见。你看这条啊，原则上每周只有一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一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
1: 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0: 这还有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你看，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在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立正、稍息、敬礼、齐步走。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
1: 说什么呢？什么步兵？
0: 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兴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试飞大队啊，这。
2: 这不就是新兵营吗？
3: 我发现你别和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
4: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同意，不反对。哼，
2: 都说完了吧？
3: 宇涛，你真得想点办法。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
2: 对呀。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再召集大家看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5: 哦，你这也坐不下，坐地下，坐地下，
6: 找地儿坐。
5: 来，别闹了啊，都别骑马哈。
6: 还是没到啊？
5: 没有。
6: 你先休息会儿吧，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5: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你想让我说什么？
6: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5: 你真想听？
6: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纪律守则。
7: 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8: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9: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试飞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8: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
0: 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10: 是，其实我也明白，但我就是气不过。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
0: 什么意思？
5: 讽刺我？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啊？ 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今天都聊得很好啊，还是那4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11: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
1: 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任务和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0: 于涛聪明，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试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试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1: 是的。
2: 报告，谢振宇，康延成到了。
1: 走，
3: 来吧，请进。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啊。
4: 怎么称呼？
3: 好，吴强。你好啊。
4: 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
4: 谢振宇。
3: 哎，这样，你先收拾收拾，我还有事。
4: 我来吧。
3: 啊，
4: 哎，谢谢啊。
3: 哎，没事没事。
4: 是这边吧？啊。

0: 秦大队长，好久不见。是，我也很期待这次见面。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政委好。现在是2:10，你们迟到了7小时10分钟。
1: 路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2: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0: 不叫报告，叫通报。
2: 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
0: 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儿，早点休息。临睡之前，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
3: 是。
0: 好，政委，
2: 咱们就看看，考研成了。
0: 啊，对。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
4: 咱们天上见。哎，后面，快点！政委，陶队长，整队，是。
5: 来集合，来，所有人全来，来集合！快！ 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小个，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向右看，撤。向前撤，
6: 不收。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5: 全员一鸣。刀队长同志，全队集合完毕，应到20，10到19人，请指示。
8: 蹂躏，
5: 撤。

0: 谁没到？谁？
1: 报告，120团歇着雨没到。

0: 排长，
1: 到，出来，这儿。
0: 回宿舍，看看谢振宇怎么回事，命令他出动。
1: 这儿。
0: 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
2: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了。
3: 注意力集中。
4: 一二三四，
5: 起床起床起床！还睡啊？出操了，就差你一个。
6: 不是干什么呀？
5: 上操课呢，不知道吗？
6: 今儿礼拜天，出什么操啊？
5: 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看，一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赶紧的。
6: 嗯。哎，给我把牙膏挤上啊！
5: 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
4: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0: 吴强，组织大家唱首歌。
8: 跑步唱歌，
0: 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追。
9: 是，革命军人，革命要牢记，预备，唱。
7: 革命军人，革命要牢记。
1: 报告，请求入列，
7: 入列，
1: 上。
7: 一切前途尽是灰，不要意志，才能得胜利。第二步，那群众一点钱，群众对我永不有喜欢。第三，一切照顾要归公，不必艰辛，人民的负担。
4: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4: 一二一，
7: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10: 小
11: 军，
10: 二，小
11: 军，
10: 李斌，
11: 李斌，
10: 小
11: 军，
10: 李斌，
11: 李斌，小
10: 军，
11: 火力，李斌，
10: 我站，
0: 我站，
10: 好，
0: 集合队伍，
10: 火力，
0: 集合，
12: 来，
0: 集合，
12: 集合，
0: 快快快快！
13: 向右看，
14: 去，
13: 向前看，
14: 直线。

0: 讲一下，首先，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动作认真，提出表扬。8点钟，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试飞院参加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
1: 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2: 老于，好久不见。
3: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
2: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嗯，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笑>
3: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试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2: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3: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笑>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和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可都是世纪对决啊！
2: 哎，这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
4: 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一言为定啊！哎，等一下。喂，是，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空勤餐厅这儿。好，来了。
5: 路过组长，谢谢。慢点，不客气。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6: 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哎，
5: 你这小姑娘，水沟厉害的，还照我们便宜。
6: 谁小姑娘啊？叫姐。
5: 叫阿姨。
6: 你好，请问是下属柳宁大同志吗？是。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4: 谢谢，谢谢啦。
1: 王云哲，哎，好了。

0: 喂，雅霍，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 哎，你是不是很忙啊？
0: 还好。
1: 那个，
2: 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0: 好，我马上打。
1: 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
2: 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0: 然后，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3: 我发誓。
2: 雨桃，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0: 暂时保密。
1: 行吧，我不问了。
2: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0: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啊。
2: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0: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2: 挂了啊，嗯，爱你。
4: 等会儿，等会儿，
5: 到，
4: 把身份证给我进来。
5: 是。政委，
6: 干嘛去？
5: 大队长让我去找谢振宇。
6: 现在啊？
5: 对，

0: 请进。
1: 哎，子勇，
0: 什么事儿？
1: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2: 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1: 嗯，

0: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去干起来了。你笑什么？哎呀，思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是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是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 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试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
1: 我不走。哎呀，
0: 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
1: 你保证？
0: 我保证。
2: 报告，进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手册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你告诉我。 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3: 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岩成吃的。
4: 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
0: 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
3: 阅读本大队纪律手册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操。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依据纪律手册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0: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手册了，
5: 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0: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守则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守则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
3: 明白了，明白。
0: 好，你可以走了。
6: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
0: 说，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
3: 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0: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
6: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
6: 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明白了？明白，你可以走了。是。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7: 那又怎么样呢？我更加坚定了。 侯团长反对他进是非大队，是有道理的。
6: 说，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7: 思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 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
6: 二呢？
0: 嘿，二，行，你说。
7: 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0: 思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即便是。

0: 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
1: 秦大帝同志，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行其事，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0: 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啊，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

0: 他就在那儿呢，去问他。这筷子我都忘了。下战书了。
1: 嗯，
0: 他接了。
1: 他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于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非打他个满地找牙。
2: 几个人议论一个，没想到还有空两军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这么快就要开始。
3: 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冲吧？
4: 什么意思？
5: 待会儿赶紧吃啊！8点钟登车结束。
2: 报告，
6: 怎么了？
2: 咱们这儿也有礼堂，干嘛去世飞院？
7: 王亚麻同志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是国家世飞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2: 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按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好，
7: 再说一个规定啊，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
2: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因为世飞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肯定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但在他们见到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哎呦，哎，
4: 政委，
3: 来，
4: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3: 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4: 不用，就这点活。
3: 真不用啊？
4: 真不用。
3: 哎，夏医生，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4: 什么事？
3: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这什么情况？
4: 真，我有。你看他这样，
5: 郑美，我没有，
4: 你有？
3: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5: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演员。
3: 我们这可没有演员，你找演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演员差了？
4: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何演员。
3: 哦，
5: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3: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4: 好，
3: 行，我走了。
4: 嗯，慢走啊。
3: 好。

同志们，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的是什么。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的。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101团。101团你们知道，海军101团名冠中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敌，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和功勋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曾3次点将，并25次接见了这个团的41名代表。周恩来总理曾先后接见了这个团的79名同志，称这个团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部队。1965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团一级单位。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当战斗机飞行员，同一年成为了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他出生在一个飞行世家，父亲是我军第一代空中英雄于兆龙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0: 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 我一定要成为这最优秀的示范人。
2: 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
4: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
1: 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5: 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
6: 你吹什么牛啊？
7: 请看《海天雄鹰》第5集。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 头痛欲裂，大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 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 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他飞到海上。

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永远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一分钟。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

0: 不是说下午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2: 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3: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2: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
1: 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
1: 来，儿子，喝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0: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你爸呀。
1: 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 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2: 鲲鹏。
3: 想什么呢？我找好了个地儿。 你要不要挑挑？我买哪儿都行，光是走你前面的，幸福你在我身边种棵树。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成就。
4: 看完这里了，回去开会。
5: 我们下台集合。
3: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看你喜欢。
6: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了。

0: 我记得我在那个地方见到他，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
1: 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
0: 真的理解。
1: 是不是因为

0: 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了战场的。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
1: 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守则了啊。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2: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1: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2: 来给我上小课。
1: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
1: 你翻墙头也不行啊。
3: 这不是120团。
2: 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这是要跑动，我怎么就快不成了？
1: 别说话，后面跟上，
2: 快点，不要这么小瞧了我们。
1: 大殿，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休息什么？
1: 不休息，快！
0: 老谢，咱们这秦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

0: 我说政委啊，你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1: 好嘞，
0: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2: 好，
0: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3: 行，
4: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享受歌，预备，唱。

0: 大弟，
1: 哎，进来。
0: 啊。
2: 哎，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3: 继续执行操课，武强负责。
2: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了。你看，
3: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怎么了，
2: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
3: 哎，四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
2: 你还挺会打岔呀、啊！

0: 于涛当然是人才了。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1: 8点，
0: 大总，先去吃饭。
1: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0: 司勇啊。
2: 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吃饭。
3: 各位，我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4: 这还没上示威场呢。
2: 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5: 别说，吃吧。
2: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见个档案。
3: 见档案？我们心里又没毛病。
2: 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见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3: 24小时监测。
2: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毛，
6: 到，
7: 刘晨冰，
8: 到，
7: 王祖怀，
8: 到，
7: 谢振宇，
9: 到，于雷，到，康延成，
10: 到，江海，
11: 到，董健，
12: 到，刘波，
13: 到，林贤，
14: 到，好，这一批啊，
15: 去哪儿见档案？
16: 心理服务中心。
17: 暂时方案的，
18: 哎呦，来吧，
19: 你快一点，是等你了。
20: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
21: 好好。
20: 哎，夏医生，开始填好。学，整的挺神秘的。哎，你们俩猜猜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22: 我填吧，我填的素点，本来就来嘛。
20: 快点填。
23: 素啥呀？
20: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24: 夏医生，
20: 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24: 游戏。
20: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24: 开个起。
20: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24: 是能看上去。
20: 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24: 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25: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20: 请不要躲闪。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全说中了，
3: 中了，
4: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厉害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5: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啊？
5: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6: 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7: 好。
8: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
0: 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化，学着点注意观察。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鱼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3: 是，首长。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并且通过验收。
0: 张司令，你来讲。
1: 是。
4: 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应当由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0: 秦大队长，你说说。
5: 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6: 他就是秦大队长。
7: 有人蒙见了，前不久在南海试飞我们舰载机飞行技术。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别忙着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啊？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儿来的？
3: 报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0: 你坐下，让他解释。
3: 是。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
5: 是。
0: 坐下。
5: 是。
0: 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梁总、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3: 梁总来吧。
8: 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梁总，请坐下说。
8: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

0: 家一样都没有经验，
1: 但是飞机和阻拦索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些实验试飞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
2: 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3: 大家好。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4: 报告。
5: 进来，请坐。
4: 你好。
5: 用完表格到那边量一下血压。
4: 哎，
6: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啊？
7: 画那么密。
5: 请。
4: 谢谢阿姨。

0: 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1: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
2: 好，麻烦了。
0: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统一要求。
1: 我都知道，我给他钱。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我看一下他。

0: 首长，您的饭。
1: 你们秦大帝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2: 是。
3: 戴局长，首长找您。
1: 首长，您找我。秦大帝，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
4: 首长，今天还不行。
1: 现在说不行，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了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4: 首长，
1: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4: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1: 说，有道理你就说。
4: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1: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4: 没有。
1: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4: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1: 好，我可以等。还有呢？
4: 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

0: 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1: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地帮他们把方案捋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0: 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1: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0: 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派出一个队形。
1: 几天的时间够？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0: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1: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2: 军工单位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
1: 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0: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1: 你们是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0: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试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试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1: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出这个队形来。
0: 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1: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
3: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午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锁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进来，李彤，你来的正好，来看看。
2: 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
3: 很不错，
1: 这是技术参数，你看看。
3: 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

0: 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既然梁总、周总带领精英团队进驻基地主导试验，你们对各项试验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是这样吗？
2: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替秦大队长提出来的吧？
3: 的确，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
2: 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1: 首长，我提个问题。
4: 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1: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2: 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
4: 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
2: 是。
5: 一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试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你一定要阻止金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难道我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侍卫员吗？
1: 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了，肯定琢磨着怎么打的你满地找牙。
2: 万一你第一个倒在侍卫场上，只是对师爷的极大不负责任。
3: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4: 我已准备完毕。
5: 敌锁定，敌锁定。
6: 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7: 我命令你返航。
8: 请看《海天雄鹰》第6集。
9: 海牛是中国的深海钻机，海牛二号目前是与国际领先水平。它在海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创造了深海钻机钻探深度新的世界纪录，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让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1: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
1: 你想过我们会从追跑到领跑吗？
2: 我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深海钻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您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2: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飞行员。
0: 今年一月份开始学飞行，对，按道理来讲，像他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就应该毕业了，我是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因为我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过来体验一下，嗯，是这样的。
1: 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运动飞机，我都没找着可以上飞机的地方。
0: 要从后面有个踏板，哦，这个红色的区域是可以踩的，这里有个踏板，但这个上面不能踩，啊，就像这样就上去了。哎呦，
1: 很轻巧嘛。
0: 对。这样的，
1: 期待着您翱翔在蓝天。
0: 谢谢，
1: 加油。

0: 我是喜欢挑战的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解决问题，大的技术方案，小的技术细节，我觉得我的快感来自于就是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问题。
1: 刚才在蓝天上飞翔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了？
0: 就想着这个生活太美好了。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不算啥。

0: 为什么进行深海钻探？
1: 世界海洋竞争呢越来越激烈。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洋是人类最后的一块资源宝库。想想这个陆地上的矿产资源，人类已经勘探开采了上千年了，所以陆地上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很显然，这个要拓展新的领域。
0: 这些资源我们老百姓平时能够使用到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古玩业，这些我们这个做新能源汽车、做电池这些东西急需的这些金属原材料，是吧？下一步就是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多的需要从海上获取。
0: 怎么找到这些深海的资源？
1: 通过中国深海海底钻机系统海牛，海牛系列海底钻机实际上是相当于把我们钻探的这套系统放到海底下去了。其中海牛一号是我们最初研发的，
0: 远处的那个是海牛一号。
1: 是的，
0: 虽说我感觉海牛一号要比海牛二号小一点啊，但是整体对于海牛的印象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巧，还要缜密，还要严丝合缝。
1: 是吗？
0: 是的，要近距离看它，我想的应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感觉它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哈。
1: 是的，海牛一号是它的重量大概在8.5吨左右。
0: 8.5吨。
1: 对，它水下重量是6吨差不多。
0: 哦，水下会变得轻一点是吧？
1: 因为它有浮力
0: 啊。是的，
1: 是的，可以在5000米的海底，5000米水深的海底，往下钻90米。
0: 那这个海牛二号呢？它有多高啊？
1: 海牛二号有7.6米高，对，大概在13.5吨这样子。
0: 更重一些。
1: 是的，因为它能钻的这个深度是海牛一号的2-3倍了，差不多。对，海牛二号目前是应该是取国际领先水平的。它在海上实际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国际上这个海底钻机在海底实际钻探的这个孔深最深的，是147米。
0: 那我们大大的超过了这个。
1: 对，我们是231米。对，这个是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海底钻机可能只能勘探海底表面100多米深的这个矿，它可以勘探。我们这个可以200多米的矿都可以勘探。它的目标钻探目标是海底千日水湖，就是可仁冰。可仁冰在海底这个埋藏的深度，可能就是在200-300米左右，就是最大深度。一般超过200-300米的话，就不会再以冰的形式存在了。不会以可仁冰的形式存在了。基本上就是80-90%以上的这个海底可仁冰，我都可以用我们海牛二号去勘探。也就是说，你的能力越强，你能勘探的这个可仁冰就越多。
0: 如果能找到可燃冰的话，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种新型的能源，它在未来有望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在海上调查的结果啊，海底这个大概在几百米到2000多米地底下是广泛存在的，也就是储量非常大，估计就是这个全世界海底这个可燃冰的燃烧的这个热量，你把它换算成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话，相当于全世界石油天然气加起来的这个量的2倍。如果是能够全部利用的话，可以供人类用上千年差不多。
0: 深海钻探让人类对于能源使用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当然是可以的，在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0: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海洋钻探的？
1: 为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我们单位就是这个理事单位之一，当时就有机会去参与这件事了。
0: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海洋勘探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1: 非常落后，技术所有的装备，都来自于这个国外，我记得我90年代上科考船的时候。在科考圈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仪器设备，包括一根小小的取样管，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从国外来的。我不是90年代到国外去学习他们的

0: 这个深海采矿技术嘛，留学过一年嘛，那感觉差别太大了。我当时想，这个我们100年以后能不能赶上他们？90年初的时候，几千米的水深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了，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的。
1: 那学习那一年的收获是什么？
0: 学习收获，学习了很多先进技术，他们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些概念和思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就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一套那个后面把整套的这个实验数据全部都做出来了，最后交出来的给他们交的实验报告，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1: 嗯，优质的人才到哪里都想被吸纳，有说要留您在那儿工作吗？
0: 他们最后是想留我继续工作的，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把这个项目就是能继续做下去。
1: 您为什么不继续完成它？
0: 就是怎么样都表现一种他们相对于中国人那种优越感，我就非常不服气，是吧？我觉得这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应该回国去。
1: 所以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心里的不服输不服气，
0: 是的，
1: 回来投入了研发。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自主研发的一个过程？
0: 只能自主研发。那个时候西方在先进技术方面是对我们国家是封锁的。
1: 嗯，
0: 对，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技术他们还愿意卖给我们。
1: 嗯，
0: 但是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是不会卖给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这个90年的时候找多晶石硫化矿就需要这个深海钻机，当时西方就不卖给我们的，有很多最先进的技术只能靠自主研发。
1: 那相当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石头都摸不着。
0: 没有石头，
1: 闭着眼睛过河。
0: 是这样的，在海牛没有诞生之前，当时我们深海探测条件非常的艰苦，我们甚至用非常简陋的方法去做深海探测。当时因为没有钻机，用的什么方式呢？我们叫拖网，全在这个海底啊，就是说这个拖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后弄了一块石头上来了。
1: 啊，
0: 那这块石头里面是不是有矿？
1: 啊，
0: 但这种方式拿上的样品很少，即使你取上的是矿石，那么这个矿石它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拖了几百公里，它是在1公里的地方还是在100公里的地方拖上来的，所以无法精确定点这个矿体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勘探数据其实是不可信的。
1: 嗯，
0: 花的钱也不少。我们这个那个科考船在海上这个这转一圈好几千万是这个人民币就花出去了，取不了这个非常精确的勘探数据。
1: 那这样看来找到一个突破口就太重要了。
0: 深海钻机那个就是必备的装备。
1: 第一台样机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0: 2001年的时候我们样机就做出来，进度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科考船的工程师告诉我，你的设备只要控制在5吨之内，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还做得保守一点，我说我就按4.5吨去设计，全的那个下方回收系统一掉，它掉不起来，根本就
1: 啊，所以还是超重了。
0: 不是超重了，这个是86年的船。我们做海试的时候是2001年，已经这个船在海上已经有10多年运行历史了，所以很多性能指标都已经没有当初指标那么厉害了。当初它的设计是5吨，现在最多能掉2.5吨，所以当时没办法，只能回来减重。第一代钻机做出来是4吨多嘛，
1: 嗯，
0: 电池就占了800多公斤。
1: 那这个电池超重的问题怎么解决？
0: 当时我们国家那个锂电池，第一代锂电池刚刚出来。我想这个锂电池它的功率密度能量密度比这个普通铅酸电池要高得多。
1: 嗯，
0: 但是锂电池这个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1: 嗯，
0: 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爆炸了好几次。
1: 嗯，
0: 就整个这个电池炸掉了，起火了，
1: 那就得重来。设备都得重来。
0: 是的，经过很多次实验然后改进完善，最后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通过压力平衡做出来深海锂电池，最后只有我记得好像是300多公斤，失败了无数次，
1: 已经算不清楚失败的次数了。
0: 是的。
1: 那怎么面对这一次一次的失败？您的心态上会有变化吗？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锂电池必须要用上。虽然中国人没有用过，但是国外人家用过了，把锂电池放到深海去。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技术摸透而已。
1: 其实在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您面临的失败要比成功的次数多多了。
0: 那是肯定的，做科研肯定是失败更多，这个成功只是偶尔出现的情况，但是最后一次，你前面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最后成功只有一下，所以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
1: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那就没办法干了。科研意味着是探索未知世界嘛，它是一种尝试，是一种你去突破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它这个失败是常见的。
1: 其实我在想，您的第一台机器经过这样的几经周转的打磨哈，它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0: 最后就是2003年放下去，一炮成功。用我们国家的自己制造的装备，在太平洋顶打下了第一个中国孔，取上了这个真正的矿石样品。
1: 下探了多少米？
0: 0.7米。
1: 0.7米。嗯。
0: 腹股结壳最深最就是最厚的，嗯，大概就是0.4米的左右。嗯，对，很少超过0.4米的。啊。所以我这个0.7米的话，除了穿透这个腹股结壳矿层之外，还取得了下面的基岩。
1: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0.7米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0: 那走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能力。嗯，国家有没有能力做一件事非常重要，外国人看你，也就是看你们国家能干啥。至少打了这一孔之后，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洋底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去进行找矿的探矿的。但是那个时候国外的钻机已经能钻几十米了，我们差距实际上还挺大，只是我们实现了一个0到1的突破，需要继续努力。
1: 当时就没有庆祝一下吗？
0: 就开一个这个宴会啊，大家吃点好吃的，吃点这厨房加餐呢。那是我记得是一个大猪蹄子，
1: 所以那个大餐就是猪蹄儿。
0: 对，
1: 还有点
0: 还有啤酒，
1: 还有啤酒，您喝了吗？
0: 我不喝酒，但是我那天我喝了啊，对，还喝醉了。嗯，对，
1: 喝醉的那一刻是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觉得长舒一口气，国家给的科研任务，终于这个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了。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不像以前觉得是确实一百年之后能不能赶上是个问题，
1: 有希望有底气了。其实我发现您心里总有一股韧劲儿，
0: 可能是不是和我从农村出来的这个从小生活就比较艰苦有关系。
1: 您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0: 父母亲基本上是属于文盲，没有什么文化，嗯，所以这个小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记得很多人问我，你长大了想干啥？我说我想开拖拉机，因为我从小对机器设备比较感兴趣。嗯，其实我心里想的，嗯，是去当飞行员，所以现在学飞行嘛，学飞行，这些原理根本不需要他们教。
1: 那您现在圆满了，上天入海都做到了。
0: 是的，我感觉我的这个人生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1: 您也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勇气有梦想，开始就永远都不会太晚。
0: 是这样的。

同学们，下午好。好，很高兴来到我们海牛班，给我们海。

0: 牛班的小朋友们上课啊，今天想向同学们这个介绍的是我们海上地质找矿的事。万爷爷是做海洋地质勘探的，是海上找矿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到海上去找矿？那位？
1: 因为海底有很多陆地上没有的矿。
0: 对，你说对了一部分。
1: 而且国外也对我们。
0: 你又说对了一部分，你们两个加起来就完全正确了。其实在大海里头啊，这个矿产资源有很多比陆地上的这个质量还要丰富。大家知道找矿是怎么找的吗？
1: 用钻头往下钻。
0: 对，你说用钻头，这是一种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2: 用那种爪子里面把它抓起来，
0: 就是这个抓头去抓它，是吧？大家知道找矿和认人差不多的，你比如说我怎么知道哪一位同学是哪一个，是吧？你用什么方法去分别他？你肯定知道啊，他穿的什么衣服，他的这个头发是黑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或者他有什么特征，是不是？
2: 对，
0: 找矿也是这样的。找矿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矿石，这个地方的石头跟别的地方的石头不一样。就是这个铀矿资源，铀矿资源它就有放射性，你用那个放射性的仪器你就可以探得到。还有的它可能导电性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铜矿，是吧？它的导电性可能比其他的矿石这个导电性要好得多。所以第一步就是利用这些石头跟周围的矿石它的性质的不一样去进行找矿。给各位同学展示，就是我们在海上找到的这个矿石的样品，矿应该含有很多这个硫化物，包括这个镍、钴、铜。
3: 这个在海底挖一下，会不会遇到鲨鱼？
0: 肯定的，肯定会。
3: 那鲨鱼咬它吗？
0: 但鲨鱼不会到很深的地方去，鲨鱼最多到1000多米的地方，不是有矿石。
3: 要洗手吗？
0: 不用，它没有毒，你不用害怕。
3: 没有毒，但是好的有
4: 毒。对
0: 呀，它的腥味是吧？来，给你问一下。给你问一下，你跟我说，好。
5: 为什么会有味道？
6: 啊，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0: 那我自己都没闻过。
6: 那这个黄色是什么呀？
0: 硫磺，知道吗？对，这不硬，这跟煤的硬度差不多，就是在深海沉积，慢慢这个从那个从海表面落下去的东西，慢慢沉积形成的。
7: 您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呀，从博士生到今天的小学生。
0: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啊、嗯、就是以前我的主要职责是带博士带硕士，嗯，但是后来觉得就是为了更快地培养我们的海洋科技人才，这些年除了带博士带硕士之外，我们还想更多的能从这个我们年轻一代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里面去发掘这样的人才。那首先就要在他们心里头播下种子，嗯，所以让他们对海洋，对我们这个海洋资源能产生兴趣。
7: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0: 我想和我小时候很相像、嗯、我小时候也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好奇。正是因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来，你下一步你就会想办法去找到答案。能提问题说明求知欲比较旺盛，这是非常好，对小朋友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品质。
7: 在这些小学生当中、嗯、能不能看到有未来深海钻探的苗子？
0: 我充满信心，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多了。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回首您在大海上与风浪相伴的日子。

0: 子，有没有让你终身难忘的时刻？
1: 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海上科考的时候，碰到17级台风，我们在这个台风的中心核心穿过，那个24小时，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该讲，你看我们的科考船大概有5000吨到6000吨重，那么重的船，那么大的船，在这个17级台风的这个海域，我感觉就和这个一片树叶一样在浪中央的那种。因为周围的这个海浪大概20米、30米那么高，前面一下这个船头就扎到那个浪里面去了，又一个浪过来，这个船尾巴又到这个浪里面去了。我们这个海水都倒灌到我们实验室去了。
0: 那您那会儿心里想什么？
1: 我想着能不能活着回去，想着我们这个任务是不是能够完成，设备能不能安全运回去。
0: 多长时间度过的这个危机？
1: 整整24小时。
0: 当经过这种生死考验之后，您觉得对您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1: 一切你其他碰到的事都是小事了，就把大事可以看成小事了。对，
0: 只有丰富的经历才能让我们的心胸更豁达。
1: 是的。
0: 什么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一份动力呢？
1: 国家的需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都是国家培养的。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强烈的这个为国效劳的这种情怀的，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你看我们这个20米钻机是为多晶色硫化矿研发的，60米这个多用途钻机是为了深海工程地质勘察，然后我们231米的这个海牛二号是为我们这个天然气水壶可燃冰勘探研发的。所以每一个都是针对的国家的需求，我不是说要追求多少米多少米。曾经有人问我，就是你每次都要自己给自己加码，要追求那个深度。我觉得深度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要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下一步国家要用海底钻机去勘探深海油气，它可能需要达到500、1000米。或者更深，那么我下一步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要达到500、1000米以上，就每次都是针对一个需求的，国家的需求的。
0: 万教授，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海牛三号要进行海试。
1: 对，
0: 我们在哪些范围内会超出海牛二号一些？
1: 海牛三号相当于海牛二号，有一个大的这个飞跃，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的区域，适应的水深，在这个指标上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我们希望就是目前我们想达到或者想去的海域我们全部能够去，所有能够这个勘探的水深我们全部都能实现，全部都能够覆盖。
0: 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全海域都能覆盖的国家？
1: 没有。
0: 所以如果海牛三号做到了，那我们是世界上的首个达到全海域全覆盖的国家。
1: 所以我要争分夺秒。
0: 您的信心值是多少？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1: 我至少有95%以上的信心吧。
0: 我们期待着这个目标达到的那一时刻哈，海牛家族的后几代人吧，可能他们的功能就不仅仅是深海钻探为我们带回资源这么简单了，他们更像是一个信号
1: 地球的奥秘，增强人类对我们生存这个环境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0: 一定的，必成。
1: 我们还有很多后面的这个后来者会接着我的这个事业继续往前推进的。
0: 怎么看待个人的梦想跟时代的梦想之间的关系呢？
1: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时候，把你的做到极致了，那和时代的梦肯定它是同频共振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good.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狗转一圈。

0: 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为什么这？哎，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都没有。

都不想看了，感觉到很掉的。

见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孩子。哎呀呀！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幕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图什么。我们那不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谢谢。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动作。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啊、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哇，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腕，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1: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0: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0: 对对对，
1: 4次，
0: 对。

0: 接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及通信网络等。伊朗持续回击，打击约旦、科威特等中东多地的美军基地。

0: 美媒披露一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分析认为，美方双标行为或引发地区核扩散风险。乌方称，基辅遭遇最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向基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闭幕，重要成果将集中发布。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东时间19号晚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随着美军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伊朗多地当天传出了爆炸声，而与此同时，伊朗的反击也在继续。
1: 据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20号凌晨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就在此前一天，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国19号凌晨向该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此举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的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19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同一天，美军战机还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针对美军发起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前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伊朗媒体当天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当保持冷静，并且前往附近安全地点。此前一天，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袭。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了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到影响。这是科威特发电及海水淡化厂3天之内连续遭袭。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且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

0: 据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会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2: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 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1: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了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我们已经看到美军连续9个晚上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在猛烈地轰炸伊朗，为3名身亡的美军报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说，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机场的美军飞机。所以，您认为美军最新的打击有什么变化？那么，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又为什么会频繁地遭袭？
3: 好的，我的观察是呢，美国其实正在调整它的战略战术。此前呢，美国更多采用的是威慑战术，就是他想通过强硬的表态呀，制造紧张的气氛呢，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然后最好是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但是这一招呢，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效果，所以现在呢，美军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退吧，他不甘心，但是他又不愿意持续的高成本投入，所以呢，就开始转向一种消耗战术了。那连续9晚的行动啊，核心的目标其实就是想要系统性的去瓦解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手中呢关键的军事资产呢、还有弹药库啊等等。因为在美国看来，你之所以能够保持韧性，关键呢还是你手中不还有一些弹药库存吗？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消耗的方式，最终让他的对手的弹药补给啊难以为继，难以持续的呢跟美国呢展开对峙。那么至于说约旦的美军基地为什么频繁的遭遇袭击，我觉得这反映的是伊朗的博弈策略。因为约旦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接壤呢叙利亚呀、伊拉克啊等国家。那么由于呢伊朗所领导的中东抵抗力量，对于它来说呢。

约旦的美军不仅仅是说卡在了伊拉克什叶派大本营和黎巴嫩真主党啊连线之间的阻力，而且呢也是美军呢介入东地中海政局向当地呢输送补给的核心的跳板。那么打击呢这里的关键设施，比如机场等等，目的呢就是想切断呢美军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机动的链条。那此外呢，就是约旦跟美国也是长期维系着密切的关联。那么针对驻约旦的美军发起袭击呢，背后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想离间二者。伊朗呢想要借助密集的去打击啊，去在约旦的国内制造一些舆论冲击，

0: 施加更多的所谓民意压力了。
1: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那么在您看来，以色列是否会再度卷入战事？那么中东的局势在未来是否会更加复杂？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以色列其实它从来没有脱离过战事。此前呢，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主要还是美国跟伊朗在签署，以色列呢从一开始就没有签，而且他也强调过说这个备忘录对我是没有行动上的约束力的。现在的以色列呢已经在两面作战了，因为他一面在加沙呢，他还是在不断的去进行最后的军事行动，另一面呢也是持续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去发动重点的打击。现在呢，其实他不断的还是在做动员准备了，随时有可能再去开辟多条战线。那伊朗其实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看伊朗在打击报复的时候，他是正在避免打击大量的以色列目标，就是想避免呢跟以色列去爆发无限制的正面的冲突。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因为以色列很快要大选嘛，那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是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的清算压力，所以眼看着现在美国跟伊朗谈判陷入僵局啦，紧张的形势加剧了，内塔尼亚胡政府他是具备动机要这个对外进行强硬的军事姿态的展示，来释放重启大规模高强度作战的信号，由此呢来推动国内的政治动员，又是借助这个安全议题去转嫁了内部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最令人担忧的就是这一场战争呢，它的外溢效应是在不断加剧的，我们看牵扯的各方是不断的增加，比如说您刚才所提到东地中海的像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其实都是被迫最后卷入到这个纷争当中去。那最近我们看到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也是在同步升级的，那就是假如说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持续激化的话，那么多重矛盾当相互牵连的时候，你想要继续的去管控这场冲突，难度系数呢恐怕会迅速的增加。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更多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呢，美军连续多日空袭打击伊朗，伊朗用军事行动进行回击，美伊冲突持续，中东局势趋紧，博弈升温，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俄新社的报道，美在伊朗难以迅速抽身。文章称，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空袭力度，特朗普威胁要更广泛的升级冲突，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没有能够迫使德黑兰让步的军事战略这一次能够成功。随着数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的破裂，试图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迫使德黑兰接受其要求的美国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从战争泥潭当中迅速抽身的希望日渐渺茫。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西日报的一个报道。美势强与威慑效果有限。美国总统扬言要扩大对伊朗打击的目标范围，甚至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和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可能性。那这些威慑诠释了特朗普越来越沮丧的这样一种情绪。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升级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事实证明势强与威慑很难迫使伊朗让步或者是屈服。美国认为可以通过军事行动改变谈判的力量对比，但却是持续的消耗本就稀缺的战略互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一个报道，双方缺乏争端解决机制。从近期中间人调解的一些表态可以看出，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诉求摆在一起几乎是没有交集的。双方之所以从分歧直接滑向了动武，根源在于此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设置任何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说争议一旦出现的话呢，只能诉诸单边行动。双方并非是不想谈，而是在真正有效的规则尚未建立之前，都在用行动单方面来制定与自己有利的规则。好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分歧没有真正弥合。此前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只标注伊朗尽最大的努力保障通航，那至于由谁来统筹管理，如何界定合规通行，一概语焉不详。协议文本的模糊性或许存在必然性，是当时美伊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执行的阶段，双方各取所需的解读。

0: 各说各话，多次出现，每一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所以分歧一直没有真正弥合。好，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换给一峰。
1: 好的，李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国媒体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之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的双标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质疑。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根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9号晚间的消息，俄罗斯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止到19号晚间，袭击已经造成了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根据乌克兰 TCH 电视台的报道说，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

0: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以及 S-400 导弹。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了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日本共同社近日的报道说，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闭幕，仍然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陆续的举行。下午呢，将会举行大会闭幕式，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发展进行总结。大会期间，算力基础设施最新的进展和成果，为不断的突破智能边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核心计算产品效率优化方案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中国正在立体化构建算力产业支撑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1: 面对 AI 算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优化复杂产业场景部署方案，提升服务效能。
2: 首发首展了我们的下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完成一个更复杂的场景的独立的支持，解决客户如何去快速的部署他们的应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应用的效率发挥出来。
1: 不少参展企业推出磁源优化工厂等技术方案，通过算法创新挖掘算力潜力。
3: 通过我们的优化呢，在硬件侧我们能够让这个计算集群的性能提升到60%-70%，在软件侧能够让推理和产生磁源的效率提升30%以上，磁源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用起来也越来越流畅。
1: 在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大会汇聚100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可谓日新月异。
4: 这颗芯片是我们国产自研的，这是新一代的产品，它其实可以支持做到说能用60%的面积，那提升超过50%左右的性能，可以让所有的视频流进来以后非常快速的在端侧得到处理，从而支持我们的像机器狗机器人能够非常好的上面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进行运作。
5: 目前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行业的首次的基于多款国产化芯片的这种异构混推的产品服务能力的上线，去满足这个大模型的服务的需求。
1: 国产算力正在从单点技术突围进入超节点集群、全站软件生态和垂直行业落地的系统化阶段。
6: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形态叫可重构超节点系统，我们采用国产自主自研的可重构创新架构的 AI 芯片，然后光模块直连的方式，把4096颗芯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同时呢，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动态的灵活性调控算力的这种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互联成本下降90%，百万 token 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应获得一个性价比极大的提升。
1: 目前，中国已建成公共、区域、行业、企业4类算力服务体系，落地14个区域、48个行业节点，有效盘活全域异构算力资源。国产化算力底座的持续夯实，将为各地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款 AI 智能体崭露头角，正从会回答问题走向能完成任务。小微企业、个体创业者都可以低成本地拥有智能助手，让创意和想法加速落地。
7: 您家里养宠物吗？我现在假设我自己是名创业者，我想做一个猫咪喂食器的创业研究，来看看它的市场有多大，能设计出来什么样的产品。我现在准备问一下 AI。

0: 只需要输入一句话需求，一款商业研究智能体会自动开展研究规划，生成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记者注意到，在研究过程中，智能体还生成了5位虚拟消费者人设。
1: 通过搜索浏览社交媒体上真实的帖子以及评论区自研的主观世界大模型，构建出来了有完整的人格画像的 AI 人设，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模拟消费者，挖掘这些消费者真实的痛点，从而得出产品可能的机会。
0: 有了调研报告，交给智能体还可以一键生成在社交媒体上投放的营销视频。
2: 以前要做一个用户的理解，要不做咨询，要不做很多的前期工作，现在相当于这些消费者的数字孪生通过语言模型的形式随时来帮你干活，100倍的提效，然后可能1/1的成本，1/1的时间。
0: 记者还尝试在另一款智能体里输入了制作宠物喂食器的海报和网站这样的需求。
3: 不到5分钟时间已经做好了宣传海报和宣传网站，咱们赶紧看看什么样吧。啊，是一个萌系的海报，打开网页，哇，帮我把商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宠物萌宠宝宝。这个网页上会显示为什么要选择我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套餐，很方便，非常适合零基础创业。
0: 此外，多智能体协作还可以一句话生成应用，让创意变生意。
3: 创建一个家政小程序，包含了首页服务分类、预约下单等各类信息。
4: 网页、小程序、APP 都可以的。我就是一个小白的用户，我的水平可能只能说那个一句话，但具体的这里边的相关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去写出这个。但现在一句话就可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 check 一下，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就直接可以创建应用了。如果我觉得我还有问题，直接点击这个编辑就可以自由的去删改。
0: 在大会上还有法律合同审核、文稿出版校对、工厂方案设计等 AI 智能体，他们正全面融入企业生产、职场办公与个人生活，放大人工智能普惠价值。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5: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把时间交给李平。
6: 好的，谢谢英峰。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全链条布局人工智能，技术进展与产业实践深刻影响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格局，影响力持续攀升，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国产大模型通义千问、DeepSeek 等 AI 模型的下载量稳居全球前列，小米、腾讯等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全球使用率同步稳步上涨，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抓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全力推进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可控发展。关键是众多国际头部企业已使用中国 AI 模型应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多方面优势明显。文章称呢，美国科技公司高管普遍注意到，依托中国国内一批顶尖高校资源，北京、上海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前沿学术论文的重要产出地，尤其是在专利方面，中国形成领先优势。亮眼的产业成绩依托于人才体系与科研专利实力，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与人才储备优势明显，全球 AI 开源领域逐渐形成中国主导的格局。那说到开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回声报》的报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中国科技企业普遍深耕开源赛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那这一模式对新兴经济体尤为友好。即便与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定制优化模型，也能够适配各类云服务平台及企业自有基础设施。当前，全球多数主流高性能开源 AI 模型出自中国。未来，国际科技开发者或将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开展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长期来看，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枢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商报的报道，具备持续领跑的底气。文章指出，能源供给与产业环境优势成为中国 AI 产业持续领跑的底气，算力与电力是生成式 AI 大模型训练运行的重要支撑，海量稳定的电力供应是 AI 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那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力生产国，中国有效突破了 AI 产业发展的能源瓶颈，同时凭借精简高效的监管环境

0: 和完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中国 AI 产业在规模化落地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2: 据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另外，工信部还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同时，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3: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下一步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氢能的有效利用是传统能源绿色替代的一个发展方向。安徽省聚里攻坚氢能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技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加快建设长三角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安徽如何聚力绿氢产业，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六安的一家氢能产品的生产加工车间内，而我手上拿着的是双极板和模电极。像这样成百片的双极板模电极堆叠而成，就成了我们的氢能产品的动力心脏电堆。而再加上配套系统呢，我们就组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有了它，我们的氢能产品就能够正常高效的运作了。
5: 氢能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零碳，并且是可再生的。以我们氢能公交为例啊，它的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以上，它可以满足1.5天到2天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这个路上运营。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加氢站，而我身旁呢就是一辆氢能公交车。我们可以从它的顶部看到它有几瓶储氢罐，而氢气呢会顺着管路进入到我们整个氢燃料电池系统，而氢气和氧气会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水和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师傅正在为这辆氢能公交车加氢，像这样的一辆氢能公交车加满氢呢只需要5到8分钟。
6: 而在这座加氢站的不远处就是一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座示范站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电氢充电宝，通过水电解制氢技术将夜间低谷电力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而到了用电高峰期再把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输送回电网，站内产出的氢气还能供给公交、工业使用，平稳化解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难题。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窗口期，不仅仅在六安，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优势，将氢能确立为全省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作为低碳能源领域核心发展方向系统布局。
7: 我们聚焦制氢和用氢，从那个材料的开发这种电解槽电堆的这种开发验证，到这个整个系统的这种开发验证我们都有完整的这种解决方案。
6: 依托安徽科创产业优势，当地企业也逐步打通了制储运家用全链条，设备远销海外，并参与多国大型绿氢项目建设。

0: 合肥高新区走出的阳光氢能主要聚焦制氢领域，也是安徽氢能装备出口的标杆企业。如今安徽已集聚氢能产业链核心企业50多家，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时建成了14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氢能全产业链正在江淮大地加速布局。15五开局之年，安徽氢能产业多点开花，场景持续扩容，凭借科创资源与长三角协同发展优势，深耕绿色氢能赛道，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积蓄绿色转型强劲动能。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岛内的社会恐慌与民怨沸腾。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民进党当局在涉案问题上的失能与傲慢。此次抗议诉求明确，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超过90%的网友对此次行动表示支持。这场由食安危机引发的风暴正在成为民进党当局面临的严峻考验。
7: 台湾致癌油事件爆发已半月有余，民进党当局的应对措施和态度令岛内民众强烈不满。针对毒油究竟因何产生，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给出明确交代，甚至在事件初期为了避免恐慌隐瞒信息，岛内民众普遍表示无法接受，认为当局在食品安全把关上负有很大责任。
8: 大概要负80%的责任，
9: 最少80%啊，因为他把关不好啊，主要是人家报上去了才知道，每次都是这样。
10: 他们的抽查制度我就觉得很糟糕了，因为是厂商同意抽查的啦，厂商当然拿好的去抽查，对不对？
8: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年年底甚至到2028在投票上面的选择。
11: 我觉得会多多少少会有，
8: 你会想起这个事件？
11: 会，
12: 应该大部分都会想起吧，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嘛，食安问题。
7: 面对全台陷入食安恐慌，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以傲慢态度火上浇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竟声称又不是我逼你吃。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林炳佑更是狂言没有人受到实质损害。一连串的失言风波彻底点燃岛内怒火。
13: 你不告诉我哪一些业者手上有毒油产品，你又说我如果吃到了这些毒油产品不是你逼我吃的，你开什么玩笑嘛？
14: 林炳佑更夸张了，因为他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还加码讲，没有人受到实质，因为油品案受到实质的损害，也没有办法证明任何人因为吃油得到癌症。今天民进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提油救火队？我告诉大家，他们都不是失言，他们都是讲出心里的话，只是不小心就讲出来了。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行动，号召民众于7月25号齐聚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道抗议。目前此倡议已获得民

0: 台湾中天电视台发起的网络投票显示，超过九成网友支持蔡英文总统，民众党、国民党以及多位蓝营县市长的积极响应。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以及不作为。
1: 台湾中天电视台发起的网络投票显示，超过九成网友支持此次行动。
2: 上海到了的人一定会非常多了，民进党以我对他们的认识，一定会做紧急危机处理了。
3: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预计此次抗议将呈现空前规模，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无疑是执政以来的又一重大危机，甚至可能造成民进党2026选情崩盘。
4: 近日，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针对民进党当局应对迟缓、处置不力的局面，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县市首长19号齐聚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商对策。而就在同一天，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在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被问及致癌油相关议题时，却用手肘推开记者，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5: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19号，蒋万安更是与基隆市长谢国梁、云林县长张立善齐聚台中，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决议本周召开地方县市首长在线实安会议，
6: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7: 我向我们提供健康
6: 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也是我们市政府的责任。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毒油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那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接下来包括卢市长提出的线上反毒油实案的会议，以及我们后续对于实案法修法的
8: 各项建议，为了响应蒋万安走上街头的号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等人从19号起开始以绝食静坐响应，预计持续到25号游行当天。
9: 死亡的毒物全台流窜，依民进党、依卫福部现在处理的这个态度烂到不行，会死多少台湾人？
10: 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要站出来。同时，国民党方面表示，也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改革，全面堵住食安漏洞，不让毒油再上餐桌。第一个是零容忍先下架，也就是说，不管成分有什么问题，一律全部不准在我们未来的食用，我们的食物里面。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吹哨者，而对于主动通报的人，我们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
1: 此外，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 潘孟安当天在出席竞选活动时被问及致癌油相关议题，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推开记者麦克风离开。虽然潘孟安事后做出解释，表示当时情况很仓促，面前有摄影记者，他顺势把手举起来，他没有针对这名记者的意思，但还是未能平息外界怒火，被批态度嚣张傲慢，甚至被批评这就是民进党现在面对致癌油的态度，以及执政党解决食安危机的方法。
3: 台湾地区今年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加入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模拟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是无法上网，预计涉及14个县市。相关安排引发了岛内讨论，不少的网友批评演习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还有舆论认为当局以演习营造战争氛围，加剧社会焦虑。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将于8月10号、13号的14时30分至15时，针对台湾北部、中部14个县市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练期间，民众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仅能拨打电话及收发短信。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战争焦虑的演习，不仅劳民伤财，还实在扰民。
1: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11: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1: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万到15万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
12: 非常的荒唐了，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13: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哦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

0: 其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从去年大张旗鼓开放国际媒体采访，转为今年全程低调不公开，只安排台军方媒体报道，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感受到炒作两岸对抗的反噬效应。
2: 三沙市成立于2012年的7月24号，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在过去的14年里，三沙从曾经的海上孤岛蜕变成为绿色现代的宜居小城。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沙。
3: 像我现在这样吹着海风吃汉堡，在原来的三沙永兴岛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咖啡、清补凉、汉堡都成为这座小城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4: 这份日常背后是一条跨越数百公里的补给线，定期抵港的补给船和民航飞机共同构成了这座海岛的立体补给体系。在拍摄当天，一架补给航班飞抵永兴机场，记者跟随超市工作人员一起去迎接这批刚下飞机的物资。
5: 今天我们补给的一般就是平价菜跟精品菜，然后还有一些肉，就是还有鸡蛋。平价菜大概的话是有1500锭左右，去年12月25号开业的开始，然后超市就引进了水果、低温奶，还有平价菜，然后生鲜。
6: 比我们之前找人走下面买上来要便宜一点。
7: 跟着那个超市开好嘛，开好过后那个空运上来很方便，它一个礼拜有2次嘛，方便了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很好。
3: 超市所在的位置就是三沙商业中心，说是商业中心，它更像是一个迷你的综合体，楼上有理发店、咖啡店和书店，楼下是超市和快餐店。居民告诉我，这里可是他们心中的 CBD。
4: 除了商业中心，岛上还有甜品店、火锅店、瑜伽乐和电影院、文体中心，大家在岛上放松聚会，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支撑起这片烟火气的，除了补给线，还有海水淡化厂这条生命线。2016年10月1号，三沙市永兴海水淡化厂正式投入使用，有效保障了驻岛人员的用水需求。
8: 从海水变成海淡水的话，它主要分为预处理跟一个深度处理，然后最重要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反渗透膜，因为反渗透膜它是能去除水里面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我们的高浓度的个盐分，还有海水里面含有的一些微生物跟那些病原体。
9: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海水淡化厂最后一道处理的工序了，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能达到可以饮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一个成品。
10: 我来品尝一下。
9: 行，这个水的话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饮用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不亚于市面上饮用水。
10: 就我刚才喝完之后感觉到这个水的回甘，就像我们平常喝矿泉水的那种感觉。
4: 记者探访正值暑期，岛上永兴学校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解决三沙工作人员子女假期教育需求，从2018年起，永兴学校开办了蔚蓝诗语兴趣班，从琼台师范学院选拔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担任支教队员。不少支教队员因为来到这里，爱上这片土地，成为三沙的一员。
11: 因为在这里教育，然后就热爱三沙，每年呢都会有同学们在这里主动留下来担任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做奉献。
4: 在永兴学校驻岛时间最长的老师吴全穗就来自琼台师范学院，他在这里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他向记者介绍，永兴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入了海洋保护、国防教育、生态环保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南海、热爱南海，成长为这片蔚蓝海域的守护者。
12: 我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开展三沙红色长颈鹿的故事，让孩子们自己讲述我们的三沙的历史。作为岛二代、岛三代，我们要像父辈、像爷爷辈一样守护我们。

0: 祖中海。
1: 距离永兴学校不远处是三峡市政府办公大楼，每一个周一的清晨，这里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同时，在三峡市管辖的岛礁也会同步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海的碧海蓝天之间，这是每一个三峡人对这片海最深沉的守望，也是爱国爱岛、乐守天涯最朴素的回答。总台央视记者三峡报道。
2: 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暨闭幕式19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以5-0的比分战胜了澳门大学，获得冠军。
3: 今年的华语辩论世界杯邀请到海内外24所顶尖高校的近200名青年辩手参加，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中国人民大学和澳门大学闯入决赛，以人生需要还是不需要证明自己为辩题展开对决，最终中国人民大学以5-0的比分战胜澳门大学，获得冠军。
4: 感觉就是全球各地的华人学子都聚集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像今年讨论的题更多都是跟像是全球华人青年青春很密切相关的题目，然后去年呢则是讨论了很多中华文化的题目，我觉得就是都无论是我自己准备过程中还是切磋过程中都非常有启发。
5: 是我看到我们华语辩论世界杯有这个外国友人也在用我们的中文用华语来去表达自己参与辩论这个活动，然后我特别高兴我们的这个华语能够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很有魅力的语言，也值得被大家认识。
3: 当天还举行了辩论表演赛，来自俄罗斯的梅丽莎表示，参加辩论赛让他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6: 学习语言它就是不仅是学习这个结构、语法结构啊，或者说一些规则啊，对吧，一些这种词汇啊什么的表达，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语言看到背后是什么的，对吧，文化底蕴，或者说他们那个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对吧，是我觉得中文里面就是最珍惜的就是你能够用一个词，比如说成语，对吧，就表达一个非常深度的想法。
3: 华语辩论世界杯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覆盖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所高校，成为促进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还将会持续，但是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云南大部的降雨将减弱停止，但是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的减少，仅在广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地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周四南方此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不过在南方降雨收尾的同时，华北、东北还会延续多雨模式。像今天华北东部降雨会比较强，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目前华北雨季已经开启，未来一周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都会比较的频繁，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而在降雨相对较少的西北、黄淮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7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西安晴25到38度，广元晴24到39度，宜宾晴26到40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大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东京晴27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迪拜晴转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4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9到36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6到2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5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7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媒关注解放军战力跃升，导弹、航母、战机、先进装备层出不穷，有美国媒体炒作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究竟哪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赖当局演练对抗战术是否还在自欺欺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攻台三利器，美媒称难以捉摸。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4: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5: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4: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6: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 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

0: 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93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2: 93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那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弹装备，包括主弹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弹装备，93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弹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 和歼35。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无论是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以及我们其他的几个重要兵种，他们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1: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这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

0: 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可是民进党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

0: 形式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山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山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山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山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山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山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山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山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山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山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2: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2-3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它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六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划代大概分成四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F-80、F-84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

0: 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四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化弹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 F-35 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十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十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1: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2: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它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1: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它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3: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 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啊，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五天四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三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七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两千，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两千，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三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1: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它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 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它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于美东时间18号23时30分，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结束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此轮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邻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那有关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一起来继续搜索。
2: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将对美国

0: 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持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已在此前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1: ایران 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ن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و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0: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美媒称，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石油运输开辟替代路线的协议。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9号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精彩落幕，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季军，而终极对决将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与西班牙，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乌空军19号凌晨称，基辅再次遭到俄弹道导弹袭击，该市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另一方面，俄国防部18号称，俄防空部队17号晚至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据悉，乌无人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展区内，智能工厂机器人提质增效、 AI 诊疗辅助优化就医流程、智慧交通调度疏解拥堵、数字农业平台赋能稳产增收，覆盖工业、医疗、交通、农业、政务等多元领域，直观呈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效。
2: 今年人工智能大会的主要变化，我们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大模型的参数比拼向智能体的生产落地实践兑现进行了对应的转变。目前我们在全国多地落地抑制城市智能中枢，深度赋能城市的产业治理和民生发展。智能中枢已汇聚超170亿条城市存量数据，搭载国产大模型与58个视频 AI 算法。
0: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建立从基础理论、关键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体系，从云端到厂端，人工智能加已进入规模化融合新阶段，人工智能正以智能伙伴的姿态全方位融入千行百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底座。
3: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8天对伊朗多地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称呢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方的野蛮行径。那么目前 伊朗境内的具体情况如何。

0: 到底有哪些基础设施遭到了美方的袭击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美伊新一轮对攻已经持续一周多时间，与最初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目标展开的打击相比，过去几天的战事出现三个更加危险的变化。打击范围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目标由军事设施向民用基础设施拓展。伊朗的反击也从美军基地进一步波及地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首先，美国打击的空间和目标都在扩大，除霍尔木兹干、布什尔省等南部沿海省份外，伊朗内陆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军近期还打击了桥梁、铁路站点、机场以及电力和海水淡化设施，造成伊朗人员死伤扩大。自六月底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美国展示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以及救援和应急服务设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美方将桥梁、港口和电力设施认定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目标，但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在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面对打击，伊朗采取的是扩大报复半径的回应。过去几天，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沙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明确表示，伊朗现阶段的行动重点是摧毁美国在地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科威特方面称，伊朗袭击已经造成电力供水和海水淡化设施起火，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感谢魏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正如魏然刚才所说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通过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0: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啊，特朗普更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甚至呢还有意向以色列呢去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可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再一次进行打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啊，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局势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
3: 美国的战略目标在连续到目前为止连续8轮对伊朗打击，实际上都是想这个摧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核心上还是美国想重新夺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可能来到的后续的这个外交谈判，因为从总体情况来讲的话，未来的这个走向可能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上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军事上的方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在现在情况之下，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围绕的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进行连续的打击，当然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个格什姆岛。因为格什姆岛的位置非常特殊，它的这个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咽喉作用，直接就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它是一个堡垒作用，其实以它为核心构建的一个所谓的区域拒止的体系，涵盖了这个伊朗的南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第三个，它也是一个屏障，所以它有一个屏障作用，对伊朗南部一些重要的目标，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从咽喉、从堡垒、从屏障的作用来讲的话，这个格什姆岛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连续8轮的打击中间，其实不管是打击什么样的地方，都包括这个格什姆岛，对它进行了重点打击。显然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想通过这个这一轮的打击削弱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为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掌握一个主动权。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在向中东地区进行增兵，您所谈到的这个向中东地区增兵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增兵的这个重点实际上它调兵部署的重点都是在以色列。

0: 列加油机 F-35 飞机主要就部署在这个以色列区域。这种这个征兵啊，其实美国的目的有多个方面。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确实是特朗普的一个方案，因为特朗普可能受到了美国军方的一定的这个影响，认为此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停火这个状态对于美国后续战略上的影响是非常这个不利的，必须要在军事上想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因此围绕着格什姆岛和伊朗南部的目标打击，打击交通运输线，其实就是空中阻滞的一种行动。那么这种空中阻滞是切断伊朗在不同方向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的这种能力，其实这就是为地面进攻做准备，但是并不一定就是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很有可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与空中打击配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体系进行彻底的摧毁。单纯靠轰炸，美国人认为可能不会解决不了问题，很有可能会在扩大的情况之下有短促的地面进攻方式来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那么以以色列这个作为它的重点征兵，把加油机和 F-35 飞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考虑就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这个节点。那么伊朗可能某种程度上有所顾虑，不敢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反击，一旦反击就把以色列拉下水了，拉下场，进一步扩大打击，那就回到了2月28号那种这个模式了。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您所谈到的扩大的风险是存在的。
1: 过去八天，美国对伊朗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袭击，而伊朗方面呢，也有一轮又一轮的回应和回击。最新消息是，伊朗方面的19号说呢，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的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另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更多的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袭击。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布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布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1: 我们看到连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民用基础设施，这会不会招致伊朗的对等回应呢？另外，这轮美伊之间的互袭啊，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的确呢，连续8天的打击行动，美国的打击重点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如果从美国的行动，包括美国的这个口径去看呢，首先是从削弱霍尔木兹海峡，到了削弱伊朗能力。很显然，它的位移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以前海峡是重点，现在伊朗全境、革命卫队包括三军都是重点打击目标，所以这个变化和以前相比非常明确。第二呢，是从打战斗设施向打后勤设施转移。你像之前呢，打都是导弹阵地、无人机、无人艇，现在要打桥。 要打那些和后勤相关的一些目标，也说明呢这个打击范围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展。另外呢，现在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打击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转移，你特别是对格什穆岛包括霍尔木斯干什么的淡水厂。

0: 发动攻击。当然了，这个伊朗也同步进行回击，所以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前相比，已经把之前的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扩展到了后勤目标，扩展到了现在的民用目标。下一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行动，很有可能战争行动会出现像之前的科索沃化或者是乌克兰化，所以打击范围的扩展说明双方的打击力度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上涨。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对等，你打哪儿我打哪儿。而且这两天你看他所谓的这些打击行动和打击范围，美国在什么地方攻击我就打什么地方。你像之前通过打击周边国家两国到六国，然后还要进一步增加，现在叙利亚包括沙特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伊朗的打击范围包括打击的种类也伴随着美国空袭范围的强度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打击目标价值在提升，你像塔夫的特战指挥中心也遭到了攻击，另外呢像这个阿曼的舰艇维护中心雷达基地也遭受打击行动，也说明呢伊朗目前呢在打击范围方面是伴随美军的提升而提升。所以这种对等回应有可能会让双方的博弈行动产生新的变化。那如果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能力向新的领域扩展，向新的目标扩展，那么这个行动有可能从目前的两国战争变成中东混战，甚至变成局部冲突的重大升级。曼德海峡目前呢是伊朗的一张带引号核武器，而且这个伊朗认为霍姆兹海峡加曼德海峡这将是数十枚核弹的效应。而且最近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协议是，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电力设施，那么胡塞武装有可能使用相关技术对曼德海峡搞风控。所以目前呢条件已经是明牌，下一步如果美国的打击行动从目前的桥梁交通枢纽扩展到电力水系统电力设施包括其他民用设施，曼德海峡的封闭有可能箭在弦上。总之呢双方目前这种打击行动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如果下一步特朗普的确要明令提高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美伊之间的冲突在中东的影响有可能不是两国战争，而是局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混战。
1: 嗯，好的，谢谢多老师。的确呢，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局势真的是存在着失控的风险，而且还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最高领袖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方啊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呢毫无价值且无效。另外同一天呢，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么相关情况看一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呢？羽毛，
2: 好的，网友们其实也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存在意义。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一连三问。到现在这个阶段，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去约束力了吗？有美媒说美军正筹备地面战，专家怎么看伊朗所说的全面进攻具体包含哪些举措？
1: 苏小辉老师，
3: 对于网友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的是他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会看到的当前美伊确实是密集交火，确实有升级的态势，但是呢交火之后当然可能有下一轮的交火，但是交火最终还是要走到谈判桌上来。所以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意味着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归零，美伊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不会重提相关的条件？我的判断呢是很可能会进行修复，会进一步的回到谈判桌上。现在呢全面战争是双方都在避免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同样看到近期呢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网友所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确实美伊双方的这种互袭是有它的特点的。首先一个特点，都在升级。那么说到升级，尤其是美方现在已经确定，那么涉及到这个约旦的基地已经有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内也在进行回击。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外溢，科威特的基础设施已经遭受到伊方的打击，后续可能会针对更多的民用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这种频繁的交火，美伊冲突的这种升级态势的一些改变，外溢的风险当然会干扰谈判进程。那么同时大家也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铤而走险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其实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显然在60天内想要达成最终的协议这已经是不可能，但是呢后续在这个谈判当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下场的问题，尤其是美方如何下台阶的问题。因为毕竟呢关于谅解备忘录，此前呢当达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寄予希望，认为呢这是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后续呢美国还可能在谈判进程当中进一步的翻盘。那么当时呢针对美国国内不管是来自于民主党的人还是共和党内对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批评和不满之声，特朗普甚至直言这是愚蠢的。他一再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停火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股市是大

0: 大涨，油价是下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小好消息。但是现在呢，似乎又回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如何下场，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其他的路径，或者说呢，跳出当前的这种交火、双方升级的模式，美国要采取所谓更有力的行动？那么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在这个军事层级方面，更多在讨论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刚才王老师也分析了，美国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局部的地面行动来对伊朗的一些关键的战略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进行控制。但是从目前来看，批评之声仍然不断，质疑之声呢也不绝于耳，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是铤而走险有可能成为在这个选项变少、工具箱见顶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说的全面攻击并不是说伊朗愿意大幅度的升级打击行动是要与美国再次全面交战，而是呢，伊朗呢是在强调冲突外溢的风险，以此呢让多方能够对美国施加影响，来促使局势的变化。其实近期呢，应该说在护旗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也在扩大打击目标，但是此时伊朗没有针对包括沙特境内的美国的军事设施，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克制。因为伊朗看到的是，此前当美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这种自由行动，强行打通航运的时候，是沙特等海湾国家明确的说不，阻止美方的行动。那么此前呢，当特朗普提出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之后，也是沙特迅速表示反对，来促使美方迅速改口。那么现在涉及到局势的变化，既有呢巴基斯坦方面劝说伊朗，同时也有呢沙特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犹存，所以后续回到谈判进程，从伊朗方面一方面在对美方进行表态，强调是美国违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后续的谈判进程留有了一定的余地。
1: 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发布声明，也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和威胁。声明说呢，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且已经完全的关闭了。伊朗方面的这个声明啊非常的具体，说只要美国继续侵犯，该地区将无法出口化肥，甚至无法运出一滴石油和天然气。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触雷并发生爆炸的说法不实。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国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此前一天，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特朗普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2: 另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改道运往红海。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
1: 之前伊朗方面称呢，两艘油轮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处布雷区，随后呢发生了这个爆炸，

0: 那美国呢随即是予以了否认，并且强调说呢会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伊之间呢又会如何展开博弈？另外，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事实上同时被封锁的话，对于全球的能源运输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这些问题请教王明志老师。
1: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的较量啊，可能会长期化，因为这一轮的美伊战事虽然是围绕着核问题展开的，但实际上现在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续的问题根本都谈不上。而这个问题呢，要想进行解决，从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间就是打打谈谈，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进行博弈下去。为什么或说会打打谈谈呢？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美国要想彻底的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控的这样的能力啊，某种程度上难度是非常大的。从这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刻意的释放了一个所谓的一段打击的这个视频。这段打击的视频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美国的这个压制防空体系对伊朗的一个 S-200低空导弹阵地进行了突击，打到现在一个固定的老式的非常陈旧的一个 S-200的一个防空体系居然还在这个存在着。那么此前美国打道击打打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么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防空体系打到这么长时间还有继续能够进行存在，表明美国此前的打击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这个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伊朗的这么多的这个目标，美国要想进行这个打击完全的摧毁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些目标有的藏在地下，有的是一些假目标，有的是一些机动的目标。那么从这些情况决定，美国要想真正通过军事打击要把伊朗的能力完全的彻底的摧毁掉，基本上不可能。那么伊朗方面也一样，要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让它完全的滴水不漏的把它封控起来，其实也很难做到。在这个海峡这个过程中间，靠近这个阿曼这一边仍然还可以不断的有船只进行出去，虽然是有通信量很小，但是仍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能够出去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从两方面来讲，美国也不可能把伊朗给它完全打残，伊朗也想完全封控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也不大可能。所以后续的情况就是一个打打谈谈长期博弈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7月18日的有一轮的这样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在沙特的这个靠近利雅得的一个相应的目标发了一个空袭警报，另外盐部也发出了空袭警报。至于这个两个空袭警报是谁来对他构成这个威胁，没有人认领，到底是也门胡塞武装还是伊朗的这个打击，没有人来去认领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盐部这个目标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目标，因为这是东西走向的一个通道，那么很有可能预示着在曼德海峡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能源的输出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这样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双海可能中断的这个情况。那么后续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油价可能会迅速的飙升，国际航运的成本，不管是这个资金、保险还是时间的成本，都会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这样对全球经济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伊朗手中的这一张牌可能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后续与他之间的这个博弈都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社会也已经看到了双海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一个长远的一个方案，可能就从台下要浮到台面，必须要建设新的替代通道。这些替代通道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增加这个疏通的传输的能力，另外要开辟新的这个通道。这个新的通道短时间内可能不大可能会落地，但是长远呢，长远10年左右15年左右如果说落地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管控的筹码它的作用就会逐渐的弱化。所以从长期博弈来讲的话，实际上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博弈的过程。而到最后如果说替代的这种方案成型落地而且实施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海峡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0: 所以说呢，对于美国来讲呢，如果不能及时的止损，如果在立场和态度上呢没有一些弹性的话，那么必将是深陷战争的泥潭。好，就当前的美伊的这个战事，看看我们的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2: 还有网友在关注美伊谈判接下来该怎么谈。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但白宫称谈判仍在继续，军事打击升级会让美伊双方的谈判

0: 久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美伊还有哪些可以用来重启谈判的基础共识？
1: 好，杜老师。
2: 双方关注的14个点没有变化，只不过目前呢重点和顺序正在形成死结。第一个死结是顺序，美国要求呢先去核，先开放海峡，然后再解除制裁。但伊朗方面声称，你先解除制裁，其他的问题都好谈。也说明呢，围绕着海峡谁先开制裁，谁先解除，目前双方是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进行其他点位的谈判，这个点不解决，其他都免谈。第二是目标。伊朗对于整个冲突的目标是结束战争，美国是开放海峡，所以双方的重点并不一样。而且双方围着海峡的冲突，目前无论是军事行动，包括其他作战行动，都面临升级的可能性。特别伊朗认为，海峡的通向能力就是伊朗手里边不会爆炸的核弹，而且封锁效应如果实现两海组合，对全球局势、对美国局势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作用。所以目前看呢，两个死结让双方的谈判正在陷入一种所谓的这种空白状态。的确，目前双方如果增加谈判的砝码，估计有两个方面：第一，增加谈判渠道；第二呢，是增加调解力度。按照公开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声称，美军正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谈，如果这两家能谈好，对于底层接触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如果双方国家元首级无法谈成，这样呢，通过美军和革命卫队进行对等的这种交流，似乎也能够增加渠道，表达双方各自的信息。第二，谈判的这个调停力度，比如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调停，那么下一步如果联合海湾国家，包括国际重大的一些联盟组织进行调停，双方会否就核心重要问题进行退让和妥协，这核心也是关键。所以目前这种升级战争局势只能够导致战争成为永恒战争，只有断裂谈判才能够解决问题。
1: 我们在关注美伊战事的同时啊，也看到了美伊之间它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近日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怒斥以色列在破坏谈判，甚至要把这场战事拖向无限期。那么当前美伊的关系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破坏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3: 万斯强调，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有限。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他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安全，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公开指责以色列或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与过去数年相关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原定于7月18号与特朗普会晤的行程。与此同时，美伊战事的影响也在地区持续外溢。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已向伊朗明确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1: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认为啊，万斯的指控只是美以关系裂痕的一个切面，而事实上这场战事正在实质性的冲击着美国

0: 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信誉。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奥地利《信使报》近日就刊文指出，美伊新一轮冲突已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明显动摇。此前，海湾国家依靠境内美军基地威慑伊朗，而如今反而因为与美国安全合作，反而是成为了伊朗的军事目标。
0: 是啊，从依靠美军基地的保护到因为美军基地而遭到袭击，其实现在呢，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的安全观正在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美军反而更加的不安全。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说法？
2: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是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从这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海湾国家就在做出反应。他们首先提出的质疑是，对于这样的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没有与海湾国家进行沟通，而行动开始之后，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海湾国家也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海湾国家的军事部署，它所防御的重点是自身的安全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却没有顾及海湾国家的安全，导致呢，在这个美以开战之后，海湾国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关注到美国确实防不住。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约旦首当其冲承受巨大的压力，已经造成美军伤亡。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当前密集交火当中，美国也注意到伊朗的战术是灵活的，而且伊朗的反击能力是更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发动攻势之后，伊朗并不是简单的回击，而是要根据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地点调用的相关的武器，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是在灵活性的机动。同时呢，伊朗也在反击行动当中让美国认识到，现在的防御系统呢，伊朗有更多的能力进行突破，所以防不住。那么除了防不住呢，恐怕呢军援军售也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海湾国家认为美国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呢美国的武器库是一个所谓的保障，但是现在呢，美国武器库存告急，包括此前有消息指出，即使在这个冲突停火的阶段，海湾国家呢向美国求购武器装备，是要绕开国会来进行批准，是要避免美国国内产生自身装备不足、库存告急的这种质疑。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这个石油换安全的模式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底层逻辑已经不存在。尤其涉及到石油的问题，美国自身呢也在成为一个产能国和出口国。在这个本轮冲突当中，美国当然因为油价上涨而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国内的油气产业却因为油价上涨而赚得盆满钵满，还锁定了更多的亚洲的出口国，在进一步的拓展自身的业务。所以此时呢，石油换安全已经无法成立。那么另外呢，很多的国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与其依赖美国，不如呢多元来进行设置，来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那么说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是一次跨区域的合作的模式，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和拓展。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既有因为这一次美伊冲突，伊朗的反击行动对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构成的冲击，但与此同时，某种程度还是承受了压力测试，尤其是涉及到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沟通渠道，要防止局势全面失控，要看到外溢风险。那么现在沙特更多的强调自身的政策的自主，要依据自身的安全来决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不排除呢可能在这个美国的反对之下，仍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与伊朗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对于中东的控局都在出现变化。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我们再来把视角拉回到美以之间。实际上，这场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正让美以分歧从幕后走向台前。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试图操纵舆论。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时代》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就暗示以色列花钱收买美国的部分网红，让他们抨击万斯。
0: 是啊，万斯呢公开的指责以色列方面是操纵舆论、破坏谈判，甚至呢要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我们相信啊，万斯的这个表态应该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美国政府。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万斯的这个表态您是如何来看待的？那作为以色列来讲，又如何来应对美方的这样一个施压？
3: 的确，7月15日，万斯在跟播客进行这个接受访谈的这个时候，对以色列放了一段这个狠话。您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这不是他个人情绪的表达，显然是作为美国决策圈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传达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这已经表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战略上的分歧已经不是人们的猜测，而是表面化，是事实上存在的。那么万斯的这一番这个表态呢，我

认为他一个是表达了担忧，第二个是表达了愤怒。所谓担忧呢，是对以色列在幕后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破坅美国跟伊朗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在这个过程中间，以色列在背后起到的一种

0: 实际上他的这种这个担忧和愤怒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之所以万斯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这个表态，我感觉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呢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想维护他个人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过程中间呢所发挥的这种政治作用，这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成就，还是想尽可能的去维护，这是第一个方面他想要做到的。第二，也有选举方面的这个考虑，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还是想为在这个选举过程中间让为共和党营造更多有利的态势。第三一个呢，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则，强调的在对待盟邦的这个问题上，在以色列这样一个铁杆这个盟友问题上，美国不是无条件的这个退让的，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是仍然是必须要强调的。那么对于这万斯的这个表态，以色列怎么去进行反应呢？那么当然有战术层面，也有战略层面。以色列在战术层面采取的是让时间去淡化，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某种程度上是用沉默的方式避免跟美国高层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个碰撞。那么直接正面碰撞对以色列来讲肯定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他采取的就是沉默，让在战术层面就是让他让时间来去抹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那么在战略层面，以色列现在在构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盾牌，也就是要强化他的强化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力量，用以色列优先去对抗美国优先这个原则。美国强调美国要优先，那么以色列也有他自己的利益，要用以色列的这个优先去再构建一个对抗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盾牌。
1: 嗯，的确呢，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铁杆的盟友，他们之间现在已经出现了裂痕，而这场战事啊，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美国试图依靠着军事施压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呢收效甚微。而美国国内呢，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声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特朗普中东政策是否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双重的僵局呢？来看短片。
2: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的一项联合民调，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组民调，该民调是由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是得不偿失的。
1: 嗯，这个得不偿失最重要的一个体现的就是美国的施压动武啊，不仅是收效甚微，反而是激发了伊朗的斗志。现在呢，已经适时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还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小辉老师，美国的这个军事政治的策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4: 其实美国出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战略方面出现了误判，进而呢导致了这个一连串的挫败。而这个挫败呢，如您所说，体现在这个军事、外交等多个层面。

0: 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一次贸然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考虑到后果，也没有明确的退出的方案、退出战略。而当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某种程度恰恰是两败俱伤的这种局面之下，美国被迫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谅解备忘录，表面上来看呢，美国似乎认清了事实，在部分的回归理性，但是呢，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有自己的盘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急功近利的要实现美方的目标，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如果能够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一方面呢能够抑制油价，也让美国政府能够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呢，后续在谈判过程当中还留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继续和伊朗讨价还价。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表面上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包括呢解冻伊朗的资产，以及呢向伊朗提供战后重建的基金，在这样的一种画饼之下，美国认为呢自己的外交方面仍然有腾挪的空间。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认清了事实，那就是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看到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决心，同样也是形势的改变。其实呢关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之间的争夺，我们回顾2月28日从开战开始，其实呢已经看到的是美国逼迫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从此前的威胁的筹码变成了真正与美国进行博弈的工具。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后续双方谈判当中，当美国发动这次打击行动的时候，伊朗国内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在决策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伊朗肯定会转向更加的强硬和美国长期的周旋。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消耗加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政府公布的约3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的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强烈不满。千亿账单、弹药告急、军工厂丑闻、原物武器叠加对伊作战，给美国留下的远不止战场上的胜负。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估算，修复中东七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的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竟然1发炮弹都未能交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称，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
3: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2: 美媒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

0: 另有约21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经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的短缺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三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三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面对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补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1: 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事，截至目前到底花了多少钱，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呢，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呢，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铁路、桥梁、工厂等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弹药的消耗量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场越打越贵的这场战事，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能撑多久？另外呢，美国的战略短板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显现呢？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罗老师。
2: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土豪战争模式，美国也打不起。如果按照伊朗的面积跟之前美国打过的国家相比，应该是最大的。你像之前打这个阿富汗60万，现在伊朗是160万，打两次伊拉克才43万平方公里。所以如果从整个面积、国土方面的武器装备包括目标去分析，美国无法完成。如果像之前复制科索沃、包括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作战模式，到底打多少目标才能够达到战争目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二，打不起。按照目前美国武器装备的造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那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像爱国者导弹动不动就200-300万，萨德1000多万，战斧导弹也在100万。所以很多武器装备如果大量频繁地用于高强度战争，美国从战争消耗的数字方面一定是天文数字。所以下一步呢，通过打击行动，目标的扩展，伊朗对美国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
1: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到这里呢，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的内容呢就结束了。稍后我们的嘉宾呢还将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4: 也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与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虽然咱俩接触不多啊，但在乌鲁木齐的时候，
1: 你看似谦和，但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现在呢，接地气了。
2: 行，我就当你是夸我了。那个纹样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3: 这才几天啊，都画出来了。

0: 不对，
1: 帕里达奶奶，哪里不对？我可以调整。
2: 我妈是说，这不是爱德莱斯丝绸，不是爱德莱斯丝绸，这意境给的也太笼统了。我想重新设计都没方向，
3: 怪我，是我没把事情想全面。
2: 看到你设计的纹样，其实我心里就有些嘀咕。之前听哈迪曼姐说过，她刚回来的时候从江苏请过设计师，设计的纹样都很漂亮。
1: 可是帕里达奶奶就是死活都不肯接受。那哈迪曼姐最后是咋解决的？
0: 她不想惹帕里达奶奶不高兴，只能顺着她，把人辞退了，继续沿用过去的纹样，只在帕里达奶奶能接受的范围内做些创新。嗯，我最近也观察了一下，这些传统工艺都是纯手工，一天也就3到4米。
2: 哈迪曼姐既懂爱德莱斯丝绸，又懂市场，她都说服不了。你让我从哪个方面突破呢？如何让这传统工艺和市场结合，一直是个老难题。帕里达奶奶做了一辈子的传统爱德莱斯，这市场不接受，对她也是个打击。
0: 我本想着，以你的艺术水平和帕里达奶奶又是故交，可能会有不同。不怪你，这个结果我也预料到了。我确实有点心急了，毕竟……在担心餐厅的事儿。
2: 我不是有意窥探你的隐私啊。
0: 只是在跟你接触的过程中，还是能感受到你的焦虑，所以我就向哈迪曼姐询问了些情况。不瞒你说，我家餐厅被人给山寨了，随时可能面临着关门破产。
2: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0: 你这边已经够棘手了，我跟你说这个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我可能在这边不会待太长时间了。
4: 李姐，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现在好歹有一个漂亮又创新的底稿。没事，你要有事你就抓紧回去。
0: 我先接个电话，
2: 你先。
0: 证据已经取完了，打包发你邮箱了，你查收一下。好。
4: 还有，有个事儿啊，跟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先别回来？
5: 在后天多待一段时间。
0: 啥意思啊？
2: 我了解朋友圈的确是打开了定位，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继续留在和田？
4: 没错，给他制造一种假象，让他觉得你对他这个山寨餐厅一点都不在意。
2: 货是我引出来的，
4: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摆平。
2: 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留在和田配合我们。
0: 我考虑考虑。
4: 啊。
0: 如果按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你有几成的把握能让钱总那边答应？7成。我来吧，我来设计一个能让帕里达奶奶还有钱总都满意的纹样。
2: 谢谢。
0: 餐厅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你也别这么客气，我也不只是帮你一个人。
2: 行了，你去忙吧，我去找找灵感。哎，
0: 明亮，所以，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对吗？徐大书记，哦，原来你一直没把我当朋友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是娜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别废话了，朋友，一起加油吧！ 我的整体画风几乎都是沿袭了埃德莱斯丝绸的风格，只是在色彩上做了一些调整。可是帕丽达奶奶却说他们不是埃德莱斯丝绸。真正的埃德莱斯丝绸是啥样子的？
1: 我们的姑娘叫埃德莱斯绸，
0: 布谷鸟翅膀的花，
1: 它是比喻布谷鸟飞起来时候的样子，非常漂亮，很灵动，就感觉把春天穿在了身上。

0: 奶奶平时她在做爱德莱斯丝绸的时候，她是咋能让爱德莱斯丝绸有布谷鸟飞起来的样子的呢？
1: 她在想风的样子、阳光的样子、云彩的样子，
2: 仿佛能听到他们在呼吸。
0: 有呼吸就有生命，我是不是只画出了他们的形，却没有体现出他们的神韵呢？
2: 他们没有你设计的那么规矩，那么漂亮，但他们就是爱德莱斯丝绸。
1: 我们看到的不是他们真正的样子，他们真正的样子是在人的心里、记忆里、痛苦里、开心里。
0: 这或许就是灵魂。

0: 视频帮你剪完了，用的都是你废稿的素材。
1: 辛苦你了，连累你也跟着熬夜。
0: 餐厅遇到这种事儿，我心里也着急，早想帮你做点什么了，赶紧发吧。
1: 行，你再补个觉。
2: 对了，都对了，让工人们照着去织，你也去把你的想法都告诉他们。
3: 好，妈妈，我去了。
2: 你养了一个好儿子，
4: 比我有出息多了。当年我要是跟着你好好学下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什么也帮不到你。
2: 你这个丫头，这点事怎么就过不去了呢？你真以为当初我不知道你要走？
4: 你知道为什么不拦我？
2: 你人走了，爱德莱斯的丝线还牵着你，又把你引回来了，不是吗？
5: 这新闻里的设计很特别，太漂亮。哎呀，就是
6: 怎么了，钱总？有什么问题吗？
7: 钱总，您要觉得哪有问题，我们随时可以修改。
5: 不用修改，不用修改，这已经非常完美了。哎呀，这种风格的吧，我在市场上从来没有推广过。坦率的说啊，这个市场啊都非常人生。你说万一我要是全部吃下以后反应不好，我可就全砸手里，这压力就大了。
6: 理解。那您的意思是？
5: 徐书记，您看这样可不可以？我先买30万的丝绸啊，到市场上试试水，如果反响好，我马上翻着倍的订货，怎么样？
6: 您说的对，第一次合作嘛，谨慎些是应该的，也是对我们彼此负责的态度嘛。行，那就听钱总的，我们先走30万的量，这个打个头阵呗。哎
5: 呀，徐书记太爽快了。哎，咱们马上签合同。
6: 好啊。我们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帕丽达奶奶上岁数了，可能得麻烦您亲自去一趟。
5: 没问题啊。
8: 小安，
5: 设计的太好了，
8: 带着钱总去签一下合同。
5: 好。
9: 你这工作不好做呀，30万，估计不够你扩大规模吧？
6: 预料到了，好歹算开门红吧，你记住这个。
9: 我最多算是锦上添花，

0: 我先走了。
1: 正好，耽误你几分钟，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行。怎么了？
1: 这不是马上要到季度末给供应商结款了吗？但咱账面上这些钱肯定是不够。
2: 现在咱们的餐厅也没什么钱了，原本想的咱们努力一下把营业额顶一顶，但谁知道那方涛开了个精品店，减少了我们的客流量。
1: 是是，所以呢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1: 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打欠条啊，这样至少可以拖一个季度。
2: 我们餐厅从来都没有打过欠条，拖欠货款。
1: 是，这我知道。拖不是目的，咱们可以利用这一个季度干很多事儿，这个是主要的。
2: 啊，你的意思说咱们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的客流量抢回来，让大家知道他那个餐厅是山寨的。
1: 对，等咱们资金回笼了之后，咱们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款结清，这样行吗？
2: 嗯，行。那这样吧，同意签欠款合同的咱们就跟他们签清楚，不同意的就跟他们结清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那咱们的红烧餐厅也是30年的老店，我们的信任度必须要有的。
1: 嗯嗯，这样好，这样好。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明亮了。
2: 那明天供应商那边电话你来打吧。
1: 嗯，好好。还是你打吧。
2: 啊，
1: 他们如果知道我还在餐厅，估计能谈成的都谈不成了。
2: 你说啥呢？你在红石榴当一天的店长，那你就是红石榴餐厅名正言顺的代表啊。前怕浪后怕虎，不是你的风格哦。走了。

0: 你刚才说的事情我考虑了一下，但是我有个想法，
1: 我们不能把希望一味的放在这些采购商上。现在是电商时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消费群体呢？
2: 啊，你是想自己卖？
1: 自己卖还不现实，这个村里啊没有成熟的成衣技术支持，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但是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采购商，同时呢也给将来铺铺路。你看，这是我来驻村后自己做的视频号，我呢打算找一些模特，穿上我们爱德莱斯丝绸，拍一些宣传视频，先把热度打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爱德莱斯。
2: 思路是好的，但是宣传视频要被人看到，就得有好点子。
0: 确实得有好点子啊，明亮老师。
3: 你这是又想找我帮忙呗？
1: 如果可以的话，那是最好了。像我们之前合作的宣传片，你的创意就非常好啊。
3: 你还真是人尽其用。我吧，确实是有个想法啊。
1: 快，丁丁。
3: 爱德莱斯最吸引人的就是它色彩的冲击力，不如你就拍变装视频。
1: 果然没找错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4: 谁呀？

0: 阿妈奶奶
1: 来了。
0: 哎，忙着呢。哎，您忙您忙。哎，
2: 老书记，久等了啊！这实在抱歉，您那么忙还来打扰您。这个村子里离不开您啊，这个所以什么事儿啊都得还是您出马，帮帮忙，出出主意。
3: 哎呀，这小伙挺会说呀，啊。你叫，
0: 姓徐，叫小徐就行。
3: 小徐书记哈，
0: 哎，对，
3: 有啥事儿你就说，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
2: 还得是老书记您，那我就给您汇报汇报。这个咱们村的爱德莱斯工厂啊，今年打算扩大规模，就在前几天已经订出去30万的货品了。
3: 呀，好事儿啊！哎，
2: 是好事儿啊。所以呢，我们想趁热打铁。再宣传宣传，争取更多的订单。我们呢已经向许多工厂取过经了，准备在用上之前部里积攒下来的资源，想请您出山啊，拍一部宣传片。
3: 拍宣传片？
0: 哎，啊，就是现在流行的那种短视频啊。我们想通过短视频把我们的爱德莱斯，还有这么多年我们植树造林啊、沙漠锁边的事情都宣传出去，让别人也看看我们这个沙漠边边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是大变样了。
3: 好，倒是挺好啊，但是怎么落地你想过吗？
0: 啊，这什么意思？
3: 小徐啊，年轻人啊，想干事儿是好事儿，但是呢别总想着干大事儿、干漂亮事儿，这些个小事儿也得干。按说这讲话的事儿不该我干，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哎，老书记说的对，是是是，我疏忽了。
3: 你也不用自责啊，此时此刻不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哎呀，紧张都出汗了，擦擦，哎，擦擦擦擦擦擦。你们这个叫驻村干部吧？
0: 对，驻村干部，
3: 可能在这儿待不了多长时间吧，因为干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干成的呀，我就不掺和了。
0: 老书记是对我有意见？
4: 奶奶，徐书记从网上买的新肥料到了。
0: 来，给我吧。嗯，
4: 徐书记，哎，肥料不是被奶奶泼上水，受潮了吗？你怎么又用上了？
0: 阿曼，是我弄错了，没关系，一会儿用新买的肥料再试一遍就好了啊。
3: 哎呀，这个，小徐书记啊，你这个事儿怎么不早说呀？
0: 啊，这个，老书记，是我干事不仔细了。本来前两天我就要来施肥的，这快递到晚了，是我没嘱咐好阿曼奶奶，要不你也不会弄错。
3: 你刚才说录视频
0: 啊？对，
3: 哪天？
0: 后天你有时间吗？
3: 这也就是你找我，这要换了别人，
0: 那行，那我就替大家谢谢您了啊！哎，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我，也是为了村里的大家嘛。哎，老书记，您还不知道呢吧？这个阿曼的爸爸妈妈已经准备订票回来了。
3: 哎呀，啊！
5: 要说这年轻人啊，就是脑子火哈，有想法，有想法。好，
6: 老书记，
5: 作为我一个老同志啊，我今天全力配合。
6: 您要不先拿上衣服去帐篷里换一下衣服吧？
5: 换什么衣服？
6: 换这个衣服。
5: 不用换，哎呀，我这身多好啊！我到县里边、市里边开会都这身啊。
6: 是挺好的，是。但是我们不是要拍爱德莱斯丝绸的变装视频吗？就得穿爱德莱斯丝绸的衣服。
5: 什么意思？
6: 得穿爱德莱斯丝绸的衣服。
5: 你让我穿这个？啊，
6: 对啊。

0: 你这不胡闹吗？这不是年轻人胡闹的没底线了。我以为你今天让我来对着视频啊，说说这说说那，介绍介绍这个，介绍介绍那个，你让我穿这个介绍，
1: 你这不丢我的脸吗？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
0: 你别跟我说这是为我定制的啊，我不伺候。
2: 老书记别走啊。哎，站这干嘛呢？老书记呢？
3: 老书记走了。
2: 走了？好不容易请来的人怎么走了呢？
3: 我让他换衣服准备拍摄，他莫名其妙就炸了，说咱们糟蹋人。啊？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就糟蹋人了？
4: 哎呦，这老书记是不是误会了呀？
5: 明亮，你去一趟玉河小筑民宿，有朋友来了。
6: 朋友？
5: 嗯。
6: 谁呀？
5: 你去了就知道了。
2: 娜娜，咋是你？不是，你咋来了？
7: 娜娜，你人都还没有来，已经在村里出名了。
8: 哎呀，妈妈，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5: 咋是开玩笑呢？明亮画了一张你披着爱德莱斯丝绸的围巾的画像，让服装厂的大老板一眼就看中了。
7: 人家本来都回去了，又留下来谈合作。
8: 哼，这个事情他都没跟我提过。
7: 男孩子爱面子，
5: 他不是在帮小徐选拍视频的模特吗？
7: 他挑来挑去都不满意，我看呐，他心里只有你。
8: 哦，这个事情他也没有跟我提过。
5: 我听月月说，最近救助站不是很忙，高院长让你们趁这个机会把年假给休了。
7: 现在和田是最漂亮的时候，你来和田。明亮带你到处去逛逛。
8: 艾夏女士，您连这个都打听到了，这不就是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吗？行，我知道了。
7: 那等你啊。
8: 拜拜。
7: 拜拜。
3: 我不知道你来，我要知道你来，我就去接你了，还能给你找个更好点的民宿。
8: 这就挺好的啊，都在村子里，去找艾夏妈妈也挺方便的。
3: 你先收拾着，我去买个东西，马上回来啊。

0: 我在楼下。
1: 谁来？
2: 朋友，好久不见啊！
3: 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刚听哈迪曼姐说你来了啊，给你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
1: 哎呦，不用这么麻烦，我都带齐全了。
3: 你来帮我们拍宣传视频，我这个书记不能没有表示啊。
1: 行，徐书记。
3: 还有这个，这是我休息的时候瞎整理的，想着朋友来的时候能当个攻略用。
4: 啊，徐书记，
3: 哎，明亮，
1: 整理的好好啊。等我看完还给你。
3: 行，哎，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2: 走了啊。
4: 买虫了。秋天蚊虫多，留着一块用吧。
1: 能把这两瓶都用完，我应该都已经被钉成月球表面了吧？
4: 娜娜，陪我一块走走呗。
1: 嗯。

0: 一会儿，这个地方会有特别美的夕阳。嗯，
1: 娜娜，上次那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2: 徐书记，这就是您说的拍摄日落的最佳角度吧？哎呦，
1: 实在抱歉啊，不知道你们俩在这儿。啊，那没事，我们换个地方。
0: 啊，你们拍吧，我们换个地方。哎，徐书记，你刚刚不是说要叫古丽娜二姐，但是又担心她太累，正好。
1: 就

0: 原本就是为了拍视频来的，衣服带了吗？这儿呢。给我吧。我去换衣服。
1: 抱歉啊，明亮，这我真不是，知道你不至于，工作要紧，赶紧拍吧。
0: 谢谢理解啊。
1: 哎，明亮，你帮我拍吧，那边还有两个模特，天光有限，我拍不完。

0: 东哥，你联系的几个供应商是怎么说的？
1: 只有两家同意签合同，别的家都说再考虑考虑。
2: 安凯，
0: 哎，季哥，
1: 季老板，
0: 坐。
2: 不用了，
3: 我一直给红石榴供应酒水和饮料，我信得过你们，货款晚几天结没关系。但是你们把这个人留在餐厅，这欠款合同我不敢签。
0: 我可以辞职，我不当这个店长，我就当一服务员，普通员工就行。
4: 齐哥，你的话有道理，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红石榴的做事方式，既然我们选择了安东做我们的店长，就有我们的道理。你的账我记得是33580，东哥，你作为店长给齐哥结一下吧。
0: 你别太冲动。请，金老板。

0: 看着你，这关头你比供应商重要。怎么了？明亮哥说，巴哈迪哥哥明天也要来。巴哈迪，给咱们供羊肉那个。
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营业，11点才营业。
0: 安东，你是安卡？
2: 哦，巴哈迪哥是吧？啊，
0: 请坐，请坐，请坐，喝水。 合同你肯定看了，没关系，你有什么意见或觉得哪儿不满意，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全力配合。
1: 我们考虑好了，欠款合同我们不签。
3: 是这样的，哥，这个欠款合同呢，你可以。

0: 下利息啊。
1: 是
0: 啊，虽然我们合作的时间没那么长，但你要相信咱们的餐厅啊。
2: 你说什么呢？
1: 人家不相信咱们很正常。听爸爸听的啊，提要求，什么要求都可以，只要你能够继续供货，我可以辞职啊。你不信任我，我可以辞。
0: 不行，
1: 没事儿，真的，我只要人家能正常供货，我辞职没关系吧？有什么不？
2: 羊肉的事儿就按照跟明亮聊的，该怎么供怎么供。然后呢，明亮发生这么大事儿也不告诉我一声，就给我寄个破合同。我这次来呢，就是想看看你们餐厅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哎呀，那我们怎么跟明亮哥交代呀？
1: 对你这样，
2: 没事，好办。明亮，这欠款合同我已经撕掉了啊！
3: 你就不要再提了，而且我还瞒着马伊拉呢。如果你再说这事儿的话，后果自负。
4: 行，巴赫提，
3: 听你的，
2: 搞定了。哎
0: 呀，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
1: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那个你留下来。一块吃饭啊，咱们好好。
2: 不用，我待会儿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不是你这样，你先办你的事儿，但待会儿你一定回来，回来我请你吃饭，咱好好聚，好好说好吗？
2: 行，那说好了啊。
1: 好，
2: 喝两杯，
1: 我等你喝两杯。
2: 谢谢，
1: 好了，嗯，谢谢啊，嗯，谢谢，太谢谢了。哎呀，好，
0: 哎呀，真的是谢谢你啊，真的。好的，我跟东哥说啊。好。
1: 怎么了？
0: 就是给我们供羊肚菌的小燕姐，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跟巴赫迪哥是一样的，而且她说因为当时卖到江苏的羊肚菌的销路是你给她介绍的，她特别感动，当时你也没跟她提钱的事儿。
1: 有这几家保障，咱们的餐厅就能正常运转了。这个方涛看来是乱了阵脚了。
5: 说起来，欠供应商货款的事儿，我们这几天解决得很顺利啊。我觉得方涛应该不会在供应商那边添油加醋的。啊，
1: 这是我们跟明亮用的控成剂，凑效了。
6: 哎，你们慢点，
7: 慢点啊！哎，我拉气。哎。
8: 慢点
9: ，小柯啊，
8: 酒量可以慢点，
7: 可以。听到没有？让你们慢一点。
9: 白眼梦啊，这次嘛喝开心了，到时候所有人去草原，我跟马伊拉好好招待。
10: 好。
11: 白猪不用管干什么，阿克，你跟他要回家，我们一块回家。
10: 爸，你忘了，巴赫迪哥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9: 对。穆拉特哥，我这房子都开好了，下次嘛，我来之后，到时候去你们家做客，好吧？
10: 好，
9: 老公，
10: 老公，我下次见，
9: 下次见，
6: 慢点，
9: 再见，
6: 你们上车，我把你们送回去。
9: 不送了，我们再走回去，
12: 差不了，对的，
9: 不是，爸，哥，
10: 我们自己走一走啊，我们那个醒醒酒，
11: 对，我们回青旅。
10: 阿文，行行走。
6: 那我先送东哥回餐厅。
10: 好，
6: 慢点啊。
11: 好，慢点。
9: 走吧。哎呀，小心。
6: 东哥上车。
7: 慢点。你慢点。

0: 穆拉提爸爸肯定是把房子卖了才拿得出这么多钱。
1: 这个老穆拉提就是个老勺子。哎，你说有啥事情不能说出来，咱们大家商量商量都能帮个忙啊。再不行到咱们家去挤挤也行啊，非要跑到这个地方来住呢。
0: 我当时凑单给安卡尔买了双袜子，他非让我寄餐厅。我早就该知道这件事情了。
1: 喂，你说房子也卖了，这以后日子咋过？
2: 没事，我去把他们拽出来。哎，
1: 行了你，都是因为你。老穆拉提我了解，犟得很，他非要这么做，就是要他那张脸。你非要冲进去，你把他们俩的面子往哪搁？啊，
2: 那面子那我负责呗。
1: 你负啥责任你？
2: 他住画室，我睡马路。
3: 你们两个别添乱了。
0: 这事我来解决。

0: 嚯，这条 V 八线他只用三次尝试就过了，
1: 大神啊这是。嗯，
2: 我二子。
3: 刚洗漱那小哥吗？
4: 帅了。
2: 他也很久没有玩了。实在是忙死了。
5: 妈，你怎么起来了啊？睡吧，来，来睡吧。
2: 不要动。
5: 啊，
2: 我在厕所。不要动。
5: 好，好吧，来。哎呀。是大神，我爸才是大神。
6: 哎，行，欢迎来合作社参观啊！我会让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哎，好嘞，再见。喂，钱总，
7: 徐书记，你们的变装视频火了，我们要追加订单呀。
6: 我们也没想到会出圈这么快啊，弄得也是措手不及。你也知道我们精工细织产量有限，这两天咨询电话就没停过。
7: 老顾客肯定要优先嘛。
6: 好，哎，再见啊。
8: 小艾，
0: 哎，
8: 抓紧跟老书记联系一下，变装视频效果超预期，我们继续拍。
0: 好嘞，书记。
9: 哎呀，还得是你们年轻人呐啊。哎呀，我这个观念真是老了。我以为啊，咱们这个爱德莱斯啊，只有女装。你看，啊这，
8: 老书记，您是不知道啊，现在外面早就有爱德莱斯丝绸做的男装了。我呀是想着打开销路，所以就让村里的裁缝啊做了几身这个男装样品。这个衬衣和马甲就是特意为您定制的。
0: 哦，徐书记来了以后，合作社就开始试做男装了。哎，
9: 好好好好。有点意思。哎呦，
8: 何止是有点意思呀，您这精气神配上咱们家乡这爱德莱斯，妥妥回乡探亲老华侨。
9: 什么
8: 老华侨啊？
9: 老华侨。哎呀哎呀，我还能成老华侨、啊、不行不行，来来来，咱开始
8: 开始开始开始。
9: 哎呀哎呀，好，
8: 那老书记咱们开始啊。
9: 哎
8: 哎，好嘞，来，
10: 停停停停，都给我停下来，不准拍。

1: 我们都看在眼里。我没有完成的事儿，你们全完成了。在他们没有行动之前，咱们可以快速的榨干红十六的品牌价值。
2: 现在物证呢都齐全了，如果能再找些人证，更有利于案件的判决。
3: 话我只能说到这份上了，你要怎么办，你自己决定。
4: 请看红十六餐厅第19集。

0: 那老书记，咱们开始啊！
1: 哎，好嘞。停停停停，都给我停下来，不准拍！哎呀，徐书记啊，你怎么找他来拍呀？他也配给我们的爱德莱斯做宣传吗？
0: 帕里达奶奶，老书记在咱们村工作了这么多年，又为所编做了这么多贡献，我觉得
1: 我不管他做了什么贡献，他就是一个老骗子。
2: 老姐姐，你话不能这么说。再说了，当着这些年轻人的面儿，说话得负责任呐。负责任？好啊，
1: 我问你，你之前穿过艾滋莱斯丝绸吗？你都没穿过，怎么宣传？这不是骗子是什么？
2: 谁说我没穿过呀？我穿过呀！你们看。 看了吗？看成补丁了吗？啊，我袜子破了，我到咱们工坊捡了点布条，我就给它缝上了。这穿的是不是爱德莱斯？哟。

你把我们那么好看的埃德莱斯当补丁，徐书记，这个合作社是我带着大家干起来的，我不同意他来拍。你非要让他来拍，以后合作社的事我就不管了。

0: 三蛋一心是由鹅蛋、鸽子蛋还有土鸡蛋蛋黄烤制而成，然后在里边再加上蜂蜜、香料还有藏红花。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快尝尝。哦，小心蛋。
1: 软软的，甜甜的，
2: 味道还挺独特的。

0: 哟，老刘，
1: 方总，您找我？嘿，
0: 老刘，快快来坐。哎呀，
2: 这一头开分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只要我们继续追头开分店，生意那就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各个渠道的加盟费进来，你老刘每天只剩下数钱喽。
1: 哎，可是我听说安东回来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法律方面的风险。
2: 哎呀，老刘啊，你说你就这么点事儿，我掰开了揉碎了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就算不追头不开分店，安东和明亮就不会跟咱们争了，他们就不会起诉了。所以说呀，现在我们继续追头开分店才是最好的策略。在他们没有行动之前，咱们可以快速的榨干红石里的品牌价值，把利益最大化。当然行动要快，投资力度要大，在他们没反应过来之前，我们就把红石榴彻底的打倒了，完全可以占有品牌带来的所有利益。他们店都倒了，他们还起诉什么呢？所以说呀，现在我们继续追头开分店才是最保险的。老刘啊，你这个遇事就躲的毛病你可得好好改改了。
1: 行，那我听您的。
3: 木拉提爸爸。
0: 哦。
3: 木拉提爸爸，别忙了，有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
0: 啊？啊，好。
3: 走。
0: 好。
3: 这是广天家买的精装房，本来说他这几天要回来，就添置了些家具，结果他爸妈不乐意，说是
4: 啥意思啊？啊？
0: 他爸妈不乐意？把他爸妈的联系方式给我，我给他们好好说一说。
3: 不是的，木拉迪爸爸，是因为他们那边有讲究的，就是新房入住就要先暖房，他们那边暖房也很有讲究，要先开灶。要把房子暖透之后，日子才能红火。
4: 明白，我懂了。
5: 你放心吧，我跟我爸开灶没有比我们更专业的。
3: 但是，至少要三个月。广天平时工作很忙，你们也知道，我又不会做饭。让我开灶，那还不得把房子给点着了。本来我说想让我爸妈来帮忙，但是我爸厂里有新任务，我妈还得照顾他，所以这个忙只能你们帮我。

0: 安卡尔，这么点小忙，你不会不帮姐吧？穆拉提巴巴，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我就知道你最心疼我。
1: 有你们，这琼娃娃，穆拉提巴巴若是。
2: 最胜负的人。嗯，那我先去上班了，你们先收拾，啊。
3: 姐，哎，你放心，我跟我爸在，一定会开开心心的，让你们家红红火火的。嗯。

0: 你们是不是故意支开老姐姐，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老书记，您有多惦记合作社，我们都看在眼里。
2: 我们一直想着，也得请您来看看。哎，不对呀，怎么都是老机器啊？那新的织机呢？
1: 这边。啊，哦。
0: 听听，这个新老织机交织在一块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胜过了贝多芬的交响曲？啊，好啊，啊，在管理上你比我专业，在设计上你比我强，哎，在宣传上。哎，咱们的小徐书记啊，那是一把高手，在这个
3: 我带货，
0: 带货，在这个带货上，哦，你是这个，我没有完成的事儿，你们全完成了。
1: 老书记，您过奖了。
4: 书记，我想请您帮个忙，从我回来啊，我妈一直都在染这个，都2年了，也没有织出个成品。以前咱们合作社效益不是特别好，他有的是时间，可现在呢，我们合作社又开始忙起来了，他又是大师傅，我怕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他会力不从心。书记，我记得您从工作开始就有做日志记录的习惯，尤其是咱们合作社生产的纹样，您那里都应该有存稿，您好好看看，这个丝线您有没有在哪里见过呀？
0: 哎，你们是不是特别好奇啊？都是街坊四邻的，老姐姐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5: 哈利大妈妈，就按这个颜色织下去吧，也许织着织着就对了。
6: 会吗？
5: 我跟你学习的时候，有一次我织出来自己特别喜欢的丝绸，当时我只织了一小块，后来我想织同样的，就是织不出来。您说过，世上没有同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同样的两片爱德莱斯丝绸。您为什么一定要复原心中的那一块呢？
6: 我可能复原的不是纹样，而是时间。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会好好跟他沟通的。你说他一个人得在外面受多少苦，离婚那么大的事他也没给我说过，那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艾夏，

0: 我这个妈妈当得不称职啊。
1: 当初你妈妈呢，是想让你传承她的技艺。作为母亲，我也很理解，心疼自己的孩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读书。哎，我呢，当初就想，既然考上了这么一个好大学，学的呢又是丝绸相关专业，将来学成以后，可以回来帮助我们的合作社。所以我就做了你妈妈的思想工作，她也同意了。
0: 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伤她的心，必须要留到江苏。
1: 还好好不提这事了啊，历史了，翻篇了。
2: 原来是哈迪曼姐离婚回来，怕丽达奶奶看到自己女儿生活的不幸福，才跟您彻底决裂的呀。
0: 书记，我对不起你，是您替我受过。
1: 哎呀，不，这个事儿说起来啊，我也很自责。我这个当初啊，我就应该去江苏看一看，我替你把把关，我见见那个人。哎，那个人叫
3: 安东。
1: 安东啊，
3: 这个确实不怪哈迪曼姐，我跟我妈当初也被她打动了。
4: 哈迪曼姐姐，只要妈妈还在，就都来得及。
1: 这话说得好，来，到村委会去，
5: 我那儿有些老日志，
1: 我给你拿出来。
6: 好。
1: 哦，对了，你妈妈给你织的爱德莱斯丝绸叫湖畔的彩虹。
7: 哎，来了。
8: 这么多都是啊。
1: 哎呀，我从20多岁当村民小组长一直记到退下来，40年了。
8: 哎，那我让小艾叫着村委会的人一起吧。
1: 哎，别了，大伙都很忙，咱俩就把这个事儿办了吧。
8: 好，
1: 进去看看吧。
8: 哎，

0: 1月7日，凯塞尔的大儿子塔吉学习真不错，这次期末又考了全校第一。凯塞尔总想着塔吉回家帮他养蜂，怕耽误赚钱，得再好好做做凯塞尔的工作。
1: 哎，老书记，老书记，
2: 哎，
1: 这里的塔吉是乡里的中学特级教师塔吉老师吗？
0: 嗯。哦，你看的那个是93年的，你得找找04和05年的。
1: 啊，好。2月13日，达尼尔家的37只羊被沙尘暴卷走。他家本来就困难，这次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得帮他想想法子。

0: 看的彩虹。哎呀，你
1: 9月7日，哈利大姐最近在织一块孔雀蓝底的丝绸，上面有五彩丝线，漂亮的不得了，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爱德莱斯丝绸，就是可惜有些地方看不清了。
0: 要不找找明亮想想办法。

0: 我总觉得帕里达奶奶就算想画彩虹也不会直接画彩虹。你想想，风雨过后见彩虹是她对女儿的美好祝愿，所以她才想这么着急的把它织出来给哈迪曼姐。
1: 那会不会是她看到啥东西想到彩虹，又或者说是啥东西跟彩虹有一样的颜色和线条质感？

0: 彩环。
1: 彩环
0: 是一种非常少见的鸟，观鸟协会在和田水库记录到过，帕利达奶奶见过，但是不能常见，所以她忘记了。我给你看图片啊。
1: 好。
0: 彩环，你看，彩环在静态下，它的羽毛是这种深绿色的，但是在它飞翔时，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就会散发出一种孔雀蓝的光泽，而且还有多种色彩。

0: 请进。
1: 老书记，
2: 这忙着呢，
3: 这正好有时间，我把您的笔记存档。
1: 您找我有事儿？
2: 哎呀，正好也没有外人啊，想跟你聊聊天。
1: 啊，好呀好呀，哎，来快坐。哎，来请坐。哎呀，
2: 这个小徐书记啊，您这来我们村儿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3: 啊，对，2个多月了。
2: 这个当初你们工作组来的那会儿啊，首先我是热烈欢迎啊，但是呢，我这心里啊也有点犯嘀咕，我就在想，能待多久啊？能干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说你吧，啊。这一来就火急火燎的想把咱们这个合作社给它扩大，我就担心了，这个行吗？
3: 我呀就是想着让咱们这个村啊，让咱们
2: 确实，你想的是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确确实实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呀，啊，小徐书记啊，过两天我就扩编去了，这村儿就交给你了，交给你，我1000个放心呀。我这个人吧，脸皮薄，有的时候你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感谢你吧，我说不出口。
3: 也不用，
2: 正好今天也没外人。就咱爷俩，我谢谢你啊，我代表我们村405户1879个人感谢你，谢谢你，徐书记。
1: 哎，老书记，别，我受不起啊！
3: 老书记，您放心吧，这也是我的村儿。
2: 谢谢。
4: 您看这个对吗？

我以为自己毕业之前再也找不回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是老书记告诉我的。妈妈，你的用意我都知道，不要再担心我。其实我早就想回来了，我想回到咱们合作社。跟安东离婚后，我想清楚了很多事情，也放下了很多。妈妈，你不要担心我，我特别幸福。

0: 老书记带着村民们在沙漠边缘种了30年的树，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合力织了一条绿围巾，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围起来锁住了。
1: 老书记他们给沙漠织了一条围巾，哈里达奶奶给老书记也织了一条围巾。
2: 锁边工程去年冬天成功合龙，接下来就是沙漠破绿，这条绿围巾会越织越厚，让死亡之海永不蔓延。

0: 我给你带了点饼干、面包、牛肉干，还有一些馕啥的，你到时候饿了就吃啊。你记着一定要多喝水，那个地方特别干燥，千万别脱水，而且海拔还高。行。还有这个，
1: 我用自己设计的爱德莱斯给你做的条发带。
2: 给我加上。

0: 快到昆仑山就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 嗯，其实去做物种调查离这又不远，就我们上次去雪邦那地方。
0: 山里没信号，反正你就注意安全吧，别逞强好吗？
1: 真漂亮，明亮。
0: 嗯，
1: 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被唠叨、被惦记的感觉了。我已经不习惯自己一个人了。

0: 上次是我不对，让你难过了。下次
1: 还有下次？
0: 没有了，一定不会了。
1: 哪儿出发了？
0: 等我和徐来把第一批货发走，我就去接你。
1: 那我等你。

0: 你要干什么呀？最近做了不少坏事吧？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找你要账这事儿没毛病吧？
1: 没毛病，咱俩账不都平了吗？
0: 对呀。方涛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心里清楚。真不怕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吗？
1: 你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
0: 我有什么资格？我有红石榴餐厅，所有朋友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我前妻，她可以拿出钱来替我平账。你呢？ 咱俩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你坐在最下手，畏畏缩缩，一句话都不敢说。直到饭局结束了，我都走出去，你才追出来，问我能不能跟投20万。20万？我知道，你从心里你一直瞧不起我。我是瞧不上那20万，但你有一句话。 打动我了。你说那20万，是你能拿出来的所有身家，但是听我讲完，想赌一把，为自己闺女的未来赌一把。闺女丫丫，一直想学法律，想当大检察官。你想说什么呀？他要是有你这么一个。 有污点的爸爸，他这些年所有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
1: 你威胁我，
0: 我只能说到这份上了。你要怎么办？你自己决定。

喂，钱总，啊，是我们正在装车。啊，对，两笔订单的货都齐了，我们装完车立刻发出。好嘞。

0: 我们合作社头一回一次性走这么多的量。OK，
1: 走。下一个。可以，快快快，弄那个。
2: 小艾这边再送一点过去。好嘞，送一点。来，哎，
3: 李哲，哎呦，
2: 没事吧，主席？
3: 没事，怪我没看见。
4: 老板，老板。
1: 期待还有机会能一起共事，
5: 祝你们幸福啊！真心的，
1: 也祝你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5: 走了，注意安全。

0: 娜娜，没事啊，没事，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有一些擦伤，没事，没事，没事。啊，
0: 你呢？
1: 我也没事。哎，哦，
0: 你是不是腿伤了？啊，我天哪！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啊。
1: 头会有点痛啊！好，来，躺下。糟了，卫星电话坏了，这么高怎么上去啊？

0: 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差不多4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你行吗？
1: 没问题。

0: 躲吧。
1: 田律师，这下都不行吗？
2: 小伙子，先别急，我肯定会尽全力的。
1: 啊，这样，田律，那个，您需要我们做什么？您尽管说，我们全力配合。
2: 现在物证呢，都齐全了，如果能再找一些人证，
3: 可以让法官更加了解我们餐厅的情况，
2: 更有利于案件的判决。
1: 啊，人证。
2: 对。
1: 安卡尔，接下来有些事儿就靠你了。
4: 娜娜，我出发了。娜娜，你到哪里了？娜娜，一直没收到你的回复，你没事吧？

0: 山里天气恶劣，有突发事故，现在不能进山。
1: 韩队长，物种调查队失联的两名工作人员还未找到。
0: 不能进去啊！来，站住！
2: 应急指挥中心，这里是昆仑山前线救援临时指挥部，目前情况更新。
1: 收到，请讲。
2: 失联人员跌落的崖口目前风力已达9级，为了确保人员安全，已将队员全部撤回。由于风势大，沙尘多，无人机无法起飞，巡航搜救任务被迫终止，被迫终止。您好，我是队长韩旭，您是古琳纳尔的家属吗？
3: 娜娜在哪？我要去找他，
4: 我要去找他。
0: 不行，我跟你说了，不能过去啊！
5: 不能过去，
4: 你们放开我！
2: 同志，同志，你冷静一点。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目前天气不能进山。
4: 我怎么冷静？
2: 你现在进山，不仅不能救他，你自己会陷入危险之中。你不是在救他，你是在害他。等我们把他救回来了，发现你出了问题，你让他后半辈子怎么过？

0: 明亮，明亮。
1: 这么快就醒了？你也没睡几分钟啊？来，喝水。
2: 风小了，
1: 是我们正准备进山救援。
2: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不行，目前风力依然很大，无人机无法起飞进行定位。我派队员带你去附近的村庄休息，等待消息。
3: 队长，队长，有血报！
4: 所有队员立即撤回营地附近，欢迎组点燃营地附近的篝火，以防血报靠近。

0: 入山谷一般不会有野生动物下山，是娜娜的发呆，她是传奇。不能去，太危险了。他是娜娜救过的那只雪豹，他知道娜娜在哪儿，他好像要带我去找他。
1: 我说过不能去，太危险了。
0: 队长，您就让我跟你们一块去吧，我一定会听你们的命令的。我平时在野外写生，我有一定的户外经验，而且如果我不去，他不一定能认其他人。

0: 我想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了。
1: 去做你想做的，有我在呢。
2: 撤资，你这是拆我的台，知道吗？
3: 典型的恶意串通，尽快提起诉讼。
4: 同时六不仅仅是一家餐厅，
5: 有多少客人是吃了一顿免费的阿一下抓饭才有力气重新上路？
6: 十六甜不甜？
7: 请看《同时六餐厅》第20集大结局。

安迪卡经常和上海摄影师社团的朋友们组织城市漫步摄影活动，安迪卡是社团的组织者。这个社团几乎由一半的中国人和一半的外国人组成，

0: times. I'm from Mexico.
1: 社团里的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摄影是他们业余的爱好。每周六上午，成员们会选定一个主题、一个地点去拍摄。大家在城市漫步，边走边拍，既能看到不一样的上海，也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即将举办的摄影展，安迪卡将这次活动的主题设定为关于上海的记忆，并将地点选在了永康路。永康路地处徐汇区，是上海很有名的咖啡一条街。这里坐落着装修精美的咖啡馆，还保留着老上海的弄堂建筑。在这条路上，新潮与传统碰撞出火花，十分符合安迪卡眼里关于上海的记忆主题。
2: Today, we are put aside of the technical part, so it's mostly about the storytelling. Like from last our previous photo walk, we're trying to take picture of the surrounded.
1: 安迪卡简单介绍过后，大家分组行动，开始寻找最理想的拍摄地。

0: 东西，早上起来早，好好锻炼。他上一次来过了，上一次啊来过给我教堂过的嘛，就忘掉了，就那个
1: 记性老好，
0: 两个礼拜以前了那个。
2: 马上要到儿童节了，今天吴锦欣专门带了自己亲手制作的风筝，希望能鼓励小朋友们好好学习。
0: 今天儿童节啊，我要儿童节是吧？问他不想想啊，俺太太不想想，对吧？好好教啊，小朋友们搞好嘴去，懂吗？晓得吧？听我不听我，你不拉拉你。
2: 每次过节的时候，他都会制作不同主题的风筝，表达自己的心声。在顾锦欣看来，在外滩放风筝有特别的意义。
0: 外滩这个地方呢，是世界的文明旅游城市。我们那个风筝呢，一定要有艺术感，还有一个，那人家看了有好的印象。所以呢，在什么节日的时候呢，我就放什么节日。是吧？什么风筝，国庆就有放，国庆就放，这样子呢，就是人家都知道哦，这个风筝还有那么好的味道。这里不想喊了啊！
2: 不仅是顾锦欣，这里的每位老人都给安迪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外滩，总能遇见一群晨练的老人，他们摄影、舞龙、打太极、放风筝，拥有十分丰富的老年生活。通过这些人，安迪卡再次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蕴含的活力。
3: Old people here, they're very friendly. They always smile. You can feel it already that like they want to make a friend with you. They're very energetic and they always happy. You can see from their smile.
2: 早晨的外滩让安迪卡看到了上海老人的活力四射，但他还想在自己的摄影展里展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安迪卡想到了自己所在的乐队和那群热爱音乐的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安迪卡开始玩贝斯。来到上海后，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也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安迪卡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卡认识了当时只有两个人的西农乐队。
3: When the first time I mentioned before, right, I listened to their music, I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not only like people like love to play music, but not only like that. I think there's some behind this band that I need to dig more. So I figured it out. Like they're also really into the art, like how they make the cover that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4: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演我们的歌嘛。然后他上台开始就是自说自话的开始弹，然后他弹的东西就是一切都很融洽，然后他说他愿意跟我们一起玩这个乐队，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是有点小窃喜的感觉，就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可能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们玩在一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就是对的人。
2: 安迪卡就这样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阿月来自厦门，主唱梅和吉他手乔都来自上海。几个成员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音乐让他们相遇了，几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慢慢聚到了一起。
5: 就是我们俩现在是节奏组两兄弟，反正到处去各种演出什么，就我们俩就是常常看到他就看到我，然后呢看到我就看到他，因为我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呢话我跟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看到他就是hello 然后没有了，跟 Andy 我们俩聊天，但是聊到就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很迷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讲说，然后他就 send a WeChat 他就给我发那个微信，就讲说他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2: 下班后，安迪卡和乐队的成员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在乐队成员的努力下，西农乐队的演出越来越多，开始变得小有名气。
4: 我是乔乔，我在乐队担任吉他手。

0: My name is Andika. I am the bass player in this band.
1: 我是梅，然后我是乐队的主唱和木吉他。
2: 我是阿月，我在这个乐队里是鼓手。
3: 大家好，我们是西农。

0: 船长，让我们出发了。
1: 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走吧，走啊。
2: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
2: 是。
0: 往出吧。哎呀，
3: 装，你看他多能装，傻呀！
4: 老侯，别那么紧张。
1: 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
4: 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
1: 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啊，等他从示威大队退回来，且住呢。
4: 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5: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
6: 你现在心情好呗。
5: 哎，那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2: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5: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
6: 啊？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5: 哎，要吐，
4: 你靠边，靠边，靠。
2: 来来来，漱漱口。
6: 哎，谢谢。
2: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
6: 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在一区跑步，可能着凉了。
7: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
8: 哎，我在这儿。嗯，
7: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厂子那样。咱们的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9: 别客气。
7: 你们床上有个纸袋子，秦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辛苦了
9: 啊，没事没事。大家各自上房间吧。嗯，
7: 哎呀，哎，江海，
12: 住单间啊。
13: 哎，不错。
9: 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
14: 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啊，
9: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14: 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9: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14: 您说。
9: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14: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你大可放心。
9: 哦，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14: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9: 没问题。
14: 下周一见。
9: 周一见。
14: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5: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14: 可以啊，晚饭见。

0: 老师，柳妮娜从医院前来报道，手续都办好了，
1: 办完了，
0: 就等着跟你走了。
2: 丑话说到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你做好准备了吗？
0: 保证完成任务，啥样走。
3: 哎呀，赵司令，
4: 赵司令，
5: 警察队，
4: 别这么着了。
5: 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6: 刘主任，
4: 刘主任，
7: 大家好。
4: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住我们的。
6: 里边请吧。
4: 请
6: 请。
5: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嗯，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6: 什么事儿？您说。
5: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嗯，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8: 赵司令。嗯，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
5: 是这样。这个
0: 问题我来回答。
5: 好，刘主任来回答。啊，
0: 我要说一句，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
8: 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0: 我知道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全面观测，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
8: 是这样啊，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0: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9: 刘主任，那个大队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

0: 嗯，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2: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哎呀，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嗯，哎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嗯，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
3: 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嗯，
2: 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两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4: 妈，夏初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
2: 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
3: 夏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
2: 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 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5: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嗯，来，再看一杯。哎，这回是去哪里？哦，对了，保密不能问。来，我玉涛，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
6: 怎么了？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看了，真看了。有什么问题吗？
5: 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
7: 一日生活制度，
5: 他还给咱们试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
6: 你们都看那个第9条了吗？
5: 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两次除名。
6: 一次就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你也说两句。嘿，哎，说说说。不过于涛，我确实有点意见。你看这条啊，原则上每周只有一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一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5: 这还有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嗯，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这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
7: 立正、稍息、敬礼、
5: 起步走，
7: 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
5: 说什么呢？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新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试飞大队啊，这。
6: 这不就是新兵营吗？我发现你别跟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
8: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同意，不反对。哼，
9: 都说完了吧？
6: 玉涛，你真得想点办法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
8: 对呀。
10: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再召集大家碰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11: 哦，你这儿也坐不下，坐地下，坐地下，
10: 找地儿坐。来，别闹了啊，
11: 这都别心吧，孩儿。
10: 还是没到？
11: 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 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12: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着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

0: 你想让我说什么？
1: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0: 你真想听啊？
2: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纪律手册。
3: 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4: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试飞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5: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
6: 行了吗？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
7: 不，什么意思？
6: 讽刺我。哼，
8: 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猫一句话给总结了，啊，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
6: 今天都聊得很好啊，
8: 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9: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1: 于涛聪明，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2: 是的。
3: 报告，谢振宇，康延成到了。
2: 走，来吧，请进。
3: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啊。怎么称呼？啊，吴强。你好啊。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3: 谢振宇。哎，这样，你先收拾收拾，我还有事。我来吧。啊，哎，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3: 是这边吧？啊。
2: 金大队长，好久不见。
3: 是，我也很期待。 这次见面，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政委好。现在是2点10分，你们迟到了7小时10分钟。
4: 路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3: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2: 不叫报告，叫通报。
3: 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儿，早点休息。临睡之前。
4: 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
2: 是。
4: 好，政委，咱们就看看康延成了。啊，对。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咱们天上见。
5: 政委，陶队长，整队，是。来，集合！来，所有人乘两列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尔个，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
6: 下看去。

0: 向前，撤！
1: 不收！
2: 一、二、
3: 三、
4: 三、
5: 五、
6: 六、
7: 七、
8: 八、
9: 九，
10: 全员秒！
11: 到点，同志，全队集合完毕，应到二十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12: 如令。
11: 是。

0: 谁没到？谁？
1: 报告，120团谢振宇没到。

0: 排长，
1: 到，出来，这儿。
0: 回宿舍，看看谢振宇怎么回事，命令他出动。
1: 这儿。
0: 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
2: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了。
3: 注意力集中。
4: 一二三四，
5: 起床起床起床！还睡啊？出操了，就差你一个。
6: 不是干什么呀？
5: 上操课呢，不知道吗？
6: 今儿礼拜天，出什么操啊？
5: 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了。你看，一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赶紧的。
6: 哎，给我把牙膏挤上啊！
5: 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
4: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7: 一二一，
4: 一二一，
7: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0: 武强，组织大家唱首歌。
8: 跑步唱歌，
0: 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追。
9: 是。革命军人，革命老弟，预备，唱。
10: 革命军人，革命老弟。
1: 报告，请求入列，
10: 入列
1: 上。
10: 一切进步的智慧，不要意志，来自胜利。第二步，那群众一点钱，群众对我永不有喜欢。第三，一切教会要归功，不必艰辛，人民的负担。
4: 一二三四，
10: 一二三四，
4: 一二一，
1: 一二。
11: 立正！
12: 敬礼！
11: 立正！
12: 敬礼！
11: 向右！
12: 敬礼！
11: 这边！
12: 站！
0: 武强！
11: 敬礼！
12: 好！
0: 集合队！
12: 敬礼！
11: 来！
12: 集合！
11: 集合！
12: 快！
13: 向右看，去！向前看，
0: 使劲！讲一下，首先，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动作认真。提出表扬。8点钟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师范院参加师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
2: 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6: 没事。
2: 老于，好久不见。
14: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
6: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
14: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嗯，
6: 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
14: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师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6: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14: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6: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可都是世纪对决啊！哎，
14: 这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
6: 一言为定啊！

0: 等一下。喂，是。
1: 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0: 空勤餐厅这儿。好，
2: 来了，路口左转。哎，
0: 谢谢。
3: 慢点，不客气。
4: 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5: 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
4: 哎，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占我们便宜。
5: 谁小姑娘啊？叫姐。
4: 叫阿姨。
6: 你好，请问是下属柳宁大同志吗？
0: 是
5: 是。
6: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0: 谢谢，谢谢啦。
3: 王一哲。
0: 谢谢。

0: 喂，杨红，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 哎，你是不是很忙啊？
0: 啊，还好。
1: 那个，
2: 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0: 好，我马上打。
1: 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
2: 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0: 杨红。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发誓。
2: 宇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0: 暂时保密。
1: 行吧，我不问了。
2: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0: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啊！
2: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0: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2: 挂了啊，妈，爱你。
0: 妈，
4: 等会儿，等会儿，
5: 到，
4: 把身体给我进来。
5: 是。
6: 政委。
7: 干嘛去？
6: 大队长让我去找谢振宇。
7: 现在啊？
6: 对，

0: 秦军，哎，子勇，什么事儿？
1: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2: 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1: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你笑什么？
2: 哎呀，子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是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是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是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
1: 我不走。
2: 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
1: 你保证？
2: 我保证。
0: 报告，进来。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0: 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手册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
2: 还有吗？
0: 没有了。
2: 没有了？你告诉我，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0: 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

0: 开医院之后，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岩成吃的。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阅读本大队纪律守则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操。大队长说的对。
1: 我承认错误，依据纪律守则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0: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
1: 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2: 您不出吗？
0: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 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守则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守则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明白了？
1: 明白。
0: 好，你可以走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
0: 要请示大队长，
1: 说，
0: 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
1: 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
0: 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1: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
3: 明白了，你可以走了。是。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4: 那又怎么样呢？我更加坚定了，侯团长反对他进是非大队，是有道理的。说，
3: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5: 四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
5: 二呢？
3: 嘿，
5: 二，行，你说。
3: 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5: 司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
3: 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秦大地同志，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0: 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信其实，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呀，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

0: 连我都不服气，他就在哪儿呢？你去问他。这快死我都忘了。
1: 下战书了？
2: 嗯，
1: 他接了，他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于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非得打他个满地找牙。
0: 听着，于涛他们几个人议论你呢。
3: 没想到还有空两军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

0: 这么快就要开始？
1: 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冲吧。
2: 什么意思啊？
0: 大家伙儿赶紧吃啊，8点登车结束。
3: 报告。
0: 怎么了？
3: 咱们这儿也有礼堂，干嘛去世备院？
4: 吴亚毛同志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去国家世备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按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啊，再说一个规定啊，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因为世卫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看见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但在他们见到，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哎呦，哎，
4: 政委，
0: 来，
4: 我也没事，我自己来就行。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3: 不用，就这点活。
0: 真不用啊？
4: 真不用。哎，
0: 夏医生，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4: 什么事？
0: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这什么情况？
4: 我有，你看他这样。
3: 政委，我没有。
4: 你有？
3: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4: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演员。<笑>
3: 我们这可没有演员，你找演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演员差了？
4: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何演员。
3: 哦，
4: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3: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0: 好，
3: 先回走了。
4: 嗯，慢走啊。
3: 好。

同志们，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的是什么？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的。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101团。101团你们知道，海军101团名冠中。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敌，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和功勋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曾3次点将，并25次接见了这个团的41名代表。周恩来总理曾先后接见了这个团的79名同志，称这个团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部队。1965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团一级单位。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当战斗机飞行员，同一年成为了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他出生在一个飞行世家，父亲是我军第一代空中英雄于兆龙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0: 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支援工作。
1: 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2: 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
4: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好家伙。
5: 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6: 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
7: 你吹什么牛？
8: 请看《海天雄鹰》第5集。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 头痛欲裂，打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 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 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它飞到海上。 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 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 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1分钟。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0: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试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
1: 散会，全体起。

0: 不是说下午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2: 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3: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2: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
1: 来，儿子，喝水。
2: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1: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0: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1: 你爸呀，喜欢大山。

0: 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1: 鲲鹏。
2: 想什么呢？我找好了个地儿，你要不要挑挑？
3: 我买哪儿都行，光是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种棵树。
2: 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
3: 成交。
4: 看往这里了，我去开会。
5: 我们下山集合。哎，
2: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
3: 看你喜欢。
6: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了。

0: 我记得我在那个地方见到他，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
1: 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
0: 真的理解。
1: 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你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
0: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的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1: 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
2: 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守则了啊。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
3: 啊？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2: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3: 来给我上小课。
2: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
2: 你翻墙头也不行啊。
4: 这不是120团。
3: 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这个跑不动，我怎么都快不成了。别说话，后面跟上，快点，两三步小瞧了我们。
1: 大殿，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2: 休息什么？
1: 不休息，快！
0: 老谢，咱们家钱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

0: 你说这玩意儿啊，你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1: 好嘞，
0: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2: 好，
0: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3: 行，
0: 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享受歌，预备，唱。

0: 大弟，
1: 哎，进来。
0: 啊。
2: 哎，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3: 继续执行操课，武强负责。
2: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了。你看，
3: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走了。
2: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
3: 哎，四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
2: 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3: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2: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2: 8点。
3: 拿走，先去吃饭。
2: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3: 四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
0: 吃饭。
4: 各位，我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5: 这还没上试飞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6: 别说话，吃饭。
4: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7: 建档案？我们心里又没毛病。
4: 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8: 24小时监测。
4: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芒
9: 到，
4: 刘晨兵
10: 到，
4: 王祖怀
10: 到，
4: 谢振宇
11: 到，
4: 于雷
10: 到，
4: 康延成
12: 到，
4: 江海
13: 到，
4: 董健
14: 到，
4: 刘波
15: 到，
4: 林贤
14: 到。
4: 好，这一批啊。
16: 去哪儿建档案？
4: 心理服务中心。
17: 哎呦，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你快一点，就等你了。
18: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
17: 啊，好。
18: 哎，夏医生，开始填好。
17: 学整得挺神秘的。哎，你们俩猜猜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18: 我天哪！
16: 难受点，本来就难嘛，快点填。
17: 哎呀，就是啊。
18: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9: 夏医生，
17: 夏医生，
18: 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17: 游戏？哎呀，
18: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17: 快点起来。
18: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17: 是能
18: 看。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17: 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16: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18: 请不要多闪，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全说中了，
4: 中了，
1: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0: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5: 要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4: 好，
6: 好，好，好。
7: 夏医生，这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
0: 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话，学着点注意观察。
7: 又给我上课。
8: 不好意思，走吧。
4: 处长，人齐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于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3: 是，首长。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是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并且通过验收。

0: 张司令，你来讲。是。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应当由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1: 秦大队长，你说说。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2: 他就是秦大队长。
3: 我们往前前途在南海试飞，我们正在接飞行计划。
4: 你等一下，你先别忙着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哎，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0: 报告首长。
3: 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你坐下，让他解释。是。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 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是。坐下。是。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梁总，周总。
5: 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6: 梁总来吧。
7: 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6: 梁总，请坐下说。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索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一些实验试飞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
8: 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9: 成功。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10: 大家好。
11: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6: 报告。
8: 进来，请坐。
6: 你好。
8: 中央表格，房间面量一下血压。哎，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12: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呀？
6: 画那么密，
8: 请。
6: 谢谢阿姨。

0: 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
1: 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0: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

0: 薛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
1: 统一要求。哦，我都知道，我给他写。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漏看一下他的。

0: 首长，您的饭。
1: 你让邢大弟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2: 是。
3: 戴局长，首长找您。
1: 首长，你找我。
4: 秦大弟，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
1: 首长，今天还不行。
4: 现在说不行，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了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1: 首长，
4: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1: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4: 说，有道理你就说。
1: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4: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1: 没有。
4: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1: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4: 好，我可以等。还有呢？
1: 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4: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的帮他们把方案捋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1: 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4: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1: 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开出一个队形。
4: 几天的时间够？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1: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4: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5: 军工单位
4: 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0: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对象，谁先谁后的对象，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1: 你们是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听。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是非员的位置上。
0: 那么我把所有的是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2: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除这个队形来。
0: 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2: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
3: 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索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 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1: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进来，雨桐，你来的正好，来看看。
4: 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
3: 不错，这技术参数你看看。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4: 你说，
3: 既然梁总、周总带领精英团队进驻基地主导试验，你们对各项试验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
4: 是这样。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替秦大队长提出来的吧？
5: 的确，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
6: 黑暗摸索，首长，我提个问题，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7: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
8: 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是。易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试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 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
7: 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定要阻止金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1: 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
2: 难道我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十位元吗？
3: 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了，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4: 万一你第一个倒在十位场上，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1: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5: 我已准备完毕。
6: 敌锁定，敌锁定，
7: 这怎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

0: 和支持。
1: 近日，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遭到袭击，沙特国防部称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
0: 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沙特等各国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中方主张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为早日恢复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持续紧张的美伊局势。今天美伊的互相打击仍在继续。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的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布里市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市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大布里市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大布里市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称这是对生命权、安全权和人类尊严的侵犯。对于有媒体分析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释导致双方再次陷入互相攻击，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文本非常明确，美国没有任何违反的借口。他还确认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九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二十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十九号晚十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
2: 据伊朗媒体十九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4: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九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十七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十八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科威特军方二十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二十八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

0: 另外，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1: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的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了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应。当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对伊朗连续第9晚打击，美伊战事是否将继续升级，美伊谈判渠道是否完全关闭，下一步局势的走向以及对于海湾国家的影响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战事升级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下美伊在缺乏基本信任和分歧严重的背景下，美军又出现了人员的作战死亡，触碰到了特朗普总统此前所划设的红线。而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频繁遭到打击，特别是近期美国的打击进一步延伸到了伊朗的石油重镇，对伊方实施经济绞杀和社会整体性施压的意图愈发明显，这同样呢触及到了伊朗此前所划设的红线。美伊双方是彼此的强硬喊话，各自的政策回旋余地都在被极限挤压，那么在循环报复的过程当中，局势就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螺旋式恶化。而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呢，同样会导致约束美伊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再次被颠覆，因此至少在短期之内，那么美伊通过军事强硬手段彼此施压的做法恐怕很难得到遏制。美伊冲突的烈度和规模以及波及到的范围不排除都会进一步扩大。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反映出了白宫在看待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一定变化。虽然白宫的说法呢是仍然要求伊朗接受谈判，但实际上美方要求的是伊朗必须做出投降式妥协。白宫对于通过政治框架来解决伊朗危机的信心正在减弱，认为呢只有通过强硬的军事威慑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才能够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那白宫的这种看法肯定会影响到其后续政治决策。那么现在美国希望的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打边谈，而是先打后谈，以打逼降。伊朗呢，寻求的则是一个相对地位平等的政治谈判，这就和美国所能够接受的模式并不相符。所以现阶段美伊的政治接触即便勉强维系，大概呢也只是由居间斡旋方以间接传话的方式来传递最基本的立场原则，恐怕呢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那么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和升级，美伊双方对于打击民生基础设施的红线近乎被全面打破，这也就意味着地区各

0: 国都面临着非常高的现实安全风险，那各国被动卷入冲突的可能性也正在大幅度上升。目前我们看到地区国家呢，基本上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但如果后续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形势呢，恐怕还会急转直下。
1: 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会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2: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3: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What will happen if he comes in September?
4: Look,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held by many purely because of what his actions have wrought over these last many years. I've also said that I will follow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s an 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our legal department in seeing what the prospects are we have here in our municipality.
5: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
6: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19号晚8点30分至20号的凌晨5点，有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俄防空系统拦截，8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的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另外，根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9号晚的消息，俄罗斯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经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根据乌克兰 TCH 电视台报道，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当地时间的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

0: 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三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
1: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项目存在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2: 报告显示，作为项目主承包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7枚高超音速导弹，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普通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成本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改造。政府问责局在报告中说，截至今年一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 94%， 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五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附近的马鲁古海峡、菲律宾附近的苏里高海峡等。报道称，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从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的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以及部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3: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

0: 亚，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吉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跨国企业踊跃参展，集中展示各类 AI 落地应用。不少外企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海量真实应用场景与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沃土。
3: 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一家欧洲能源企业带来了 AI 管电的全套方案，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
4: 那么15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政策，那么能够非常好的推动这个 AI 在能源行业的发展。
3: 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相关配套软件将于下半年面向国内制造企业开放，助力制造业实现柔性智能生产。
5: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那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绝对是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市场机会。
3: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中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3: 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今年上半年中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6: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
3: 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
6: 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 和深度。

0: 围绕着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全力推动试验田成为丰产田。
1: 据介绍，今年以来，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天，中美民间友好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讨活动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此次活动是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主题活动之一，与会嘉宾在参观与对话中感受中美民间友好的温度。
2: 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在京高校留学生代表、外籍教师代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观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展览设置5个篇章，精选100件馆藏文物。
3: 从助力美国基建的铁路道钉到见证侨民奋斗的生活器物，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了中美民间交往的历史脉络，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友好故事。
4: It's so interesting to see the artifacts and learn about Chinese immigrants' role in building the railroads in America, because it's such an essential part of American history, where we're learning about each other and learning to love each other and love each other's culture. Then that really paves the way for a better relationship and friendship in the future.
2: 参观活动结束后，在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还参加了学术研讨活动。研讨以中美民间交往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主题。师生们分享了各自参观感受以及在华生活的经历。
5: I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ve lived and worked in China. At the end of August, it will be 21 years.And I was asked the question of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build close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my answer was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台湾地区今年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加入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模拟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预计涉及14个县市。相关安排引发岛内讨论，不少网友批评演习影响民众正常生活，还有舆论认为当局以演习营造战争氛围，加剧社会焦虑。
1: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将于8月10号、13号的14时30分至15时，针对台湾北部、中部14个县市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练期间，民众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仅能拨打电话及收发短信。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战争焦虑的演习，不仅劳民伤财，还实在扰民。
6: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7: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1: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万到15万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
8: 非常的荒唐了、啊！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9: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从去年大张旗鼓开放国际媒体采访，转为今年全程低调不公开，只安排台军方媒体报道。

0: 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感受到炒作两岸对抗的反噬效应。
1: 2026年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夏金湾分展赛暨2026年夏金湾青少年棒球锦标赛19号在厦门翔安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9支青少年棒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2: 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 U15、U18 两个年龄组别，共有两岸9支青少年棒球队200余名球员参加。
3: 看到比较好的球员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他好在哪里，然后改进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用球技来交流，然后一起交朋友，
4: 可以跟那个不一样的对手交流，就会学到更多新的东西。
2: 本次赛事依托厦门翔安对台区位优势，旨在深化两岸中小学校际交流，搭建青少年棒球竞技交流平台，助力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打造夏金湾棒垒球赛事交流品牌 IP， 以体教融合拉近两岸青少年心灵距离。
5: 这个基地是海峡两岸最早开展两岸交流的，也是频率最高最频繁的一个交流基地。我们希望搭建夏金湾这个平台，让海峡两岸的更多青少年棒球朋友相聚在翔安。
1: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7月18号，来自香港的200余名青年走进素有长征胜利之山之称的六盘山，重走长征路，感悟红军长征精神。
0: 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香港青年交流团认真参观馆内的历史图片、实物史料与场景复原展区，了解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故事，真切体会红军攻坚克难、不畏牺牲的崇高信念。参观学习中，交流团成员们登上六盘山，踏寻红军当年翻越高峰的行军路线，亲身体会长征途中翻山越岭的艰苦不易。
6: 我非常敬佩红军，如果没有他们当时坚强不屈的长征精神，也没有我们现在和平快乐的生活。
7: 曾经是通过电视剧上面了解我们的长征故事，但是我亲眼看到关于他们长征的历史还有照片，也是再次的被触动到了。
0: 活动中，香港青年还走进龙德县中学，与宁夏师生开展文化互动，交流书法技艺，互赠特色纪念礼品，共叙两地青年深厚情谊。
2: 暑期来临，广东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吸引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科技加文旅的新玩法，打卡智能体验新地标。
8: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围观。这些工业科技成果正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走入大众生活。
9: They seem to be so advanced these days, so it almost feels like I have interaction with, with a human.
8: 暑期文旅热潮下，当地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
2: 盛夏时节，山东莱西将地道特色美食引入街区，让市民与游客在烟火气中品味胶东风情。当地精心打造龙虾美食区、啤酒大棚专区、儿童游乐嘉年华等多元场景，一站式解锁夏日美食盛宴，并为莱西本土企业搭建优质展示平台。近年来，莱西市将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通过发放消费抵扣券、推出莱西优品展销等惠民举措，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活力与消费动能。三沙市成立于2012年7月24号，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在过去的14年里，三沙从曾经的海上孤岛蜕变成为绿色现代的宜居小城。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三沙。
10: 像我现在这样吹着海风吃汉堡，在原来

0: 来的三沙有情岛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咖啡、清补凉、汉堡都成为这座小城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1: 这份日常背后是一条跨越数百公里的补给线，定期抵港的补给船和民航飞机共同构成了这座海岛的立体补给体系。在拍摄当天，一架补给航班飞抵永兴机场，记者跟随超市工作人员一起去迎接这批刚下飞机的物资。
2: 今天我们补给的一般就是平价菜跟精品菜，然后还有一些肉，就是还有鸡蛋。平价菜大概的话是有1500斤左右，去年12月25号开业的还是，然后超市就引进了水果、低温奶，还有平价菜，然后生鲜。
3: 比我们之前找人走下面买上来要便宜一点。
4: 跟着那个超市开好嘛，开好过后那个空运上来很方便，它一个礼拜有2次嘛，方便了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很好。
0: 超市所在的位置就是三沙商业中心，说是商业中心，它更像是一个迷你的综合体，楼上有理发店、咖啡店和书店，楼下是超市和快餐店。居民告诉我，这里可是他们心中的 CBD。
1: 除了商业中心，岛上还有甜品店、火锅店、瑜伽乐和电影院、文体中心，大家在岛上放松聚会，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支撑起这片烟火气的，除了补给线，还有海水淡化厂这条生命线。2016年10月1号，三沙市永兴海水淡化厂正式投入使用，有效保障了驻岛人员的用水需求。
5: 从海水变成海淡水的话，它主要分为预处理跟一个深度处理，然后最重要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反渗透膜，因为反渗透膜它是能去除水里面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我们的高浓度的个盐分，还有海水里面含有的一些微生物跟那些病原体。
6: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海水淡化厂最后一道处理的工序了，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能达到可以饮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一个成品。
7: 我来品尝一下。
6: 然后这个水的话，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饮用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不亚于市面上饮用水。
7: 就我刚才喝完之后感觉到这个水的回甘，就像我们平常喝矿泉水的那种感觉。
1: 记者探访正值暑期，岛上永兴学校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解决三沙工作人员子女假期教育需求，从2018年起，永兴学校开办了蔚蓝诗语兴趣班，从琼台师范学院选拔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担任支教队员。不少支教队员因为来到这里，爱上这片土地，成为三沙的一员。
8: 因为在这里教育，然后就热爱三沙，每年呢都会有同学们在这里主动留下来担任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做奉献。
1: 在永兴学校驻岛时间最长的老师吴全穗就来自琼台师范学院，他在这里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他向记者介绍，永兴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入了海洋保护、国防教育、生态环保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南海、热爱南海，成长为这片蔚蓝海域的守护者。
9: 我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开展三沙红色长颈鹿的故事，让孩子们自己讲述我们的三沙的历史。作为岛二代、岛三代，我们要像父辈、像爷爷辈一样守护我们的祖宗海。
1: 距离永兴学校不远处是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每一个周一的清晨，这里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同时，在三沙市管辖的岛礁也会同步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海的碧海蓝天之间，这是每一个三沙人对这片海最深沉的守望，也是爱国爱岛、乐守天涯最朴素的回答。总台央视记者三沙报道。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行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此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国已实现单独准入，新政策将惠及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等更多提出申请的非洲国家。据了解，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族繁育，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每晚7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同时，当地根据萤火虫活动范围划定限定开放区域，沿线设置围挡警戒，安排人员巡逻，以留白式分区管控回应大客流考验。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晚10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好了，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晚伊朗多地发生爆炸，此轮美军空袭与前几轮有何不同？伊朗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0日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继续来看到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4: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

0: 安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已经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已经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已经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已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统计，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多地的美军士兵死亡。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2: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 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0: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1: 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

0: 按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0: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表示，乌军当天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0: 好，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朝鲜外相崔善基。普京对朝鲜帮助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崔善基向普京转告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朝俄关系的表态。据俄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会见时对俄朝双边关系给予高度评价，并再次对朝鲜领导人和人民帮助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表示感谢。消息说，普京向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崔善基表示，金正恩日前重申了全力发展朝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参加了此次会见。好，视线转向日本。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4: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

0: 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来看昨天，也就是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

0: 憲法を変えて戦争ができる、参加できるという国に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な意図に見えますし、生活よりも軍拡を優先して、
1: 今の9条絶対に変えてほしくないです。物価高対策してるよっては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結局一般市民の生活はずっと苦しいままで。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絶対放題っていうか、とにかくもう軍拡、もう憲法変えることばっかりやってるんで、で市民の声は全く聞いていない。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早く退陣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4: 核にも手を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あと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を輸出しているし、もうこの半年で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憤っています。もう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5: 好，再来看到，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今天报道称，当地时间今天的11: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0:30左右，横跨埼玉县朝霞市和东京练马区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发生火灾，驻地上方冒出黑烟，消防部门已经抵达事故现场，正在灭火，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情况。朝霞驻地被视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中枢神经，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等相关单位。好，视线转向英国，看到当地时间20号，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离职演说。斯塔默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根据程序，英国国王接受辞呈之后，斯塔默正式卸任首相。随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政府。此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这将是英国10年间迎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和他的前任一样，执政之路将面临着重重挑战。
6: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7: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

0: 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氢能的有效利用是传统能源绿色替代的一个发展方向。安徽省聚力攻坚氢能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技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加快建设长三角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安徽如何聚力绿氢产业，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现在来到了陆安的一家氢能产品的生产加工车间内，而我手上拿着的是双极板和模电极。像这样成百片的双极板模电极堆叠而成，就成了我们的氢能产品的动力心脏电堆。而再加上配套系统呢，我们就组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有了它，我们的氢能产品就能够正常高效的运作了。
3: 氢能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零碳，并且是可再生的。以我们氢能公交为例啊，它的续航能够到400公里以上，它可以满足1.5到2天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这个路上运营。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加氢站，而我身旁呢就是一辆氢能公交车。我们可以从它的顶部看到它有几瓶储氢罐，而氢气呢会顺着管路进入到我们整个氢燃料电池系统，而氢气和氧气会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水和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师傅正在为这辆氢能公交车加氢。像这样的一辆氢能公交车加满氢呢，只需要5到8分钟。
4: 而在这座加氢站的不远处，就是一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座示范站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电氢充电宝，通过水电解制氢技术，将夜间低谷电力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而到了用电高峰期，再把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输送回电网。站内产出的氢气还能供给公交、工业使用，平稳化解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难题。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窗口期，不仅仅在陆安，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优势，将氢能确立为全省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作为低碳能源领域核心发展方向系统布局。
5: 我们聚焦制氢和用氢，从这个材料的开发这种电解槽电堆的这种开发验证，到这个整个系统的这种开发验证我们都有完整的这种解决方案。
4: 依托安徽科创产业优势，当地企业也逐步打通了制、储、运、加、用全链条，设备远销海外，并参与多国大型绿氢项目建设。合肥高新区走出的阳光氢能主要聚焦制氢领域，也是安徽氢能装备出口的标杆企业。如今安徽已集聚氢能产业链核心企业50多家，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时建成了14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氢能全产业链正在江淮大地加速布局。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氢能产业多点开花，场景持续扩容。凭借科创资源与长三角协同发展优势，深耕绿色氢能赛道，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积蓄绿色转型强劲动能。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收辣肉，知道
16: 吧？知道吧？
17: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加拿大方面，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最为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野火正在燃烧。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已就加拿大野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并且告知加方必须阻止野火毒害美国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阿根廷队0-1不敌西班牙队，未能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9号晚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当地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至少造成3名警察受伤，警方逮捕了至少15人。据警方消息，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暴力团伙袭击警察所致。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4: 集团自营大药房精选1000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伊朗核设施周边与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特朗普誓言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伊朗前外长扬言夺取美军基地，伊朗报复手段发生了哪些改变？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做好恢复战斗准备，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敬请收看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互袭升级，特朗普曾称除非美军士兵死亡，否则不会重启全面战争，眼下红线已破，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若海上封锁持续数月，伊朗石油收入或降至零，伊朗如何应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 AI 进化速度令全球惊叹。美军连续第九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袭击是为了给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美媒此前披露，特朗普曾画下红线，重启与伊朗全面战争的红线就是美军士兵死亡。红线已破，美伊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时、德黑兰时间20号凌晨2点半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打击行动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德黑兰时间20号5点半结束。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
2: We hit hi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大布里市附近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的导弹基地。据悉，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当地首次遭到袭击。
3: دقایقی پیش صدای حدود 3000 در تبریز شنیده شد که با طبق بررسی های ما بیشتر در منطقه غرب تبریز احساس شده ولی تا کنون منبع این صدا مشخص نشده که به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مرتبط هست یا پرتابه دشمن
1: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而美国总统是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美军士兵报仇。
2: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美军19号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悉，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美媒援引匿名官员的话称，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美联社称，这是3月以来美军再次有士兵因伊朗直接火力打击而身亡。连日来，约旦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对象。
4: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trikes impacting Jordan, impacting air bases there. That's what the Iranians say they've been targeting.
1: 《纽约时报》指出，约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新的重要军事支点。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距离伊朗较近的海湾国家转移至约旦等相对较远的地点。而随着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国在其领土驻军或飞越领空，约旦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媒披露，过去一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遭到伊朗打击。接连不断的袭击表明，伊朗不仅仍储备着大量导弹，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5: 伊朗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约旦东部的两座军事基地。我们拉近画面，重点关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一段时间，伊朗方面曾多次提及这座基地。一方认为该基地内部署有防空系统、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基地规模庞大，跑道、机库等设施清晰可见。该基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大约100公里处。
1: 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000名美军驻扎在约旦。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便向约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2025年的援助规模达到14.5亿美元。美媒分析说，在高度对美依赖下，约旦没有足够底气拒绝美国在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请求。而伊朗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是要向地区国家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从19号开始，伊朗还连续向约旦最南端城市亚喀巴发动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6: 伊朗针对的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亚喀巴港，作为约旦在红海方向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港是约旦与多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亚喀巴港内还建有粮食存储仓库。伊朗这次袭击可以说直指约旦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之一。亚喀巴港货物吞吐能力较强，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经由该港运往世界各地，约65%的进口物资也由此运入。
1: 值得注意的是，亚喀巴与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相邻。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
7: 伊朗在现阶段呢，避免直接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从战略目标上考虑，伊朗对约旦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是要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知难而退，希望他们能够利用美国盟友的身份对特朗普的政策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么如果直接去打击以色列的话呢，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反而很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高强度战争。那么第二呢，是从战术能力上考虑，伊朗打击海湾目标使用的更多的是中短程的导弹，但是打击以色列则需要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呢战略价值更高。在这场战争走向不明，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伊朗它是需要保留一部分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随着伊朗在中东的打击范围扩大，以色列加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它本来就有继续打击伊朗的强烈的意愿，并且已经做好了恢复战争的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它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击的风险，局部打击的意外失控也可能会引爆伊伊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冲突。
1: 除了约旦，科威特也是伊朗近期打击的重点。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打击了美军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数架无人机。
5: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雷达、装备库以及美军人员驻地。阿里萨利姆是一座空军基地，承担着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支援保障任务。
1: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波及。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当天再次遭到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影响大量发电机组运行。科威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海水淡化设施关系到民生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科威特约90%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饮水、供电和社会运行将遭到持续冲击。有美国官员对美媒透露，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周边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将此视作局势升级之举，因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击。 伊朗能源部长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受损的供水、电力等重要设施正在快速抢修，不少设施已恢复正常运

0: in the port with permission of port authorities because it's quite a specialized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ction to undertake.
1: 美媒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称，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期间，伊朗累计外运原油约7000万桶，总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封锁区外的海上还囤有大约1亿桶石油，这将为伊朗提供重要的缓冲。
2: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若当选将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从机器人到算力芯片，再到 AI 模型，此次大会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眼中的热点都有哪些呢？
1: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
3: 중국의상하이에서세계인공지능대회를열고첨단기술굴기과시에나섰습니다전시장안은물론밖에서도이른바체화지능의유체인 AI 로봇이인간을대체하고있습니다
1: 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各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4: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5: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1: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记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4: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1: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据介绍，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以静态展示为主，今年所有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集体上岗。日本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AI 盛宴。
6: こちら靴を検品するロボットやサラダを作るロボット、より実用化されたものが目立ちます。
1: 日媒指出，本次大会展出的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执行，而是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
6: こちらは世界初の人が乗れるロボット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4: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1: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4: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体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1: 只要按

0: 入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1: 买一辆车啊，从这个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户口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是要打开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就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
0: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体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2: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0: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
3: こちらの巨大な設備、ファーウェイの新たな AI サーバーシステムです。今回初めて実機が披露されました。AI チップ最大8192個を一体的に動かす仕組みで、中国の AI 戦略を再現する象徴的存在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ます。
0: 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被称为今年大会的镇馆之宝之一。华为此前表示，将以几乎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速度，同时围绕更易用、更多数据格式、更高带宽等方向持续演进，持续满足 AI 算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4: 就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只是一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相互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在多项测评中排名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
5: Really, I think taken the world by surprise because of how fast China's AI model is closing the gap with the US,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access some of these advanced chips from NVIDIA.
0: 国际媒体惊呼，尽管在先进半导体等领域面临外部压力与限制，但中国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英国天空新闻台分析，这可能带来全球科技产业与资本市场的重塑。
6: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完成一项基准任务、一项测试所需的成本。Kimi 在这里，这是最好的 ChatGPT 模型，这些是 Anthropic 的克劳德模型。可以看到 Kimi 便宜得多，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使用基本相似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呢？这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估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严重依赖这些公司估值的美国股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7: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8: 我々は危機感をもっと持つ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ですと、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防衛力の整備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
0: 朝日新闻认为，身为日本内阁大臣，小泉此番表态十分激进，等同于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小泉就曾主张有必要研究自卫队引入核潜艇的可能性。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共同社近日报道称，

0: 自高市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1: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我又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Ребят,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circle 转一圈。

0: 咱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
1: 啊。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他为什么这？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想象的，感觉到很吊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多大的灯？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碰，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头，什么妈妈老婆什么也就粗，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鼻子，然后是什么

敬你们，谢谢。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的天哪！哇，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大了吧？

0: 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的。哇、哦！哇、
2: 哦！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1: 30年了、啊、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腕，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0: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
1: 对，
0: 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欢迎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

0: 国交互神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欣，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四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绳子在空中是有四次，
0: 对对对，
1: 四次，
0: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哎，
2: 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网络。伊朗称将对美军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成功打击科威特及约旦境内美军目标。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正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伊朗外交部称，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方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

0: 美国务卿表示，美方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分析认为，英国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伯纳姆执政之路面临重重挑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为期四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好，首先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晚上午的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好，来看到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而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有消息称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2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2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2艘油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0: 好，那么有关此轮美伊冲突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 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来看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的袭击。同一天，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路透社20号援引巴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巴林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袭击。而就在此前一天，约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针对伊朗方面对该国的公然袭击以及挑衅性言论，约旦方面召见了伊朗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路透社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称，过去一周内，约旦多次表示已拦截飞越其领空的伊朗导弹，其中包括19号当天击落的3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3: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0: 来看，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的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那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否再度卷入战事？它会以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呢？来听专家的相关分析。
5: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由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 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

0: 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1: 好，继续来看到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可谓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看到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视线转向英国方面，看到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说，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斯塔默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且获得批准。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陷入了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和几位前任一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着重重挑战。
4: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

李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

0: 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我们来看到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根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也就是7月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5: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6: Really good examples.
7: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0: 集。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订单。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来看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最为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野火正在燃烧。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已就加拿大野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并告知加方必须阻止野火毒害美国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是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2026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核设施周边与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特朗普誓言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伊朗前外长扬言夺取美军基地，伊朗报复手段发生了哪些改变？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做好恢复战斗准备，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

0: 恰分好。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持续一个小时。据媒体报道，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核设施周边还有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伊朗多线反击，前外长扬言要夺取美军基地，约旦五天连遭四次袭击，伊朗报复手段会否全面升级呢？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经做好恢复战斗准备，多方角力之下，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当晚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称，此轮空袭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当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美军人员报仇。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向该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同一天，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阿巴丹市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欢迎三位。我们看到美军呢是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而且呢这个空袭的这个目标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工程，包括呢还有石油重镇等等。就是从这一轮这个空袭的目标来看的话，和以往的袭击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这一轮首先呢，袭击的范围比之前大了。这一轮之前呢，主要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就是伊朗南部地区的一些那个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这一轮呢是明显的袭击了伊朗的中部和北部的省份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一轮呢，一个是袭击了一个在建核电站所在的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呢是袭击了伊朗的石油重镇所在的地方。但是呢，它是不是说美国已经把战争从袭击军事设施扩大到了要袭击或者说要瘫痪伊朗的国家这个命脉呢？还没有到了那一步。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伊朗发布的消息，美军是袭击了伊朗在建核电站周边的地方，然后美军确实也袭击了伊朗这个石油重镇了，但是伊朗并没有报道说石油重镇的石油设施受到了袭击了，还是石油重镇的其他的那个设备受到袭击了。所以美国并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特别是对这一次对伊朗的在建的核电站这个袭击是有点那个蹊跷的。之前就是在大规模战争期间，伊朗方面也有报道说美军袭击了布塞核电站周边的设施，但是到底是有没有打到核设施，到底袭击了什么目标了，什么时候袭击的，伊朗每次都没有具体公布。这一次也是伊朗说袭击了在建核电站所在的城市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说核设施受到袭击。到底美军为什么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 伊朗现在的核电站是两个，一个是已经建成的，就是布什核电站，它已经开始发电了。如果说之前伊朗要袭击布什核电站，那么它有可能有一个意图，就是把你的这个电力供应给切断。那么现在在建的这个，它还没有开始发电，没有开始发电，那么美军袭击它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你也，它也没有电力供应，然后在建的核电站或者核电站已经建成，它是需要一定的那个核材料，但是那个核材料的温度是非常低的，离那个武器级的还很远，美国也没有必要袭击。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到底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管是在建的核电站还是已经建成的核电站，伊朗在这个核电站周边一定是有比较好的这个防空的设备的，所以美军有可能袭击防空的设备，就是防空的这些设备装置，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对美军都是一个威胁。这是核电站，那么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也是这样，伊朗和美国都认识，都意识到，就是袭击石油设施是一个重大的升级。之前伊朗也说了，只要美国敢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就要袭击海湾六国的石油设施，这意味着战争的重大升级。所以根据今天伊朗媒体的报道，是美国确实那个袭击了核电站周边石油设施的周边，但是美国并没有真的袭击核设施跟石油设施。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还是一方面是想极限施压，给伊朗施加很大的压力，让伊朗意识到说战争升级的风险很大。另外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如果迈出那一步，就意味着全面战争，的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0: 如果真的瞄准核电站和石油设施的话，那就是伤及国家命脉了，所以双方就撕破脸了。
3: 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新增伤亡啊，3人，所以现在呢，这个冲突以来已经是累计17人死亡，而这个伤的这个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400人。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说誓言要报复啊，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誓言。那您觉得这个伤亡的新增会不会导致美军接下来的这个打击可能会有升级？
4: 这次啊，就是他说的3个人的伤亡，而在报道中啊，就美媒的报道中说第一次有作战的人员这种伤亡，所以呢他认为这次的伤亡和以前的伤亡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呢是在和伊朗交火以后，也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才发生的人员伤亡，所以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要为这些伤亡的人员就是这个复仇，要进行这种更大规模的，所以明显的是找一个理由或者是一个借口，他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时候呢打的时候他尽量不做对外的宣传，因为这样会影响他后续啊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在国内引起更大的反响。而这次呢，他宣传出这样的消息以后呢，对于他后续的就是加大烈度的这种军事行动还有后续的这个作战，他实际上找了新的理由，这是他这次宣传的重点。那么既然双方这次又发生了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军事交火，因为伊朗也进行了就是反报复或者是说这个对美军进行打击，那现在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军有伤亡了，那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要加大的规模轰炸，那在后续的

0: 阶段，很显然双方是要增加这种打击的烈度。那我们看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前段时间还讲到，就是我可能还要发动地面的战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空袭加上无人艇或者是舰船在海上的攻击，再加上就是他说的这个地面的作战，那很显然这个双方交战的范围规模都会大幅度上升，那双方的人员必然也会就产生大量的这种伤亡。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真是按照啊特朗普总统说的，我们大规模的报复，然后我们要进行这种作战，实际上恐吓的成分可能更高一些。因为一旦你要发动这种地面作战，那双方短兵相接的时候，美军的人员伤亡一定会大幅度上升。所以我们说呢，可能下一阶段呢仍然是大规模的空袭，因为你用导弹、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它不会导致直接人员的伤亡。但是伊朗呢，现在它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它可能加大对美国驻中东的基地进行攻击。那这样一来呢，仍然可能导致美国有更多的这些军人呢伤亡，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老百姓可能也附带的啊伤亡。所以如果战争就是现在你来我往的这个程度进一步加剧的话，那这个战争的烈度会上升。因为美国和伊朗它现在就军事争端的目的不是要杀伤对方的这个有生力量，而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你争夺这个制海权，你不把对方的这个军事能力全部打瘫，那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下一阶段呢，可能双方啊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这个烈度会进一步的提升。
1: 但是确实呢，打击这个达尔霍温的虽然是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一个工地，还是引发了这个各界的一个担心。刚才呢牛老师也说了啊，毕竟不是直接打击这个核心的这个核电站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原子能组织呢，已经是提出了这个控诉，说美军这种做法呢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而且呢国际原子能组织呢也已经展开了调查了。那从国际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存在什么样的这个争议吗？美国这种做法？
2: 其实我同意刚才牛老师所分析的，对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方的意图当然是要升级，但是是不是直接针对在建的核电站本身，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目标并不明确，或者说呢，美国在升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步子不会迈得过大，是避免呢突然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涉及到这个核电站周边遭遇到打击，伊朗方面如您所说，确实已经做出反应，指出的是当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些表态和后续的一些动作、一些回应，伊朗方面是高度不满的，认为呢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是采取了一种双标，对于这个美方的打击行动呢是刻意的进行淡化，所以现在呢伊朗要讨一个说法。那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的这个动向，是后续还要进行调查。首先呢，我们说到在这个交战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武装冲突当中，这个核安全和核安保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它本身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的机构。那么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些相应的职能，或者说它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其实呢涉及到核安全和核安保，其实已经写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一些核装置，其中呢包括这个动力堆以及呢研究堆，那么这些装置它从研发到这个生产到建成到这个发挥效能到最终退役，整个的一个过程都涉及到这个安全和安保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的使用方或者说所有方相关的国家是要负责任的，但是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所发挥的作用是要制定国际安全标准，而且呢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是要起一个监督和落实的作用。所以呢伊朗认为呢，本身在安全的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高度重视。那么另外说到冲突当中，对于这个核电站包括这个相关设施所造成的威胁，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涉及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多次遇袭，多次出现这个供电中断的这种危机的现象。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当然高度关注，也制定了七套的相关的方案来监督电站运行的这种方式和可能出现的风险。那么其中包括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核电站它整体要物理完整，也就是说不管是反应堆还是配套设施都不能打出了问题之后呢，可能后续会有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外部的电网的支持等，这都是判断核电站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标准。当然呢，伊朗的核电站现在是在建的状态，还没有正式运行，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从这个相关的反应堆在这个设计以及建造

0: 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呢，现在呢，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相关的说法，包括它的总干事格罗西所说，这一次打击行动呢，因为这个核电站目前呢没有核材料的存在，所以呢没有扩散的风险。对于这个判断呢，伊朗方面当然是不满意的，认为这种判断无异于是怂恿美国进一步的发动打击行动，认为呢目前美国的行动没有带来这个核安全核安保的问题，那么会让美国把步子迈得更大。所以呢，关于这个国际规则以及核安全的问题，是现在伊朗试图突出的一个因素。
1: 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和上一轮美伊冲突相比，好像美军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做法或者新的战法。就一方面呢，还是对伊朗的设施进行空袭；另外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呢又这个迫使这个六艘商船呢改变了航向，而且用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现在封锁着和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在第一轮的这个冲突当中呢已经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奏效，那您觉得现在这种双管齐下就能够起作用吗？
2: 现在的做法是结合了2月28号之后的全面战争时期的做法和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的做法。在全面战争时期呢，美国是用军事手段，希望用军事手段把伊朗打垮，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时候美国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那时候不但不封锁，伊朗出口的石油比战争之前还增加了，美国还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了1个月的豁免，但是那个没有把伊朗打垮。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呢，战争的阶段结束了，但是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对伊朗的港口进行封锁，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战争，但是美国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封锁，就是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在经济上崩溃。那么伊朗在经济上也没有崩溃了。那么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6月17号之后，是战争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个封锁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么现在的状态是由战争又回来了，对伊朗的封锁也回来了，所以现在的双管齐下是结合了之前的两种手段。那么它的目的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是美国希望一方面通过军事打击提升军事上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就是双压力，能够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美国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一直到最近几天，美国方面一直还说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是他那个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如果这个实现不了，美国至少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来削弱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这个军事能力。就是说即便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你不愿意妥协，你还想控制海峡，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海峡了，这是他军事打击的一个
1: 关键。他能做到吗？就像特朗普说呢，他们现在什么也控制不了，我们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大家看到的事实其实是并不相符的呀。
2: 特朗普经常是夸大其词，当然现在的海峡还是伊朗和美国都在控制，就是伊朗还是控制了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个北部那条航道，中部的航道伊朗布的水雷船也过不去，然后南部的这一条靠近阿曼海峡这一条呢，还是伊朗和美国共同控制的，伊朗通过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控制，那么美国呢是要用海军那个保护船只通过。所以现在伊朗也没有单独完全100%的控制了海峡，美国也没有单独100%控制了海峡，现在争夺的就是美国要通过不断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话过一段时期美国可能认为他对海峡的控制权就会扩大一点点。如果说这个实现不了，就是美国要通过再一次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让你石油卖不出去了，石油卖不出去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就没有了，然后伊朗在经济上就受不了，经济上受不了，伊朗最后可能要不是经济上崩溃，要不是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能不能实现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国内一直在炒作说伊朗国内那个两派斗得很厉害，一派是说要继续打下去，继续升级战争，另外一派是说伊朗现在经济不行了，都跟美国那个妥协，这样把经济搞好。 如果说对经济上继续

0: 封锁，军事上继续打击。那么美国至少希望说伊朗国内这两派那个斗得越来越厉害，最好的是希望那个就是说要跟美国妥协这一派那个占了上风。
1: 嗯，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呢，是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已经持续到第九天了，但是呢伊朗似乎并没有低头。比如说伊朗的前外长也是现任议长穆塔基，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就说到说革命卫队有能力前往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占领一座美军基地啊，这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针对美军发起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造成多架飞机严重损坏。此前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此外，有报道称，伊朗前外长、现任议员穆塔基18号提出，可以考虑夺取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同一天，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五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 当然我们知道穆塔基这个话，他毕竟是这个前外长，现在是一个议员，他也不是伊朗的这个军方人士，所以他说的这么强硬的一个表态，说前往这个科威特、伊拉克、巴林，控制美军的一座基地，甚至扣押这个200多名人质等等，就这个话，他真的作为军事选项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说他仅仅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战和舆论战？
3: 因为作为军事上的行动啊，像他讲的呢，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姿态。因为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你就要侵犯或者是说进入其他的国家，这相当于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那这个国家，他就要跟这个进入的这些军队要交战交火。那首先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国家的这些军队打败，然后你才能进入到这个基地去啊。当然你就是即使占领了这个军事基地，其实呢这个军事基地并不会为伊朗所用，因为你占领了之后，不论是空军基地还是陆军的基地，你不会把自己伊朗的飞机派到那儿去，或者是像美军那样把自己的军事力量驻到那儿去。他只是说美军现在在利用比如说伊拉克呀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科威特的这些军事基地来打击伊朗，而我现在不但要把你这个基地给毁掉，我还要占领，我还要抓你的这些俘虏，也就是把美军给俘虏了，讲了一种强硬的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伊朗只要把这些国家里边的美国军事基地，也就是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打得越惨，那实际上对美国的毁伤力就越大，那就达到了他的军事目的了。所以他讲的这番话呢，就是这种威慑或者是说这个表态的这个意思更重。那在实施中呢，他完全可能做到的是用武器，导弹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摧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真正的像他说的去占领或者是去把这个美军在那儿俘虏掉。
1: 嗯，另外我们看到革命卫队呢声称是打击了这个约旦的机场啊，其中呢这个机场呢确实有多架的这个美军的战机，而且伊朗方面声称的是这个打死了10多名的这个美军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呢美军方面也并没有给出一个回应。但您觉得这个打击对于在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的人员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震慑作用？
4: 其实说到现在呢，约旦冲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么多次打击行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能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产生足够的杀伤。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伊朗当然要扩大这种威慑的能力，要强调现在呢可以针对美方的目标来进行回击，同时这个回击呢不是这个简单的因为美国发动的行动就必然要进行回击，而是根据呢美方军事方面的部署，一些机动的活动要进行调整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

0: 杀伤。即使呢，美方对于一方的说法不予承认，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呢，美方现在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包括呢，关于这个伊朗方面能够突破美国的防御系统，现在呢，某种程度呢，美国也是看到了更大的风险，是在呢试图进行应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到这个约旦已经成了出头鸟的问题，其实大家会看到，这并非约旦所愿，而是呢是极力避免的。其实，在多年来，对于约旦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双方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密的。但是此前呢，美国依托约旦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约旦方面呢都不希望高调，而是尽量的低调。比如说，美国在这个约旦起升战机来这个打击伊斯兰国、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那么从哪里起飞，具体的行动细节呢都不在这个消息层面内。但是呢，从这个现在约旦的一些反应来看，他看到的是自己和美方长期的这种合作已经开始公开化，包括呢在2021年双方签署的新的军事协议，一些内容呢现在恐怕在约旦的国内会有更多的争议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是美国在约旦的境内有极大的权限，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呢伊朗针对约旦多次发动打击行动针对美方目标的原因。根据2021年的协议，那么美国呢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进入到约旦境内，那么军人可以持武器呢还可以自由移动，那么美国呢同样还可以在约旦境内来部署以及呢移动相关的军事设备来进行存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美方的船只、飞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当时我记得在2021年1月签署协议之后，2月份政府就批准了，但是在约旦国内一个极大的争议是这样的一个协议真正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吗？那么政府批准而议会没有批准，这是不是合规和合宪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目前伊朗的打击行动，约旦呢已经从后方变成了前沿，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为什么约旦多次遇袭，美军出现了伤亡。刚才您也谈到，那么伊朗方面在发出威胁的时候，后续会不会有跟进的这种相关的动作？那么此前当美国进行军事方面调整，把一些人员和物资来这个调到约旦的时候，是认为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离伊朗更远，或者说呢更多的能够保存相关的力量，但是现在呢反而成为了打击目标。那成为前沿之后，就意味着后续如何进行防御，以及呢约旦方面在军事方面与美方协调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还宣布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量已经降到零了，而且说伊朗还会继续采取封锁措施。但是我们也知道伊朗的经济主要也是依赖石油出口的，那这种反噬效应对伊朗到底有多大影响？
2: 现在确实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已经接近于零了，伊朗说是到了零了。那么就在昨天，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的数据是昨天一天只有40艘船只通过，确实接近于零了。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通过130多艘，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有一天最多的时候通过了70多艘。那么后来美国和伊朗零星交火那一个阶段，每天大概也能通过个20-30艘，现在降到40艘，确实是接近于零。但是呢，这个接近于零，并不是伊朗一家的功劳，是伊朗和美国联手搞成这样的。因为伊朗封锁海峡，伊朗并不封锁自己的船只，所以自己的船只还可以过。那么伊朗经济受到影响，主要是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这个对伊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美国封锁到底影响有多大呢？之前美国封锁的时候，伊朗跟美国各执一词，那么美国说已经完全封锁了伊朗的那个港口了，伊朗没有一艘船可以出来了。伊朗一直说我们那个船只都是正常的，没有受到那个影响。但是呢，在6月17号，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的之后，伊朗的议长和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这下好了，说在之前美国封锁我们的时候，伊朗的石油一滴都卖不出去了，说现在终于可以那个卖出去了。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是那个很厉害的，如果说这一次又封锁了，这一次又伊朗一滴石油也卖不出去了，那么伊朗经济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因为伊朗石油出口是它外汇的主要的收入。但是这一次跟之前相比，这一次伊朗 手里边有一定的余粮了，所以他可以扛一阵子。
1: 您说的这个余粮是指的什么呀？
2: 因为从6月17号开始，美国不就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了嘛？
1: 嗯。
2: 然后一直到7月7号，就是这一轮新的战争爆发之后，
1: 就他累积了一定的这个石油收入，是吧？
2: 对对，就是这中间有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呢，有统计。

0: 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伊朗从海峡那个运出去的石油差不多有4000万桶，然后总收入大概有60亿美元。这样的话，他手里第一是有钱了，第二石油运出去之后，他那个储油罐不就腾空了吗？腾空了，他就可以再生产的石油就可以装到储油罐里了。另外呢，他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漂在海上的伊朗储备的石油还有1亿桶石油，就你现在海峡不是封锁，石油出不来了吗？他在海峡之外还有石油，所以这样的话，他手里有一定的钱，然后海峡之外的石油他还可以卖一阵子，这样他就经济可以再维持一阵子，应该问题不大。
1: 当然，这个余粮呢，可能也包括就是这段时间呢，伊朗重新储备的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武器装备方面，尤其是导弹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力量的储备。所以从伊朗目前来讲，就是它还有哪些反击的力量，或者还有哪些牌可打？比如说除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对吧？那么其实还有就是打击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的这个基地。那您觉得还有什么牌可打吗？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次啊，美国和伊朗之所以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大家为什么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就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开通，这是美国和伊朗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为什么又打起来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不宽，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不宽的海峡上有3条通道，一条通道是靠近伊朗方面的，一条通道是靠近阿曼方向的，而中间的通道是原来大家走的比较多的这个通道。当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就是谅解备忘录以后，那本来这三，理论上讲啊，这三条通道都应该是开放的，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开放了嘛，所以天然气石油就应该畅通无阻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通过。但是伊朗提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求这些船只要走伊朗的沿岸的这条航道，而美国说的任何的都可以走，他就要求很多的船只从南边阿曼的这个航向来走，而伊朗是不允许的，所以就发动了对这个走南边这条航路的船只打击。因此美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打起来了。那么打起来以后，现在美国对伊朗纵深目标也开始打击，对民用目标也开始打击了，而伊朗的反制现在也开始了，就是打击了周边一些国家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现在扩大到了一些民用的设施。那这样一来，就是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伊朗的牌还有什么？一个方面是它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可以继续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双方现在争夺的焦点霍尔木兹海峡，他仍然可以用他的现在手中的武器，就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快艇还是这种导弹，都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他不可能把他的这点能力都给他剥夺掉。还有一个，如果他使出啊，就是说同归于尽的办法，就是布雷，一旦布了水雷，反正我也这条北航道也不要了，你的南航道也别想走了，大家谁都没法使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这个是，
1: 而且这两张牌也确实好用，
2: 是
1: 吧？之前我们看到确实可能就让美国低头的可能也恰恰也是这两张牌。
2: 的确啊，这个就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他没法开通，这个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如果这场仗打下去的，实际上伊朗不可能因为美国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就没有牌可打。
1: 所以真正的还得依靠这两张牌，一个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打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这真的要突击到这个其他国家，然后什么控制美军基地，这个应该是不现实的哈。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反应，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呢出来表态说，对于这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是高度戒备，而且呢已经做好了随时和伊朗开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他强调，以军将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当天下午，以军发表声明称，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以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18号，以军方消息

0: 称，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民航运输的影响，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而非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军称，将加油机部署至以色列空军基地的决定由美国方面做出，并与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协调。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斥责以色列是地区战争根源。在1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是过去三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
1: 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在监测到了伊朗发往约旦的这个导弹以后，所以呢发射了这个拦截弹，所以这是以色列方面的自主防御，还是说和美军在同一体下的一种协同响应？
2: 我认为这既是以色列的自主防御，也是与美军的协同的响应。但很显然呢，这并不是美国和以色列再次重启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方面的反应，我认为刚才新闻当中其实提到了很多关键的细节。那么以色列拦截的并不是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导弹，而是呢射向约旦的导弹。那么拦截的也并非导弹本身，而是导弹被拦截之后的碎片。那为什么以色列国防军还要高调的放大这样的一个信号？是认为当前对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说，恐怕是以色列正在准备，并且呢准备抓住的一次机会，那就是对于美国要想升级军事行动，包括此前美国威胁有可能派出地面部队来采取一些行动的话，以色列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一旦呢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有可能再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这当然是以色列想看到的。对于此前呢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呢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协议，签署三方框架协议，要从黎巴嫩撤军等，这些都并非以色列所愿。那么从现在的军事冲突升级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当然是一个机会。那么说到美以之间的军事方面的协调，确实涉及到美国要向以色列派出更多的战机的问题。之前呢一度涉及到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是有意见的，认为呢美军的飞机是占用了民航的资源，对以色列造成了影响。那么现在呢已经协调出一个所谓的替代的方案，可以降落在空军基地。这恰恰说明以色列一方面看到美国有意升级军事行动，但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那就是不管是美国和伊朗，从目前来看都不想贸然回到这个全面战争的状态，不想立刻大打出手。所以以色列在等这个机会的过程当中，仍然担心的是这个机会可能溜过，所以呢试图让局势进一步的升温，包括放大伊朗的军事威慑信号，要把美国再次拉下水。
1: 但是美国和伊朗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其实一直是并不太希望以色列在涉入到新的这个袭击当中的。那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呢？
2: 我觉得现在呢美方的态度更多的是与伊朗之间进行周旋，要试图呢迫使伊朗方面妥协，这个时候呢必然会对以色列它的影响和约束会有所下降。这一方面呢是以色列想抓住的机会，但同时也看到当这个伊朗没有直接针对以色列发动这个直接的攻击的时候，那现在以色列也是师出无名，所以呢强调自身的安全造成了这个对自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自身面临着安全风险，也是说给美国听，是希望呢美国在后续尤其是在军事行动方面能够看到以色列方面的诉求。那如果能够推动局势的变化，这是以色列希望延长战争延长冲突一种手段。
1: 所以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他说的这个话，以色列是高度戒备，而且做好了恢复同伊朗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现在也经历了一番的这个战力的这个重整？比如说二月底当时和美国发起这一波对伊朗打击以后，以色列这段时间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3: 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现在3个月过去了，在这3个月里，以色列我觉得在军事上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现在以色列方面说的说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管是防御的还是进攻的都做好了。我觉得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上的准备，因为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说，2月28号那42天的全面战争期间，那么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以色列最大的弱点是它的防空导弹可能不够用。就防空导弹你要生产出来，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两个月的数量是不可能补充起来的，甚至一两年都不可能那个补充回来。所以这个方面它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以色列要打伊朗，它主要是要用空军制空权，在这个方面以色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在42天全面战争期间，以色列对伊朗战斗机升空10000多架次，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没有一架战斗机掉下来，以色列军人没有一个伤亡的，所以在这方面它本来就有优势，可能现在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更大了。更大了的原因不是说它自己的实力增强，是美国现在把更多的战斗机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了。就刚才短片里也说了，美国要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到以色列。为什么要部署这么多空中力量到以色列呢？之前因为部署在海湾国家，特别海湾6国这些，因为离伊朗太远，容易受到伊朗的袭击，所以这一轮新的部署就是要往离伊朗远的地方。伊朗远的地方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约旦。但是约旦最近又不断地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以色列就成了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以色列这个空中进攻的力量可能增强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以色列现在在政治上，它不仅仅是做好了一切准备，政治上以色列的心态是已经迫不及待了。以色列的心态是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它是需要美国的准许，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3: 他要参加战争，第一必须得到美国的允许。第二呢，如果即便美国不允许，如果说伊朗打了他了，他也可以打伊朗。但现在的问题是，伊朗也知道以色列要迫不及待地加入战争。所以过去从7月7号到现在打了9天了。以色列伊朗打了海湾6国，伊朗打了伊拉克，打了叙利亚，打了约旦，但是伊朗就没有打以色列。所以伊朗也知道他现在参加进战争了，伊朗就不动他。然后美国也不希望现在以色列参加进去，因为现在不是全面战争，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来帮美国。相反，如果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战争的节奏、战争的规模、战争的进程，美国一家就掌握不了了。所以美国不希望有一个意外的因素参加进来。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其实一直是美国在单独进行啊，已经是连续这个打击了9天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其实现在也需要一个借口啊，以达到重新介入到冲突当中的一个目的。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呢落到了这个就是残骸哈，落到了这个埃拉特附近，所以呢以色列就认为说这个冲突已经是逼近以色列的这个本土了等等。那现在以色列在一个什么样的借口下可能会重燃战火啊，重新开始发动对伊朗的打击？
4: 我们必须看到以色列的就是中东的整个大战略，因为他希望美国就是不要离开中东，和这个以色列一起啊，就是保证以色列在中东的这个霸权。但是前段时间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正常执行下去的话，可能就出现停火，可能就出现后续的谈判，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那段时间美国的我看有一些高官指责了以色列，就说你为什么老是去打这个伊拉克，老去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老是这个破坏我们和伊朗的这种谈判，实际上对以色列的行为是不满的。而现在当美国和伊朗撕毁了或者是说废除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后，现在两国已经处于一个交战的状态了，而且还在螺旋式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他并不急于上手，因为只要把美国拖住，这个整个的大中东战略还是可以逐步推进的。因为即使是现在他上手，也未必就能够把伊朗彻底打趴下，所以他还要观望。所以他现在只要不把就是伊朗的导弹打到以色列的本土上，不把他的人员造成重大的伤亡，或者是把他的重建筑给毁坏，那他可能还是一种观望，而做好了就是随时参战的这种准备。
1: 如果说导弹真的打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话，您觉得美国能拦得住以色列吗？
4: 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就有参战或者是直接上手的这种理由了。那美国这个时候也就无法拦住他了，因为他说我的人员伤亡了，我的这个建筑被毁坏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底线。
1: 而且我们看到之前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呢是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呢也是牵涉到这个腐败和官司缠身吧。就是这种政治局势之下，您觉得 他会不会做出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选择？
2: 嗯，完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个当前局势的发展，从我们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说，大家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没有达到预期。

0: 还是希望能够延续军事行动，尤其是强硬派认为现在呢是要继续打而不是立刻停的一个时期，是要乘胜追击，对伊朗进一步的进行摧毁，是不能够放弃这个机会。确实您也提到，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现在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国内政治依然在波动，议会已经正式解散，那么选举将在10月份进行，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内，对于内塔尼亚胡本身来说，如果能够延续军事行动，既可以摆脱这个官司缠身的这种窘境，又可以展示强势，在后续的选举当中给自己加分。所以从以色列的主观意愿来说，现在是千方百计的试图进一步的推动这种军事行动的升级，包括以色列再次加入军事行动，以色列一直在寻找这个契机。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科威特军方发布了公告，说20号的时候呢，说拦截了多架这个来自敌方的无人机的袭击，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0号，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一座发电机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这是科威特发电机海水淡化厂3日内连续遭袭。20号，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安全地点。此前一天，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该组织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此前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1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称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
1: 那科威特遭袭，首先呢就意味着伊朗的打击范围从约旦延伸到其他的海湾国家了。另外呢，他打击的怎么感觉好像是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啊？
3: 从打击的范围上来说，倒不一定是说那个扩大到那个科威特。实际上这一次伊朗打击海湾国家，它是目标在转移呢。就最初的时候，他打击的最厉害的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
1: 对，
3: 他打击阿联酋一个国家的导弹和无人机，比打击整个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加起来还多。
1: 是，
3: 但是后来呢，过了一阵子，特别是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怎么打击阿联酋了，后来就转移到科威特跟巴林了。那么是最近几天他的打击又转移到约旦，最近特别最近几天对约旦的美军基地打得特别厉害。从目标上来说，就是您刚才说的，最近几天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跟发电厂，
1: 对，
3: 就是这明显是那个民用设施。但是呢，之前在全面战争的时候，他也偶尔打击过那个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但打击的规模不是特别大。那么这次到现在为止，民用设施确实打击了，但是规模也不是特别大，并且民用设施对伊朗、美国海湾国家来说，有一条红线，就是你不能打那个天然气和石油的重要设施。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是没有踩过这一条红线。
1: 海水淡化厂不是也应该是在红线之内的呀？
3: 海水淡化厂也很重要，特别是科威特。科威特是海湾六国里边靠那个海水淡化那个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1: 是啊。
3: 但是海水淡化厂并没有说那个，全部给打了，就是说他还是试探性的进行了打击。
1: 所以我们看到对于科威特的这个发电厂还有海水带换厂确实造成了很多电机的这个损坏，就是它对于美军在这个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个基地和它的作战能力到底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和削弱。
4: 其实这个是围魏救赵，因为作为美国打击了伊朗的淡水这个海水淡化厂和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能源设施以后呢，它报复，作为报复呢，它主要是

0: 对这些中东的国家，就是由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除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外，它还要打这些国家的，就是海水淡化厂和它的能源设施。也就是你们不应该再向美军的军事基地提供相应的电力呀、水呀，或者是这些后勤的保障啊，来减少就是美军在中东其他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能力，这样就减轻了对伊朗的打击的压力。 那么你就必须搬到以色列去，搬到航空母舰上去，那这样伊朗就可以比较从容的应对了。所以它的这个打击的办法，并不是在真正的就是切除好像这些国家对美军的这个支持，实际上就是要让美军基地从这里面撤走。
1: 它还是有重点的，因为巴黎呢是美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科威特呢又是美国陆军在中东最大的这个基地，所以它的这个打击能不能，比如说动摇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比如在和美国合作的这种信心？
2: 我同意您所说的，应该说伊朗的打击行动既有军事方面的目标，有这种战术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这种政治以及战略方面的诉求。那么说到呢，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现在呢信心或者是信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是受到了质疑。那么此前呢，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所谓石油换安全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现在呢已经受到了动摇。那么说到这个石油生产，确实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又处在这个双峰 锁的阶段，当然油价上升会对美国造成问题，尤其是通胀难以抑制，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此次冲突之后，美国国内，尤其是油气产业，却借这个价格上涨是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在努力地争取，包括在亚太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伙伴，要试图来进行这种油气的出口。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地区国家对于安全的认知，现在看到呢，美国并不是一个保护者，反而呢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1: 那么后续在这个安全架构当中，很多国家考虑到的是多元化的设置、跨区域的合作。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会看到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就在从此前达成的协议在转向现实。嗯，现在大家都担心，就是就比如说中东全面战争爆发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呢，海湾国家纷纷遭到这个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话，会不会这个战事开始蔓延和波及？
3: 首先呢，美国和伊朗确实都不想打全面战争，所以美国和伊朗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过去这九天，不断的在升级战争，但是双方都有一条底线和红线，就是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全面战争。但是战争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虽然你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但现在确实全面战争的风险正在增加。那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打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说想打那个一场世界大战，但最后就是战争打起来之后，没有一个国家你能够完全掌握这个战争的进程。这次也是这样的。如果未来一段时期，它有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如果一次性的造成大规模的美军人员伤亡， 那特朗普肯定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今天那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有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说，特朗普未来几天有可能大规模的升级战争。因为现在打了九天了，目前这个困局并没有解决了，就军事上也没有把伊朗打垮，所以要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这些消息说，特朗普现在意识到说，
1: 如果未来不采取一个重大的行动，那么这个间距就会持续下去。所以美国现在一方面是那个在调动更多的战斗机、加油机到中东地区，把欧洲的那个战斗机往中东调；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向伊朗发出信号，然后扩大对伊朗打击的范围。我看到有些分析说，现在这个双方的备忘录已经形同死亡了。
3: 备忘录应该是正式的死亡了，因为确实正式死亡了。对，因为美国已经宣布了，伊朗这两天也宣布了说练检备忘录，民众死亡，所以练检。
1: 但也有消息说双方还在接触啊。他
3: 谈判确实还在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呢，中国南北方的降水都呈现出时空分布不均、对流旺盛的特点。其中广西柳江六小时的降水量超过90毫米，天津西青则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降水量60多毫米，真的是经历了短时强降雨，同时还伴随着十级阵风。明后两天，中国的天气形势相对稳定，降雨和高温的落区没有太大的变化，主雨带仍然将覆盖江淮、江南到华南一带。同时在东北还有华北多阵雨、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广西、广东到江苏以及像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的东部这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更多的是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雨，北方则需要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冰雹。那么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周边以及像四川盆地到陕西还有河南这两片区域。重庆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保持在40度附近，最低气温接近30度，暑热不停。北京中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通辽晴转小雨，21到30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曲靖晴，17到31度，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淮安多云，21到30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首尔中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7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迪拜阴转晴，34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3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晴转多云，9到20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9到26度，伦敦晴转多云，15到25度，巴黎晴，14到26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小雨转晴，21到27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通的费子昂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女人》。昨天跟我老舅去 KTV， 他喝高了，非说当年靠这首歌追过姑娘，边唱还边给舅妈抛媚眼，那句。”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唱得贼大声，我看舅妈在那儿淡定地玩手机，压根儿没理她，当时给我乐坏了。
1: 这画面简直绝了啊，大概就是老夫老妻的默契感吧，你演你的，我稳如泰山。哎，
0: 大家可以试试。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场景特别像电视剧老舅当中的很多剧情，大家如果看过这部剧的话，接下来我们播《大女人》这首歌的时候，你闭着眼睛回想一下剧情，是不是和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匹配？

起来，我看到你。

0: 来自于山东威海的许德广说，想点一首《大海啊故乡》。头回听这首歌我才四年级，现在一晃都30年了，想起那时候咱村里的老师真是把学生当亲娃疼。今天点这首歌就是想跟当年的老师说声谢谢，您各位辛苦了。
1: 还有杨友圈的好友七菊，他说大海啊故乡算是我幼年的摇篮曲之一了，爸爸总给我唱哄我睡觉，如今已经大三了，爸爸呢也老了，现在远在异地他乡的我越能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了。
0: 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许德广的老师们还有七菊的父亲。

0: 要有圈的好友尹雪光说，我想点一首大鱼给我的朋友，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和呵护，不管我遇到什么事，你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我安慰我，有你在我心里特别踏实，愿你往后被这世界温柔以待，天天开心。
1: 同样点播《大鱼》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某某，他说，我是来自河南的15岁的技校女生，哎，想点一首周深唱的《大鱼》。有时候会因为上课压力感到迷茫，但每次听到周深的歌声啊，都觉得被温柔拥抱，愿自己能够如大鱼一般心怀热爱，在成长的路上无惧前方，也希望这首歌给到更多的同龄人带去力量。
0: 听完这两段留言，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叫定海神针。
1: 嗯，
0: 你看，对于这个尹雪光来说呢，那个总是安慰你，总是站出来支持你的朋友，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定海神针。而对于默默来说，虽然15岁的世界偶尔会有迷茫和功课的压力，但是你心里的那股想当大鱼的热气儿，就是你自己的定海神针。我们一块来听周深的《大鱼》。

0: 来自江苏苏州的朋友，他叫王瑞，他说想点一首《大城小爱》。大学那会儿呢，我在城南，他在城北，我总是一边塞着 CD 耳机，一边和他煲着电花粥。我唱得特别的拙劣，他就在那头静静地听，头顶全是星空。虽然现在各自成家了，但这旋律一响啊，那股子莫名的感动还是会冒出来。
1: 旋律一响，感动还在，就说明你的那颗年轻的心还在。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那你也把这份感觉好好的收藏吧。也不用遗憾，也不用回头，各自安好，就是对那段感情的最好的纪念。你说呢？我们来听《大城小爱》。

0: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我爱你的大哥大。说说说说说你，说你，大哥。我爱你的大哥大。
1: 交友圈的好友小一，他说最好的朋友调去外地分公司了。那一年啊，临走前我们俩在小馆子吃了顿饭，他说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我举杯说那就冬天再见吧，北方冬天总会有雪的，回来咱们去什刹海溜冰。后来每个冬天我们都会聚一次，有时他回来，有时我过去。想点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他，只要约好了再远咱也不算分开。
2: 所以真正的朋友就是平时可能都不怎么联系，但是约定的事儿都会信守承诺，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一定会主动的站出来，这可能就是朋友之间的一种默契。那这首大约在冬季呢就送给你们，希望每一个冬天你们都能在什刹海

杨有谦的好友你鹏哥呀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我老婆，感谢她一直对我的温柔体贴和疼爱，祝我们白头到老幸福永远啊！我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多多的收到这样的朋友的留言，就是好像咱们很多人都不善于表达爱，但我想我们人生不过几十年，如果你心里有爱，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藏在心里呢？爱就要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的爱对你说，永远给你留着表白的平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真是的，这个蛋宝又犯毛病。
1: 怎么了，卫青妈妈？
0: 你看看，卫生死角还是打扫不干净。
1: 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蛋堡添加的新功能叫做镜子原理，就是让蛋堡扫描围裙妈妈的行为模式，这样他就能用围裙妈妈的方式打扫卫生死角了。
1: 听起来不错。
0: 来吧，蛋堡，请对围裙妈妈开启镜子原理。
2: 扫描结束，现在进入围裙妈妈打扫模式。

0: 一看就是大头儿子用吃巧克力的手到处乱摸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吃完巧克力赶快洗手，记不住吗？还有你小头爸爸，每次让你洗碗都把厨房搞得乱糟糟的，你是在帮忙还是添乱呀？
1: 这是怎么了？
2: 蛋宝对围裙妈妈的模仿学习是全方位的，自然把围裙妈妈平时的行为习惯也学会了呀。
1: 我平时有这么凶吗？什么？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样的。我平时这么厉害，你们一定很讨厌我吧？
2: 哪里呀、啊？你是最漂亮、最能干的围裙妈妈，我们怎么会讨厌你呢？
1: 就是，其实你才招人烦呢。
2: 我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啊！蛋宝，给我也扫描一下。
0: 镜子原理完成。
2: 让我也见识一下风度翩翩的自己。不行，蛋宝，买回来的菜要分类放进冰箱，不然会冰凉的。
0: 我跑了一大圈，都累散架了，还是你去放吧，我可要躺一会儿。
2: 这是在学我吧？
1: 蛋宝，快来帮我把菜端一下。
0: 围裙妈妈，我突然想起有份资料要看，你自己端吧。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准备吃饭了。
2: 我的天哪，丢死人了，怎么光知道吃？
3: 看到了吧，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两个平时就是这样子的。作为你们的儿子，我可是真不容易啊。
1: 大头儿子，你最好用镜子原理试试你自己。
2: 就是，你平时那调皮捣蛋的样子，你自己都没看到。
3: 看就看，我才不怕呢，我最可爱了。
2: 蛋宝，快点扫描大头儿子。哦，糟了，蛋宝还处在我的镜子原理中，肯定正抱着碗吃个没够呢。
3: 我是这样的。
0: 我要吃饼干。
1: 我的镜子。
3: 这个模仿不对，我上次碰倒那个瓷瓶时就没抓住，打碎了。
1: 什么？原来那个花瓶是你打碎的，为什么说是猫打碎的呢？
3: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围裙妈妈，
1: 看我怎么教训你。
0: 追人游戏我也要玩。
2: 一个大头儿子就够瘦了，再加一个更受不了了。
3: 对不起围裙妈妈，
1: 我又乱发脾气了。
2: 我们一家人都通过这个镜子原理应用，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呢。我们以后在讲任性的时候，就多想想现在彼此的感受吧。

0: 说话的雪人。哎，啊，小豆爸爸，轮到您了。
1: 哎呦！
2: 小豆爸爸，我们出去打雪仗吧。
1: 大头儿子，外面太冷了，我们还是继续在屋里玩积木吧。
0: 我不怕冷，我要找一个跟我一样不怕冷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1: 和你一样不怕冷的，怕是只有老爸和雪孩子。
0: 雪孩子，动画片里的会说话的小雪人吗？哈
1: 哈，对啊，最喜欢跟小朋友玩耍了。
0: 小头爸爸，我们快去找雪孩子玩吧。
1: 大头儿子，我们先进屋护暖和暖和。
0: 不行，我想快点和雪孩子认识。
1: 这个嘿嘿。

0: 头，我们去滑冰吧。
1: 不了，我要堆雪人。
2: 大头，你不会是怕比赛输给我们吧？
1: 怎么会？我是在等一位新朋友。
0: 新朋友，我们也可以认识吗？
1: 当然，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雪人朋友雪孩子。啊？
0: 大头，你的雪人有点脆弱。
1: 小托爸爸，你快让雪孩子跟小明汤圆说句话吧。
3: 孩子们，雪孩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小朋友，有点害羞了。你们先去滑冰，给他点时间准备准备。等他第二次见到你们以后，说不定他就愿意跟你们讲话了。
1: 真的吗？那我们等佳佳回来。
3: 做一个会说话的雪人，还能难倒我小头爸爸？你好，我是你的朋友。你好，雪孩子。
4: 你好，我是你的朋友。朋友。啊。你好，我是你的朋友。
3: 啊，是。哎呦。
5: 大头儿子，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小头爸爸，你准备好了吗？
1: 哇！小头爸爸，他就是雪孩子吗？
3: 当然，雪孩子，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你好，我是你的朋友。
1: 雪孩子说话了，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0: 那雪孩子可以移动吗？
2: 啊？能转圈吗？
1: 雪孩子，和我们一起玩吧。
5: 好的，好的。你们想玩什么游戏啊？
6: 打雪仗。嘿，
1: 小头爸爸，雪孩子，游戏开始。
3: 看雪球。
1: 小头爸爸，别跑。
3: 大宝，你要慢慢的行动，千万别露馅儿啊！
5: 好的，
0: 小头叔叔，雪孩子，别躲了，
2: 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
3: 来了。我躲。
2: 雪孩子在后面。
1: 我们的雪球够准的吧？
0: 这是蛋宝。
5: 我在，我在。你好，我是你的朋友。
3: 大头儿子，爸爸只是为了让你们开心，才让蛋宝扮成雪孩子的，让你们失望了。哈哈
1: 哈！我早就发现雪孩子是蛋宝了。
2: 我们早就知道了。
3: 既然这样，蛋宝，脱掉装备。
1: 现在大家都是会说话的雪孩子了。
5: 是的，是的。

0: 的味道。
1: 大头儿子，你比上周轻了2斤呢，怎么回事啊？
0: 小多爸爸，我最近没有食欲，不想吃饭。
1: 不好好吃饭可不行啊，是不是吃不惯蛋宝做的饭菜啊？
0: 蛋宝没有围裙妈妈做的那种味道。
1: 蛋宝是按照书本上的程序做菜的，当然不可能做出妈妈的味道啊。
2: 妈妈的味道未能搜索到该菜谱。
0: 蛋宝，妈妈的味道不是一道菜，是指妈妈做饭吃起来的味道。
2: 请问如何做出妈妈的味道呢？
1: 有办法
0: 了。
1: 围裙妈妈，我们来帮你做饭。
3: 你们父子俩从来不下厨房的，是不是又要搞什么名堂？
0: 我们真的是来帮忙的，我和小多爸爸都听您的指挥。
3: 好，我正要做西红柿炒鸡蛋呢。大头，你去把西红柿啊洗干净去皮，小头爸爸你来打鸡蛋。
0: 好的。
3: 等等，你们洗手了吗？
0: 我们记下来，第一步做饭前要洗手。
3: 大头儿子还真认真哦。
0: 围裙妈妈，西红柿的皮不好撕。
3: 我告诉你，先用开水把西红柿烫一下。
0: 西红柿刚洗干净，为什么又要用开水来烫它呢？
3: 用开水烫一下，西红柿的皮就非常容易去掉了，这是做菜的小窍门。
0: 原来如此。
1: 要是派给蛋宝打鸡蛋会快不少呢。
3: 小头爸爸，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吃炒西红柿了。
1: 我集中注意力。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了啊？等一下。
3: 怎么了？
1: 要记录下来，这可是重要的视频参考资料。
3: 搞不懂你们父子俩到底想干什么。
0: 蛋宝，你有了这段视频，一定能做出妈妈的味道。
3: 小头爸爸，你别捣乱呐。
1: 这也是为了向你学习做菜嘛。蛋宝，赶快启动电子秤功能。
3: 小头爸爸，帮我把白糖递过来。蛋宝，你们都出去。
2: 白糖2.5克。
1: 围裙妈妈倒入鸡蛋液了，用锅铲翻炒了7次，又加入了切好的小葱段，继续翻炒5次。围裙妈妈关火了，一共翻炒了2分56秒。记下来。
0: 啊，都记下来了。
1: 好，我们去编写菜谱程序吧。
3: 蛋宝能做出和我一样味道的菜吗？
0: 是的，昨天晚上我和小头爸爸记录了妈妈做菜的过程，然后编写程序进入了蛋宝的系统里。
3: 好啊，原来昨天你们是来偷学我的厨艺呀。但是不同的人即便做相同的菜，味道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不信就让蛋宝来试试。
0: 好。不一样，我还是更喜欢围裙妈妈的味道。
1: 不过两道鸡蛋炒西红柿都很好吃。
4: 味道是有些区别，但小当家做的菜很好吃啊。
0: 可蛋宝是严格按照妈妈味道的菜谱做的菜，为什么味道就是不一样呢？
1: 大头儿子，妈妈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是你独一无二的味道记忆呀。不管我们怎么复制做菜的过程，蛋宝都不能做出妈妈的味道。我知道你爱吃围裙妈妈做的菜，但也不能因为味道不一样就不好好吃蛋宝做的饭菜啊，这不利于你长身体。
3: 大头儿子，蛋宝替我们分担了很多家务劳动，他努力用心地做好饭菜，跟妈妈做的一样有家的味道。
0: 我懂了，蛋宝做的菜虽然跟妈妈的味道不一样，但也很好吃，也是家的味道。蛋宝，我以后会好好吃你做的饭菜的。

0: 有功劳。
1: 白猫，你做的菜太好吃了。
2: 谢谢小头爸爸。
3: 小头爸爸，您看我自己收拾碗筷了，你也快来夸夸我。
0: 我也想要夸奖。
4: 大头儿子，
0: 对不起。

0: 几位去骂骂。
1: 电量不足，电量不足。
0: 怎么又没电了？
2: 把客厅打扫得这么干净，大头儿子，你今天值得表扬啊！啊，
0: 小头爸爸，不是的，我就是我。
2: 还在你今天表现这么好的份上，奖励你一个冰淇淋怎么样啊？
0: 真的吗？谢谢小头爸爸。
3: 快递。
1: 来啦。
4: 儿子，是你洗的碗呀，真是太让妈妈感动了。大头儿子果然长大了，都知道帮妈妈分担家务了。
1: 电量不足，电量不足。
2: 奇怪啊，最近蛋宝耗电怎么这么快呀？
4: 是不是出故障了？我看还是返回厂里检查一下吧。
2: 也幸好最近大头儿子好像能帮助分担家务了。
4: 那当然，在这点上大头儿子做的的确比你要强得多。
0: 围裙妈妈，你要带蛋宝去哪里啊？
4: 蛋宝最近好像耗电有点快，我带他返厂检查一下，很快就回来。
0: 那早去早回。
4: 好
0: 啊，要是现在我都收拾好了，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回来肯定还会夸奖我的。

0: 该去洗碗啦。
1: 我终于完成啦！哎呀，嗯，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哦，
0: 嗯，哎，小豆爸爸，
1: 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水啊？
0: 小偷爸爸，对不起，我只是想做家务，没想到搞砸了。
1: 啊，可是上次你做得很好啊。
0: 上次拖地洗碗都是蛋宝做的。
1: 蛋宝？
0: 小偷爸爸，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们的，我只是想得到围裙妈妈和您的夸奖，对不起。
1: 哦，原来你冒领了蛋宝的功劳啊。谁都希望被表扬，只是想要获得表扬就应该自己付出劳动和努力，你说对不对呀？嗯，
2: 我们回来了，蛋宝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1: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啊。
2: 小头爸爸，你这么大的人了，连这点家务都做不好了吗？
1: 不是，不是我，不是我。
2: 不是你，难道是大头儿子吗？
0: 委屈妈妈，不是小头爸爸，真的是我弄的。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才6岁，能做多少家务啊？我明明交给你干的事儿，你怎么老指使大头儿子干呢？
1: 冤枉啊！功劳可以冒领，冤枉可不能冒领啊！
2: 你是说我冤枉你吗？你看着一地的垃圾，还好意思说？小头爸爸，果然还是机器人。比你靠得住啊！
1: 我冤枉啊！

0: 没有啊，
1: 哪儿去了呀？
2: 啊，小豆爸爸，围裙妈妈，我的画笔在哪儿呢？
3: 总是丢三落四的。昨天你不是在客厅里画画吗？
2: 对呀，我去看看。
3: 对了，大头儿子，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
2: 没有啊。
3: 小头爸爸，我的手机找不到了，快帮我找找。
0: 好的，稍等。
2: 围裙妈妈，找到了，找到了。
3: 手机找着了？
2: 不是，昨天晚上您不是说梳子丢了吗？哎
3: 呀，现在没问梳子，我是在找手机。
2: 好吧，我也没找到画笔。
0: 围裙妈妈，我的另外一只袜子在哪儿啊？
3: 你们父子俩不要什么都问我，自己好好找找。
2: 遵命。
4: 提醒，已经上午8点整，请立刻出门，避免迟到。
2: 我们好像又迟到了。
3: 大头儿子，我们快去幼儿园。
0: 哎呀，我们家这丢三落四的毛病得想想办法了。
4: 围裙妈妈的手机扫描完毕，课程资料已储存。
2: 小头爸爸，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担保储存了特征资料后，围裙妈妈的手机再也不会找不到了呀。
3: 真的吗？我们赶紧测试一下。大头儿子，去把我的手机藏起来。
2: 好嘞，藏好了。
0: 担保，找回围裙妈妈的手机来。
4: 启动超级搜索功能。围裙妈妈的手机在大头儿子的右边裤兜里。
2: 太棒了，担保。
5: 本周的首饰之星是大头，大家为他鼓掌。
6: 大头，你是怎么做到的？以前你不是经常迟到的吗？
7: 对呀，我也很好奇。
2: 以前早上我总是找不到要带的东西，才会来晚的。现在不会了。
7: 快说说嘛，我也想当首饰之星。
2: 因为蛋宝有了超级搜索功能。
8: 超级搜索功能？
2: 是啊，没错。
7: 大头，能不能让蛋宝帮我把我的文具和玩具扫描一下？
2: 啊，这个
6: 也让蛋宝帮帮我们嘛。
7: 就是，前几月月牙老师还夸你乐于助人呢。
2: 嘿，那好吧。
4: 毛茸茸的毛绒兔子扫描完毕，
6: 谢谢你们，大头、蛋宝。
2: 不客气。
7: 我先来的，先扫描我的玩具。
2: 不要急，不要急。
7: 大头，让蛋宝先帮我这些扫描一下吧，这样爸妈再也不会批评我丢三落四了。
2: 啊？怎么这么多呀？
7: 不多，这才是第一车呢，家里还有好多呢。啊？怎么了？蛋宝不会不行吧？他可是智能机器人啊。
2: 应该没问题。
4: 扫描完毕，特征资料已储存。
3: 大头儿子，洗手吃饭啊。
2: 好，蛋宝，你赶紧去休息吧。
4: 好的。
0: 大头儿子，蛋宝的储存空间有限，我担心的是。
7: 大头，我们需要蛋宝的帮助。蛋宝，快帮我找找足球去哪儿了，我刚才踢飞了。
4: 好的。启动超级搜索功能，足球目前位置在小区喷水池边上。
7: 谢谢。蛋宝，我的遥控飞机落在什么地方了？
4: 启动超级搜索功能。
7: 别急，还有我的文具盒、绘本、画笔、积木、机器人玩具。
4: 启动超级。
2: 蛋宝，你怎么了？
7: 不会是坏了吧？
0: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蛋宝储存的信息量太多，系统过载了呀。
2: 都怪你，壮壮。
7: 我就是想试试超级搜索真有那么厉害吗？
2: 小头爸爸，这可怎么办啊？
0: 只要把储存的物品特征资料删除，蛋宝的系统就能恢复了。
2: 可是，
0: 大头儿子，蛋宝的新功能是帮助我们避免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但我们还是要养成把东西用完放回原处的好习惯呢，这才是避免丢三落四的正确解决方式啊。
2: 您说的对，小头爸爸，我以后会注意的。
4: 叮铃铃，大头儿子起床了，现在的时间为早上7点整。
2: 蛋宝，我准备好了，出发。

0: 我们拼好了，
1: 大头汤圆，你们两组的速度好快呀！嘿嘿，我最擅长拼图了。
2: 月牙老师，我虽然别的游戏玩不好，但是拼图还是很拿手的。
3: 我可是玩过300块的拼图哦。
0: 这有什么？我还玩过500块的拼图呢。
2: 大头汤圆。你们都这么喜欢拼图，想不想试试立体拼图呀？
0: 当然想。
2: 幼儿园下周要举行亲子接力赛了，第一名的奖品就是立体拼图哦。
1: 太棒了，我跑得快，这次准能拿第一。
0: 虽然我跑步总是最后一名，可这次我也想要争第一。
1: 汤圆，我们赛场上见。
0: 好。
1: 小多爸爸，围裙妈妈，下周我们要举行家庭接力赛。第一名的奖品是立体拼图。哦，
4: 立体拼图不是你一直想要的玩具吗？
1: 是的，所以我们可一定要好好练习才行哦。
4: 没问题。
0: 不管，爸爸回来参加比赛吗？
5: 哎呀，好孩子，爸爸出差实在回不来呀。
0: 不忙，我要拿第一，我要立体拼图吗？
6: 汤圆妈妈，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哎呦，这孩子今天不知怎么了，一定要参加接力比赛，还要拿第一名。可是他爸爸出差回不来，我们人数不够啊。
1: 汤圆，月牙老师同意我把蛋宝借给你们家当第三人，这样就够人数来参加接力赛了。
4: 月牙老师，机器人可以参加比赛吗？
2: 这次情况特殊，可以破例。但为了公平起见，蛋宝的速度不可以超过一般成人的水平哦。
4: 那太好了，我一定会调整好蛋宝的参数设置的。
0: 谢谢你，大头。
1: 不客气。
6: 汤圆妈妈，你又怎么了？
5: 人数虽然是够了，可是我平时很少锻炼，汤圆跑得也没那么快。即使有蛋宝来帮助我们，拿第一也太难了。
6: 重在参与嘛，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锻炼。
4: 怎么操作来着？这样哦，设定好了。现在蛋宝的速度基本上和我一样了。
0: 那我们快开始接力赛训练吧。
6: 好了，我们围着喷泉跑一圈为第一棒，由小头爸爸和蛋宝跑第一棒，我和汤圆妈妈跑第二棒。大头儿子和汤圆负责第三棒的最后冲刺，大家加油啊！
1: 预备，跑！小爸爸，您真的调整好蛋宝的速度了吗？
4: 不好，操作失误了，让我调整一下。
0: 加油！没有了，我还差很多呢。
5: 妈妈也是，我们一起努力。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们也要更加努力的练习才行啊。
4: 好。
1: 好。加油！
4: 加油！
0: 大头，你要全力以赴哦！
4: 加油！
1: 你也是，汤圆，我是不会让着你的。
2: 祝贺你取得了接力赛的第一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汤圆，恭喜你。
0: 大头，妈妈说过要与好朋友一起分享快乐，尤其是帮助过自己的好朋友。这盒立体拼图我们一起完成吧。
1: 谢谢你，汤圆，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有小老虎。
1: 我家有小猫。
2: 我家有小鸟。
3: 这有什么？我家有长颈鹿。
4: 我家还有斑马呢。
3: 大头，你家呢？
5: 我家。你们在聊什么呀？
4: 你家有什么动物吗？
5: 我家
3: 知道了，你家什么动物都没有。
5: 怎么没有？我家有小老虎。
2: 真的有小老虎吗？
5: 当然是真的。
3: 你不害怕吗？
5: 当然不怕，我一直都很勇敢。有蜘蛛。
4: 大头，你家都有小老虎，怎么还怕小蜘蛛呀？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5: 不信的话，下午带你们去看。
6: 有什么事吗，大头儿子？
5: 我喜欢动物。
7: 瞧，电视上正在介绍老虎呢。
5: 我不要看电视。
7: 那是又想去动物园了？
5: 我也不想去动物园。
6: 那你是想？
5: 别的小朋友家里都有动物，我也想养。
7: 可以啊。
6: 可以啊。
5: 真的吗？那我想养
7: 热带鱼。
6: 小乌龟怎么样？
5: 也不是小乌龟，我想养小老虎。
7: 小老虎？
6: 嗷嗷的叫的那种。
5: 对对对，就是这种小老虎。爸爸妈妈，我想。
6: 不行不行，老虎不能养在家里的。
5: 可是毛茸茸家有斑马，壮壮家还有长颈鹿呢。
7: 大头儿子，小朋友们肯定是在开玩笑的，你不要当真啊。
6: 爸爸也是这么想的。
5: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小老虎了啊。
7: 老虎怎么可能养在家里呢？大头儿子，这我们可帮不了你。你应该告诉小朋友们，我们家没有小老虎，还有说谎是不对的。
5: 可是我都答应了下午带他们来看了。
7: 既然是你自己答应的，那就自己解决吧。走。
8: 充电完成。
5: 蛋宝，只有你能帮我啦。你知道老虎的脚印是什么样子的吗？
8: 正在搜索图片。
5: 那我们开始吧，先把屋子布置成有小老虎生活的样子。小老虎的脚印，这样才像小老虎。哈哈，这里有小老虎玩耍睡觉的地方。蛋宝，老虎喜欢吃什么？
8: 资料显示，老虎是肉食性动物。
5: 有了。真想吃。
1: 小老虎呢？
5: 不巧，小偷爸爸带它出去玩了。
4: 小老虎平时都睡在哪里呀？
5: 就是在这儿。
2: 这是小老虎吃剩的吗？
5: 是啊，它还没舍得吃完。
2: 小老虎的脚有这么大呀？
5: 当然啦，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9: 大头家真的有小老虎啊。
7: 你们好啊。
9: 围裙阿姨好。
7: 沙发怎么这么乱呢？
4: 这不是小老虎睡觉搞乱的吗？
7: 大头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
7: 吃了一口的猪蹄儿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不是小老虎吃的吗？
7: 大头儿子，不是跟你说了吗？说谎是不对的，你应该告诉大家家里没有小老虎。
9: 大头家没有小老虎。
6: 文俊妈妈，大头儿子怎么了？
7: 家里没养小老虎的事儿被小朋友们知道了，他觉得丢脸，不高兴。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7: 也给他解释了老虎、斑马、长颈鹿那些动物不可能养在家里嘛。大头儿子就是不听。
6: 别担心，我有办法让他开心起来。
5: 小头爸爸，您带我来秘密基地干什么呀？
6: 大头儿子，小朋友们带了他们的动物朋友来这里聚会呢。
5: 真的吗？
2: 快来呀，大头，我来给你看看我的大山羊。
5: 大山羊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5: 这就是你的大山羊？
2: 对啊，我可喜欢它了。
5: 毛茸茸，这就是你家的斑马？
4: 对呀，是毛叔上个月给我买的。
6: 大头儿子，他们就是小朋友家里的动物朋友啊，那我们家

0: 你们家也有小老虎啊？
1: 我们家才没有啊！
2: 马上就有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吧。
3: 我做腿，
4: 我来做尾巴，
5: 我来做头。
4: 这下我们家就有小老虎了。

0: 长参观日。我回来了，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明天是幼儿园的家长参观日，你们一定要去啊。
1: 明天呀、啊、明天我可有会要参加。小头爸爸你呢？
2: 我也要上班呢。
0: 你们都去不了吗？可老师要求家长必须去的。
2: 大头儿子，我们可以让蛋宝代表我们去啊。
1: 对对，就让蛋宝当一次视频小记者，我们下班以后啊再一起看你的表现怎么样。
0: 好。
3: 小朋友们，下面我们要做一个游戏，首先让我来讲讲游戏规则。
4: 录像功能一启动，
0: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让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看到我最优秀的一面。
3: 好，谁先来呢？
0: 我来。
3: 壮壮多吃点儿，吃饱了，
5: 真不错。
6: 月牙老师，我能不能多吃一个鸡腿？
3: 当然可以，可是蔬菜也要多吃，这样才能营养均衡啊。
6: 好的。
0: 月牙老师，我要多吃一份青菜。围裙妈妈说了，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3: 大头真棒，
7: 瞧瞧，大头儿子多懂事啊。嘿嘿嘿，
3: 小朋友们，我们等一下就要放学了，今天大家表现得都非常好，爸爸妈妈们，你们还满意吗？
8: 满意。
4: 今天大头儿子在幼儿园的生活视频已播放完毕。
0: 没有了。哎呀，我这一天过得也太平淡了，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还没有看到我表现最好的时候呢。
4: 根据观察，大头儿子玩游戏的时候最积极，吃饭的时候最认真，一粒米都没有剩，表现非常好。
0: 还不够，昨天我还帮壮壮和汤圆解决了矛盾，和好了呢。
4: 大头儿子真棒。
0: 蛋宝，我那么好的表现怎么都没有被你拍下来呢？
4: 因为家长参观日不是昨天。
0: 哈哈，有办法了。壮壮，汤圆，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把昨天闹矛盾的情形重现一下，我呢就再帮你们和好一次，让蛋宝拍下来，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看。
6: 怎么重现啊？今天我们没有矛盾啊。对呀、啊，我们今天玩得可开心呢。
0: 你们假装闹矛盾可以吗？
6: 给蛋宝表演一次吗？那好吧。好有趣，那我们快试试吧。
0: 蛋宝，你在录像吗？
4: 是的。
0: 你看那边，壮壮汤圆开始了。
6: 哼，这个是我的。哼，这个是我的。
0: 不对，昨天汤圆说的是，才不是你的呢，是我的。不是，哼，这个是我的。玩具呢？开始是先在壮壮手里的，然后汤圆再来争抢的。不要笑嘛，昨天就是这样的，你们要认真演。好啦，之后我该出场了。汤圆、壮壮，你们别争了，玩具可以一人玩一会儿嘛。
6: 大头，你演得真好玩。
9: 是啊。
0: 蛋宝，你能不能帮我把刚才那段删掉啊？
4: 不行。
3: 小朋友们，我们放学了。
0: 小的爸爸，回去妈妈，对不起，我刚刚拍了一段假装闹矛盾的视频，事情是昨天发生的，并不是今天。你们看到这段视频时，可千万不要生我的气呀、啊！我只是想让你们看到我在幼儿园最好的表现。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怎么来了？
2: 我和围裙妈妈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请假来陪你的。
1: 我们可不想错过大头儿子重要的参观日。
0: 那刚才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
1: 是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错误了，爸爸妈妈就不批评你了。不过昨天你的确帮助了小朋友们解决矛盾，值得表扬。
2: 是的，而且大头儿子还是很有表演天赋的嘛，刚才演得太好了。

0: 外滩放风筝有特别的意义。
1: 外滩这个地方呢，是世界的文明遗

0: 不仅是顾景新，这里的每位老人都给安迪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外滩总能遇见一群晨练的老人，他们摄影、舞龙、打太极、放风筝，拥有十分丰富的老年生活。通过这些人，安迪卡再次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蕴含的活力。
1: Old people here, they're very friendly. They always smile. You can feel it already that like they want to make a friend with you. They're very energetic and they're always happy. You can see from their smile.
0: 早晨的外滩让安迪卡看到了上海老人的活力四射，但他还想在自己的摄影展里展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安迪卡想到了自己所在的乐队和那群热爱音乐的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安迪卡开始玩贝斯。来到上海后，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也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安迪卡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卡认识了当时只有两个人的西农乐队。
1: When the first time I mentioned before, right, I listened to their music, I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not only like people like love to play music, but not only like that. I think there's some behind this band that I need to dig more. So I figured it out. Like they're also really into the art, like how they make the cover that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2: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演我们的歌嘛。然后他上台开始就是自说自话的开始弹，然后他弹的东西就是一切都很融洽，然后他说他愿意跟我们一起玩这个乐队，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是有点小窃喜的感觉，就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可能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们玩在一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就是对的人。
0: 安迪卡就这样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阿月来自厦门，主唱梅和吉他手乔都来自上海。几个成员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音乐让他们相遇了，几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慢慢聚到了一起。
3: 就是我们俩现在是节奏组两兄弟，反正到处去各种演出什么，就我们俩就是常常看到他就看到我，然后呢就看到我就看到他，因为我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呢话我跟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看到他就是hello hello， 然后没有了。跟 Andy 我们俩聊天，但是聊到就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很迷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讲说，然后就他就 send a WeChat， 然后就给我发那个微信，就讲说他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0: 下班后，安迪卡和乐队的成员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在乐队成员的努力下，西农乐队的演出越来越多，开始变得小有名气。
2: 我是乔乔，我在乐队担任吉他手。
1: My name is Andika. I am the bass player in this band.
4: 我是梅，然后我是乐队的主唱和木吉他。
3: 我是阿月。我在这个乐队里是鼓手。
5: 大家好，我们是西农。

0: 安迪卡为自己的摄影展继续忙碌着，他感谢上海为他带来的机遇。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让安迪卡热爱的艺术形式有了实现的可能，无论是摄影还是乐队，他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展现自己的舞台。
1: Shanghai is really open to any art form because like for me as foreigner, I mean not only photography but music as well. Like I know that there's so many live music here. They're still open. They're supporting local artists. Even the new one, they give the stage. There's many chance, but also there's so many competition here.
0: 2026年是安迪卡在上海生活的第16年，手中的相机是他了解上海的独特方式，身边的朋友是他爱上上海的重要理由。这座新潮又古老的城市给安迪卡带来许多回忆，他也希望自己能定格更多瞬间，让大家看到上海的美。
2: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3: 我是他的徒弟。
4: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5: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6: 想在十三区建一个牌楼。
7: 一父一母的兄弟。
8: 他是每个人的记忆。
9: I'm very lucky.

0: 这是上过春晚的宝华乐季，他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二舅。
1: 这个宝华乐剧据说是您在网上征名的时候一个网友给起的，因为这个网友说他的二舅叫刘宝华，这么一个抽象的名字就这样水灵灵的定下来了。哎，二舅今天来了吗？
2: 来了一朵。
0: 与二舅一起来的还有他以及中国乐剧的故事。他是宝华文秀蛟龙乐剧背后的育种研究员，他和团队培育出十万量级的杂交后代，128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为中国乐季装上中国心。他也为中国乐季找回中国名字。
3: 见花如面，花如其人。这个花呢，就是我们巾帼英雄系列里面的蛟龙，是用来纪念我们新疆的贺蛟龙主任的。它的植株呢很挺拔，虽然是个嫩粉色，但是它的花瓣是很坚韧的。从它的花蕾到它完全开放的时候，它的气质和颜值一直在线，就跟贺蛟龙主任的那种品质和特性其实是非常的吻合。
0: 当花的美丽与名字背后的故事火热出圈，我们走进它的乐季世界，共创乐季新品，将美丽产业做成幸福产业。
3: 他们要的是不是那种锈迹斑斑的感觉？
4: 他们锈迹斑斑会觉得是一个不好的花，黄色他们一直说是发财色。
2: 做了这么多年的育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品种虽然你觉得它很好，但是市场不接受，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剩下的就只有情怀了。我们的中国新月季就是要让老百姓都幸福。大家好，我是蔡燕飞，今天我来开讲。我们的育种基地呢，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我们的种子资源收集保存和单株选种区、14株测试区，总共有20000多个优株和株系在进行同步的种植测试。我们的育种呢，就像开盲盒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盘的这个，就是我们杂交的那个种子。那为什么说开盲盒呢？它这个因为每一个果实里面这些10多粒或者是多少粒种子出来，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预判它的每一粒种子会长成什么样，就跟我们开盲盒是一模一样的感觉。这些所有的种子呢，我们都会让它就是萌发以后种植到我们的单株的一个测试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呢，每一颗种子它都要在这里养了开花。那么在这个一个区域的话，我们是种植测试3360个单株。在这个区域大家会看到我们插上了不同的牌子，就是有黄色的、蓝色的。黄色牌子呢是代表淘汰的那个植株，蓝色牌子呢是代表了就是优选的植株。在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呢，我们将每一颗种苗扩繁到14棵，这就叫14棵的测试区域。这个呢是我优选的一个中国风的月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花型的话，它是属于我们说的一个叫半重半型，它会更加的有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但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品种是我们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杯状的一个花型，大部分的它可能是像这样一个杯状，所以就跟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呢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花型。那么再从这个颜色上来看，以前大家选品的话可能是说这个颜色就是要非常均一，从它开始到花期的结束。但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国风很多的花的话，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颜色不一样。比如这一个，你看它刚开始是橘红，然后开了开它到很浅的这种浅浅的这种嫩粉色。现在年轻人他非常喜欢这种颜色渐变，因为他们体验到的可能就是花和人的生命一样，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一样的精彩。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是带香味的，传统的很多品种里面基本上是没有香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香味的育种难还是其他的原因？后面我们分析就发现，其实香味的育种呢它并不难， 我们的杂交后代里面就大概有20%的是带香味的，但是香味它跟花期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之前国外的品种，它要那个漂洋过海的要来到中国，它可能在路上就要走到10多天，所以为了延长它的那个平差的一个周期，国外的育种商呢，他们可能就放弃了香味的这个育种的赛道。但是现在的话，生产国是我们中国，同时消费地呢，大国也是我们中国。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说清晨采的花，最快我们9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消费者的那个手里面，所以完全是可以有办法把这个香味的这个育种给它涵盖进去。所以这个香味也是我们中国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性状。我们现在其实市场端测试下来的话，这两年应该说是确实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进行14株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区域，也就是经过了第一轮的淘汰。但是在这个区域的话，我们的淘汰率依然会达到80%到90%。那么竞争为什么会如此残酷？我就带你去我们边上的斗南花市，也就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中心，去实地的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我们云南昆明斗南的昆明花拍中心。在高峰时期会有接近1000万株的鲜花在这里成交，其中90%的是月季。但是在这么多的鲜花里面，只有10%是我们自己品种，90%以上都是国外的育种商的品种。虽然这些花都是我们云南本地的这个花农种出来的，但是因为品种全不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每交易一支鲜花都需要支付交易额的3%到12%的一个专利费。但这个专利费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笔3%到12%的专利费呢，都需要由消费者来进行买单。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中国新的月季培育出来以后，会不会像其他一些大宗的作物一样有保护的机制？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no， 因为这个花卉它就是一个国际竞争，我们的自主品种一上市就是跟国外的育种商的300多个品种在进行 PK， 没有任何的保护机制。同时，因为国外的育种商他们经过上百年的一个积累，但凡我们推出一个新品种，他们就会用类似我们新品种的10多个新品种来围攻我们的新品种。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这个新品种的推广的这个路程就非常的艰难。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风。因为目前大家搜到的这些鲜切花，国外的它基本上它都是杯状的花型，而我们的中国风的话，它是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在花型、花色包括花的香味上，它都是明显区别现有的品种，所以也才会有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破局之道。中国新月季的意义呢，它就不仅仅是在我们研发的地方，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就是都要比国外的品种就是抢先一步，我们才有可能占领市场，将我们的这个自育品种就是让它在市场上有声音。那么在这个方方面面的各个环节里面，我们的种植户是我们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5: 摘下去，我觉得那几天天天白天守在这里，再过一个也可以压制了。这两年这个常规品种实在是糟糕了。
2: 这两天4毛5毛一只均价。来这里的话是一个星期前，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的一个农户，我们给了他有6个新品种，然后他刚种下去苗，可能问题会比较多，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回访。但是今天来到这呢，其实还挺好的，死亡率零，就是100%的成活率，他们也很开心，很自信。月季的种植户呢，有70%是小散户，但他们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难道就抛弃他们吗？其实我们最应该服务的对象可能恰恰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没有那么多的渠道，特别是你看在4月份到9月份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花价只有那个4毛钱左右的一个均价。之前的育种的话，其实我们只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育种怎么去提高我们的育种效率，怎么去选到一个好的品种，就是然后完了就完了，就发现我们的品种很难去推广开，可能我们没有跟市场那么接地气，跟农户的这个链接也不紧密，所以我们团队的话就是更多的来服务他们。
3: 就是说我们光育种不行，我们还得会种，还得会卖。因为之前的话他们种植户的话他又得选品种，就是但是他们往往是在链条的最后端，他选的品种可能就是人家去年好卖的他啊跟着种吧，但是去年好卖然后量上的又很大，今年就导致整个价格就不行，所以他们永远吃不到第一波螃蟹，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所以的话在我们这个中国新兴品种的选育和推广的这个过程里面，销售商的这些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地里面来定这个哪些品种会那个就是会比较有市场，因为他们是在市场最前沿的，他们会知道哪些品种会好卖会爆款，我们来商定哪些品种有价值，由我们来进行种苗的繁育，繁育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些品种来给到种植户，种植户呢你就只管种，形成一个三端的闭环，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育种的这个不同的环节，这个也是提升了大家的相互的一个信任感价值感。我们会给你补一个协议，就三方的协议，你就只管把你的精力全部花在把这个花种好，然后卖的事情由他们来给你卖。
5: 对我们现在这种植环境来说这样就很省事了就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风险。
3: 在中国新月季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和种植的情况方面呢其实我还挺自豪的，就是今年我们的整个的那个中国新的月季种苗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100亩的一个种植面积，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目前有400多个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测试，包括我们的那个单个的一个新品叫香芒起司，它的现在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亩，30亩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大田作物里面可能不算个啥数字，但我为什么会很自豪，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花胚交易中心给到的数据，就是单个品种种到20亩地以上你就已经杀入了100强。还有一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消息，昨天收到了第一笔专利费，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们育种的终极目标概括起来就9个字，中国风，中国新，中国造。中国风是我们

0: 独特的审美体系，中国心是我们自主品种为内核，中国造就是我们本土高效规模化的本土产业生态。我们正在闯一条全新的赛道，就是要让我们的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的中国乐器为我们的花农、为老百姓的幸福而盛开。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今天各位可是来着了，真的，开讲了的舞台上，我是头一回看到布置的这么漂亮，这么多的鲜花啊！这是200株从我们的基地空运过来的月季花。说到蔡老师种植的花，这段时间真是上了不少的热搜，对吧？尤其是大家了解的外号叫二舅，对吧？今天我们这儿有吗？大家可以找找，二舅来了吗？都瞪着眼睛找呢。那个姑娘，你觉得哪像？
2: 我觉得开的都像二舅，都跟二舅一样好看。
1: 嘿，你这话找不回来了。不给你们卖关子。抱歉啊，各位，今天二舅一朵都没来，不是蔡老师舍不得啊，是因为二舅现在不在花期，现在是这些花的花期了啊。但是我们说回来啊，不管是二舅还是其他的一些品类，每一束花呢，其实都背后有不同的含义。这就像刚才蔡老师说的一句，叫做“见花如面，花如其人”，对吧？那么究竟这些花的品类，它们背后的含义都是什么？我们的蔡老师又是怎么把他们一点点创造和培育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来，掌声欢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老师，欢迎。你好，蔡老师。
0: 哎，主持人你好。
1: 掌声送给蔡老师。
0: 大家好。
1: 热情的掌声，包括您看上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是不是也像着您培育的鲜花一样？
0: 像花一样，
1: 特别的幸福。
0: 对，而且特别温馨。
1: 所以我们说到，其实蔡老师培育的花主要是月季，但是去看蔡老师的号，他的号叫做蔡老师的玫瑰故事，哎，反而不叫蔡老师的月季故事。哎，我一开始我就在想，您不是培育月季的吗？为什么是玫瑰故事？
0: 好的，因为这个事呢，其实大家也老问我。其实呢，这个呢是我们叫的一个大类，叫切花月季。玫瑰这个词呢，其实也是在月季的推广过程里面一个概念的植入，然后给了它很多的那个很美好的那个含义，包括爱情啊、友情、
1: 浪漫啊。
0: 所以现在大家对玫瑰的这个理解呢，就会这个更接受的更广泛。其实它是个什么花，它到底叫月季还是叫玫瑰，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去欣赏到这些美丽的花。所以玫瑰这个概念呢会更通用，所以我就把我的叫做了蔡老师的玫瑰故事。
1: 但是它们为什么长得那么相似？这个月季和玫瑰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来区分？
0: 我们叫的玫瑰、月季，包括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词叫蔷薇。
1: 蔷薇，
0: 它其实几个人都有点像表亲的那种关系，但它都属于蔷薇科蔷薇属的一个植物。但咱们这个玫瑰呢，它就是蔷薇科蔷薇属里面的
3: 贵妃组，
0: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蔷薇组。因为月季的话，本身它就是其实是用那个用蔷薇杂交而成的，而且这里面也有一个概念叫古老月季和现代月季。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古老月季，大家可以看它是不是就是单瓣的一个类型。
1: 另外，它比较单薄，
0: 单薄，就是有五个花瓣。但是大家看我们现场的这些，你看它的花瓣就是层层叠叠的了，这是已经改良过的。古老月季它的非常少。就包括我们的月月红、月月粉，只会开一次花。1867年，用国外的蔷薇跟我们中国的古老月季进行杂交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茶香月季。它带有一种茶香的味道。之前的咱们叫古老月季，之后的就叫 现代乐器。

0: 有一个分水岭，所以就往后的咱们都叫现代乐器，所以这些都叫现代乐器。
1: 现代乐器。
2: 但是玫瑰和月季的话呢，它的从外形上也有很多区别，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玫瑰。
1: 这是开放了的。
0: 对，开放掉的这个玫瑰，一看它就是五个花瓣，然后的话是单瓣的，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那个叶，就大家一直说的那个有褶皱，叫褶皱叶，有点皱巴巴的那种感觉。但月季的叶子大家可以看是很平滑的，
2: 可以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啊。我再一个，咱们这个叶片叫一片整叶，然后这个一二三四五是不是？
1: 对，
2: 五个小叶。但玫瑰的话，它一般是有七到九个叶片，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分。
0: 我们再看看，它这个是应该是那个食用玫瑰里面的那个墨红玫瑰，但是大家看它现在跟月季是不是已经长得很像了？
1: 花瓣也很多了，
0: 对，
1: 也很饱满了。
0: 对，但是它还是属于玫瑰的那个大类。
1: 这是改良了，
0: 改良了，改良了以后，它的很多性状就会跟之前就不一样。
2: 但是呢，其实用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区分，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我们云南人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式，
0: 就是吃的用的是玫瑰，
1: 玫瑰，
0: 看的还是月季。
2: 现在好分了吧？这个能吃吗？
1: 这还是以看为主吧，吃了它多可惜呀。
2: 对，然后这个不能吃，对吧？那它肯定就是月季。像你们去云南旅游，咱们云南的那个鲜花饼，还有咱们女生用的化妆品里面的精油，那是用的。那它一定是玫瑰，
1: 玫瑰
2: 而且它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咱们说月季，月季就是因为它月月开，季季开，但是玫瑰呢，一年只开一次所以这是最容易区分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啊？好，谢谢蔡老师啊。所以刚才说到玫瑰花和月季花的区别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纸条啊。正好有朋友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您看您选育了像宝华呀，像这个蛟龙等等很多的这种月季的品种，这是观赏月季，有没有考虑培育出适合大健康产业的药用月季？这个问题是谁来问的啊？那个姑娘。
3: 蔡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我们中药里面学到月季它是归肝经，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有这样好的花香。刚才看到那视频里面蔡老师孕育的这个中国心，相比于以前的那一些品种而言，会有一些新的香味儿。您有没有计划去培育中国的这种
2: 药用
3: 月季？
2: 我觉得这个是有带你们去开发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们的专业领域。因为月季花里面它肯定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成分，不同的那个月季花它里面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里面的成分能不能达到药用的标准，或者它的功效怎么样，就包括大家的概念是不是越香的那个月季或者是花，它里面的精油含量是不是越高，
1: 越能提纯出来。
2: 对，但这个不成正比的，所以这个的话一定是要去做一些可能比较专业的一些化学成分的分析，然后看它的含量有没有就是达到咱们工业加工的那个标准。其实这个咱们现在月季的整个用途还只是在观赏，其实包括的 也有人说能不能吃，但是我现在只能回答你的是可能吃不死，但是有没有功效我不知道。
1: 会有的。
2: 对，这个就需要你们去挖掘。
3: 明白，谢谢老师。
1: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小纸条啊，有观众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不就是鲜切花吗？就是我怎么就总是养不好，到底是我养的问题，还是这花的品种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谁提的？你们俩都提了，
0: 提的人还挺多。
1: 行，分别说说啊，你觉得是谁的问题？
4: 平常时候我也会买一些这种鲜切花，这个花的话面临一些难养活、易生病一些问题。我还是想知道，我如果在家里种植，你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些在家里种植的，易培养的品种呢？
1: 他还是觉得是花的问题。
2: 他还是觉得他没觉得是他的问题。
1: 对，请坐，我们再来问问你小伙子啊，你觉得是你的问题吗？
5: 我觉得应该有我一部分的问题，因为我平时可能也比较忙，然后

0: 最开始呢，我就买一些是已经开放的鲜花，然后插在家里面，但也就没有几天就枯败了。
1: 其实两个原因都有，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从品种上，一个呢是它的那个花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品种就不会开，就包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种叫艾莎，你肯定买过，但是那个就是个我们叫的铁头，云南人说的铁头，就是很硬很铁，你肯定是插不开的。
2: 就你怎么养啊，它也不会开
1: ，它在地里面它都不会开。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自己的因素了。你选择对了好的品种，你看像我们现场这是不是开都非常非常好？它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就是在水里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保鲜液。保鲜液的话是可以让它的整个花的寿命延长一倍以上，所以有养花人的因素，又有品种的因素，不能归结为就是我没养好或者花不好啊。这位小姑娘说的有没有那种适合种的，就是好种一点的？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实话啊，月季是个药罐子。因为它很容易得各种病，各种虫，什么红蜘蛛、白粉病、白粉虱，然后什么灰霉、霜霉，对这个种植的挑战比较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的，要把月季彻底养死很难，要种得很好也很难，
2: 也很难，
1: 半死不活最简单。所以我们比较推荐的话，就在家里面的话，如果是园艺爱好者，可以挑选一些就是相当于就是抗性稍微强一些的品种，比如在我们中国风里面也有很多像我们的那个墨朵，还有我们的花梨木，这些品种的抗性都非常非常的强，大家熟知的二舅、宝华可能就稍微
2: 难养一点，
1: 难养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里面会有很多一些我们改进了以后一些小的一些性状，就包括花的下面有一个小绒刺，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在包装的时候就会
2: 互相扎，
1: 你扎我，我扎你，然后就到你们的手上那个花瓣它已经被扎伤掉，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养，就会因为它有损伤了嘛。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推了很多品种，我们也会刻意的去避免，就是看先看看它有没有那个很多那个小绒刺，或者是如果没有那就更好了，少一点点也还行吧。
2: 所以这些都能改良下去。
1: 对，
2: 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啊。好，谢谢蔡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青年朋友提到的小纸条，说总感觉我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好看的花儿都是进口的，上面会打一个进口那个标签，这是为什么？这是谁问的问题？
3: 就是刚刚看了那个短片，也是说鲜花其实作为一个小小的东西也是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的，但是当我们走进花店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标签上标的是进口，并且这些花好像卖价更高，我就在想它真的是进口吗？
1: 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可能就觉得进口的可能品质更好，然后就打个进口的这个标签就能卖更高的一个售价，但是从种源上来讲，目前的话你在花店看见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进口种源的品种，所以他讲进口其实也是对的，
2: 就是种源是进口的，但是培育，
1: 但是它的种植呢有可能是我们国内种植的，我们也是世界的这个鲜切花的三大主产区，特别是咱们月季，我们的产量占到了三大主产区的48%，现在我们整个这个鲜切花的种植的水准已经跟咱们世界最发达的荷兰是一样的了，可能有些鲜切花的品质已经超过进口的，所以我们现在云南也是花卉的出口大省，很多国家都进口我们的鲜花。
2: 对对对，所以您培育的这些中国心不仅能够走入我们老百姓的家里，同时也能走进全世界其他所有爱花人他们的家里，
1: 这是我们的最终的道路。因为这个鲜花刚才也说了，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的流通物，目前的话是我们的国内的市场被很多国外的品种在充斥，但是我们提出的中国风系列是不在国外育种的那个范畴里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也跟很多那个国际育种商在合作，我们团队的鲜花已经送到了法国、肯尼亚这些地方进行测试，
2: 得到全世界这个花商的认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走向世界。
1: 其实这个咋说呢，非常自豪，就是 有一家国外的很

0: 的一种公司，法国的。前几天我发了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编号，然后他们在国内的代理商就是看见了，然后就很热情的跟我说，蔡老师，把你那些中国风给我点来测试一下吧。就是现在是他们主动找我们，要我们很优秀的中国风品种啊。
1: 所以您这么一说哈，我们这种幸福感自豪感更加的强烈了。
0: 对对对，
1: 谢谢蔡老师。我之前来的时候做了一下功课，其实月季的本源真的就在咱们中国。
0: 是的，
1: 对吧？是咱们中国人最先把它来进行驯化，或者叫
0: 可以叫驯化，
1: 可以叫驯化吧。但是后来那个外国人看就觉得挺好，他们拿走了以后，在最近这一两百年中，可能他们在这方面的培育啊更领先一些。
0: 对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又迎头赶上了。
0: 其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而且说是在某一些方向上，就是我说的中国风，其实我们是领先于他们了。但是这个就光从育种上来讲，再到后端的市场推广的话，道路会更漫长啊。
1: 我们一步一步走，相信未来中国风的月季一定会在世界的花卉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咱们一起期待。谢谢，谢谢蔡老师。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有问题想向您提出。我们先来邀请一位老朋友，您肯定也非常熟悉，张全兴是吧？
0: 对，我已经看到他了。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全兴就是刚刚大家说的那个最著名的二舅，那个宝华那款月季，最开始在网上争名的时候，其实不是蔡老师去争名的，
0: 对，就是张老师的手笔。
1: 全兴先跟我们说说，就是当时这个二舅这事是怎么回事？你一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当时你是什么反应、什么想法？
2: 两年前，我到蔡老师他们这个新品种的发布会上，我说实话非常的惭愧啊，在去这个发布会之前，我对我们斗南花卉市场，对这些国外的这些月季是比较熟悉的，反而我对我们国产月季不太熟悉，所以当我到蔡老师他们那个现场之后，有500多种这个新品种就摆在那儿，当时一下脑袋都炸了哇！我说，居然我们这里有这么厉害的科学家，做了这么了不起的工作，那我们是作为科普博主嘛，我们有义务、有必要去帮蔡老师做的这个工作。那么到去年冬天的时候，蔡老师他就拿了一束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月季给了我。
1: 平平无奇，
2: 刚开始看的
1: 时候紫蓝
2: 没有，
0: 真的是平平无奇。
2: 甚至本来啊，蔡老师准备要把它淘汰掉了。如果那个延时摄影网出来一个星期，哪怕火了也没办法了。
1: 就是当时你拿的时候还没出来那一圈紫蓝色呢。
2: 对对对，它会变色。
1: 对呀、啊，就是变色，就还没到变色那个时间呢。
2: 对对，
1: 那怪不得呢，他一下觉得平平无奇。
2: 我们就在网上把这个延时拍了之后就发布出来给月季征名，其中有一个网友他那条回复说，这个月季就叫刘宝华吧，因为我二舅叫刘宝华。哎呀，我当时就感觉说这个人很不靠谱啊，他说这种话。但是因为回复的人很少嘛，那么我觉得每一条回复我都应该珍惜，我还是应该好好回复他一下。结果他的这个回复就让我感觉一下就特别好玩。他说不牵强，因为二舅长得像花。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就是说这么离谱的话，然后就这么认真的就给他说出来了。
1: 当时全兴说他如果是说我二婶长得像花也行。
2: 对，我觉得还合理一点。这件事情我就越看越离谱，但是特别的好玩，网友就是几十万个赞就给他顶上去了。
1: 那后来是排名第一的，
2: 排名第一和断层领先。但是其实你说这个名字很离谱嘛，你看排名靠后的2、3、4名，紫不拉几大白花、农科院漂亮月季、工资月季。
0: 如果真用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还是有点难接受。
2: 当时我们就商量了，然后就开一个直播给大家一个交代嘛，然后我们这场直播的名字就叫
0: 我不叫刘宝华。
2: 对。结果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就劝这个蔡老师说，刘宝华你确实不能接受的话，就是咱们就折中一下嘛，就不用这个姓了，我们叫宝华怎么样？哎，物华天宝。哎，蔡老师一听，
0: 哎呀，
2: 很国风啊，这个名字的话也很好记，他脑子里就只有宝华这个名字。然后也非常的巧，宝华月季它的这个花色就是带紫边，然后有点粉白的这个配色，它跟郑万军先生就是命名的这个宝

0: 华玉兰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一种巧合，就感觉对，就好像有一种宿命感，
1: 对上了，哎、
0: 就对上了啊！这个名字真的就成了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名字。
1: 二舅是个人物，
0: 是。今天其实我们也选了一个月季新品种到现场来征名，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月季新品种。
1: 我们现在也有这束花是吧？
2: 对对对，这朵花也来到了现场，而且是来了两朵。这一朵花它是同一个，只是不同的开放度。这两朵花是我和张老师一起在育种基地选的。这个品种也很神奇，我们的鲜花采收度不是有一二三四五个度吗？这个花呢就刚好就开了五枝花，然后一二三四五个度的花都有，
1: 全占上了。
2: 对、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颜色它很耀眼。另外你闻一下，哇，是不是有一股很舒服的像蜂蜜一样的味道？
1: 对，甜香，那种甜香
2: 就是很甜、嗯、还有它这个黄开始是这种很耀眼的金黄，但是到后面它的这个外瓣会逐渐的出现一圈白边，
1: 变淡，
2: 会变淡，所以在地里面它会开得非常耀眼，而且它的这个花开出来可以有碗口这么大，
1: 所以它还可以再继续开是吧？
2: 这个我们叫的三度
1: 还能再 开，
2: 还能再开。其实我们还缺很多很多的名字，在这呢也可以让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这个叫什么名字？
1: 现场征名。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动脑筋，也可以说我三姨叫什么名，可以，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2: 对对对对
1: 啊，来，谁有想到的？
3: 我看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叫阿甲，夸一朵真花开得好，我们就说他开得跟个假花一样。哦、oh.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阿甲，在某些地方他是对于自己姐姐的称谓。花儿，我认为它在很大一种程度上，它代表着女性的一种美，那种知性，那种优雅，那种坚韧端庄。
4: 我有想到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晨光，因为蔡老师有讲到这个花它是分为五种绽放的形态，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泰山上看日出，最开始的时候太阳是一个鲜艳的深色的，随着它不断的上升，它外围的颜色不断变淡，直到最后它完全升到天空上。另一个名字呢是蛋黄，正好对应了太阳日出的这个蛋，并且它也像一颗蛋黄一样。
5: 我就想是君子月季花，它是花期很长的，因为它是能在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像君子这样有美德的人在人间是可以常相见的。
6: 我想到的名字是蜜光，蜜是蜂蜜的蜜，它是有很香甜的味道。这个蜜的背后呢是众多科学家花农这样一群辛勤工作的劳动者们，像蜜蜂一样去哺育花。光呢就是希望未来这样一株中国新的花能照亮我们的生活。
1: 挺好挺好，谢谢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
2: 今天这大家贡献的几个名字其实都挺不错的，
1: 都挺不错的，
2: 都挺不错的。而且我相信这一枝花这么多优秀的特性是肯定要走出国门的。
1: 没错。好，再次谢谢蔡老师，谢谢全星。那接下来谁还有问题？来，那个姑娘。
7: 蔡老师好，主持人好。就是因为随着我现在年纪的增长吧，我就开始了解到我的奶奶我的妈妈他们的喜好，他们喜欢和花去合影。我感觉我现在在北京春暖花开了嘛，然后我看见花我就有一点冲动，就想拿一条丝巾跟他们去合影。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老师您培育了这么多的花，我觉得您会有这样的心态变化吗？
2: 其实心态的变化会有，就因为我做花其实挺久了，我可能是我们所做过的研究种类最多的。我从我们最开始的报春花，然后到咱们熟知的铁线莲，藤本皇后铁线莲，再到咱们的这个高山杜鹃，再到这个山茶，然后到三角梅、大花飞燕草，还有洋桔梗，他们就说我是个花心断萝卜。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来做这个行业的那个初衷。我本来是来自农村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不断的感受到花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产业，它可以带动非常非常多的人去致富。其实我们的花农是在最底层的，然后他们是最需要我们帮扶的对象，所以这条初心呢是一直没变。 我从22年

0: 年开始就转到做月季，那时候是我们国家整个设施还有无土栽培技术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了嘛。但是那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种植户他对这种设施这种种植的一些技术要不就为零，要不就是全荷兰，就全套进口。但是进口以后就是发现投资非常高，能耗也很高，就算下来其实大家没挣钱，
1: 还甚至可能赔掉，
0: 有可能会赔。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开始其实压根就没有往育种的方向上去研究，的核心是怎么把花给它种好，把无土栽培这套技术给它用起来，把设施啊这些给它减配，用更低的成本但是去生产品质一致的鲜花了嘛。所以干的是这个，但是在干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又比较花心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有这么好的资源，收了1000多个品种，那我做做育种嘛，那我从山茶的育种跳到这个月季的育种，有点像降维打击一样，所以一下子我们那个就出来了很多的那个新品种，
1: 新品种
0: 花也种得很好了，这也是我们团队为什么会快速出圈的一个原因。
1: 其实你看他的状态一直是没有太大的起伏的，就是我干什么事我踏踏实实去干，抓我的优势，带我的团队，要为了那些花农，为了他们那种经济发展和他们的生计，
0: 对对对，
1: 我去付出的。而且他一直特别平和，特别轻松。
0: 因为很多职场哈，一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很不愿意上班，就是上班太痛苦了。其实我们团队只有5个人，中间有很多困难，就包括有老师，就是当时调设施的时候，24小时全在温室里面，拉个躺椅就在里面，就这种干了，可能1个月。但大家就升华成我愿意为这个事情去做出我自己能做的那个贡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包括团队之间的一些友情，包括我们的一些成果。当然了，我们的收入也是翻着翻着走的。
1: 那肯定嘛，做出成绩来。
0: 所以大家都很热爱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开心。开开心心上班，开开心心回家。
1: 我觉得也给很多尤其现在年轻人对吧，心态调整提供了一些经验。刚才那个姑娘你说的就是现在你特别像你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一样去荷花照相，我觉得你就很好了，因为就是你有这样的心态，
0: 对，
1: 愿意去和花接触，因为你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传递给你的那种幸福感。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做情绪价值，对吧？物质生活现在很丰富了，
0: 对，
1: 关键就是能不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的一种享受，花就是一种啊，
0: 花是最好的选择。
1: 对啊，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再来找一位观众朋友，黑衣服这个姑娘。
2: 蔡老师，主持人好。我是本身是学植物的，然后呢，但是现在做的工作是插花
0: 啊，那结合挺好。
2: 对对对，然后呢，我现在也会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我做插花之前会跟别人聊到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6束花，这是我就是经过了6次，然后不停的去改，去出的一个设计款，然后进行比稿。这里面用到的都是月季，里面会稍稍的添一点中国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枝条的一些线条啊在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对我的设计不太满意，那我也会一直在不停的去改版。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蔡老师，在选育这个品种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我选择这个品种偏小众？
1: 蔡老师，有没有您之前花了很多的精力精心选育的一个品种，结果出来以后太小众了，不被认可，不被接受？
0: 有的，还这样的品种其实还不少。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叫红妆梦，它是那种红色质感带丝绒感的，它头2天吧开得非常的好，从第3天开始它就往回缩，缩回来以后消费者就不接受了，
1: 花期太短了。
0: 它不是开败了，它就是这个特性。在这个拍岩石的过程里面，我们甚至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个花的开放像鱼呼吸一样，就一张一合。特别是像我们的这种国风的这种品种吧，它那个温度高了它是张开的，然后如果温差很大晚上它就收回来。但是这个因为晚上大家可能除了熬夜的人可能看不到它。
1: 对啊，这不了解的就会觉得完了，这花期太短了，
0: 对呀，
1: 3天
0: 啊，他就觉得不好，所以这个品种最后也没推开。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结果可能是一个走向，但是咱们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过程其实给带到大家的那个你的体验感可能也不一样，哪怕一开一合是不是更有意思啊。当时我们选中国风育种的这个赛道其实也挺艰难的，

0: 某种层面上刚开始它也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但是逐渐逐渐的大家对它的一种认可，它的价值就升华了，我们赋予它的一些故事啊、情感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审美的一些东西啊。原来像我们中国风这种 B 端是不太愿意用我们这种系列的话，但最终是 C 端的市场在拉动。
1: 对， 对，
0: 就是小众的东西可能是在做为后端的这个更大的产业做
1: 引领。对，
0: 所以我觉得姑娘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审美，就客户有他客户的审美，当出现这些冲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这个信念，其实只要你努力方向是对的，你持之以恒的去做去积累，总有一天你会收获你自己的那一个大众。
2: 好的好的，谢谢蔡老师。
1: 而且小众啊大众啊，它只是一个相对的
0: 概念，
1: 也只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概念，并没有说我们一定中国风要压倒是欧美风，压倒西方风，不是这个意思。
0: 它是共存的。
1: 对，是共存的，因为文化就是多样的，
0: 多样
1: 就是包容的。
0: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另外一层内涵。
1: 对，所以我们说中国风，中国风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追寻中国文化元素在它里面的体现。
0: 对，是的，
1: 把中国的文化表达孕育在里面以后，我们的中国风会更有内涵，
0: 对，
1: 也更能让世界来接受，让世界来欣赏，让世界来认同。谢谢谢谢谢谢蔡老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讲的内容，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提到幸福，这也是我们背后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从创造者到制造者再到收获者，我们希望大家在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中都充满美好，充满幸福。再次谢谢今天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让您把名字留在我们的这块题板上。中国心让最美的花为百姓的幸福而开。谢谢，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讲了，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么一带
2: 啊，
1: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2: 哎、
1: 特别的好。
2: 好好好好，
3: 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4: 啊，
3: 扁鹊，
4: 嗯，
3: 华佗
4: 啊，
3: 就他们呀
4: 都会啊，
3: 都不知道。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1: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0: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演员李涵与师傅李菁搭档表演相声《现代病》，他们擅长

0: 常从日常细节挖掘笑料，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通过夸张手法揭露了当代人因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时髦病症。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
1: 谢谢。哎，你看朋友们都爱听相声，
2: 是
1: 听相声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啊？
1: 哈哈一笑有益您的身体健康，
2: 这话没错。
1: 尤其身体健康了
2: 啊，
1: 身心健康了，那就完美了。咱更得注意健康，当着大伙爆不了
2: 啊。行啊，
1: 他这人就不养生。
2: 怎么
1: 也不注意健康
2: 是吗？
1: 看春天了
2: 啊，
1: 刚刚回暖就开始开空调了，是您吧？
2: 我这人呢比较怕热
1: 啊，喜欢吹冷风。
2: 对对对，
1: 吹也行啊。
2: 啊，
1: 您开空调开到26度、28度，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2: 温度太高了，它不解气啊。
1: 李菁老师跟家不开这温度
2: 啊，是。
1: 哎，他那空调温度啊，开到-4。
2: 哎，
1: 你知道吗？哎，
2: 我钻冰箱里去了。
1: 冰箱干嘛呢？
2: -4太低了。
1: 我哪知道多少度啊？
2: 24度。
1: 24，
2: 对，
1: 比这规定温度低。
2: 啊，那倒是。
1: 您是凉快了，老吹这凉空调，时间长了体内受寒，
2: 身体里边有寒气。
1: 怎么表现呢？
2: 你说说。
1: 您各位一拔罐就知道了。
2: 哦，
1: 有寒气，一拔这罐，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2: 是。
1: 有时候那罐里都是水。那天李菁老师就拔罐去了。
2: 啊，我也去了。
1: 哎，拔到脑门
2: 啊，
1: 嘬出一罐子水来。
2: 哦，你这意思，我把脑袋里那积水嘬出来了。
1: 我可没这么说。
2: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哗啦哗啦的，
2: 还哗啦哗啦的。拔罐有拔脑门的吗？拔完了那印儿跟烧饼似的，那好看吗？
1: 这还是表象
2: 啊！
1: 就您不这么不注意啊？
2: 是，
1: 时间长了，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2: 什么叫现代病啊？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2: 啊，
1: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2: 哦，
1: 咱表面看着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侵蚀您的健康。
2: 具体你给说说。
1: 举个例子
2: 啊，
1: 拿您来说吧。
2: 啊，我怎么样？
1: 大伙上眼，看李菁老师
2: 啊，
1: 表面啊，除了这个傻，吃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2: 可可以了，这就够瞧的了，我都这4个字全占上了
1: 啊，
2: 还能活着那我就太坚强了。
1: 您是在用表面的傻
2: 啊
1: 掩盖其他的疾病。
2: 哦，我都这么傻了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的疾病，我应该得点其他的疾病掩盖掩盖我这傻。
1: 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2: 啊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最直观的，从您身上找出3点问题。
2: 哪3点？
1: 耳机聋
2: 啊，
1: 沙发腰，屏幕炎。
2: 你具体说说。咱先说这个耳机聋怎么回事。
1: 只要一出门
2: 啊，
1: 必须戴个耳机，这是您吧？
2: 啊，我倒是好戴耳机
1: 啊。戴耳机不算毛病
2: 啊。
1: 您戴个耳机
2: 是
1: 出去坐个地铁
2: 啊，
1: 坐公交上班
2: 是，
1: 哎，听音乐
2: 多好啊。
1: 哎，隔绝噪音，多好。
2: 是，
1: 关键李菁老师戴那耳机
2: 啊
1: 不是那小耳机。
2: 我戴那个
1: 大耳机。
2: 大点它款式啊。
1: 哎，大到什么程度呢？
2: 你给说说。
1: 哎，往这脑袋上一戴
2: 啊，
1: 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2: 我戴俩脑脖呀。
1: 这还夸呢吗？
2: 还怎么夸呀？
1: 这么一戴
2: 啊，
3: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2: 哎，这
3: 特别的好。
2: 好好好好好，我这耳机太糊嘴了啊。
1: 你们喜欢这包裹的感觉吗？
2: 这太包裹了
1: 是不是？
2: 太大。还有什么毛病来着？沙发腰跟我可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
2: 啊？
1: 只要一到家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2: 那不是舒服吗？
1: 是舒服了
2: 啊。
1: 关键坐沙发啊，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2: 哎，越软它越舒适啊。
1: 那是舒服了
2: 啊。
1: 李菁老师那沙发软到什么程度呢？
2: 你给说说。
1: 就往里一坐
2: 啊
1: 就听见噗呲，
2: 哇，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2: 好嘛，
1: 就这还夸呢吗？
2: 啊，我怎么夸的？
3: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特别的好。
2: 我坐那耳机里了是吧？还是那俩挠脖。
1: 什么叫坐耳机里啊？
2: 啊，
1: 这软的舒服呀。
2: 太软了
1: 啊。
2: 那我怎么出来呀？还得别人往起拽
1: 啊。不用
2: 啊，
1: 出来好出来。
2: 怎么出来？
1: 把你媳妇叫过来。
2: 哦，
1: 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2: 哇，还有弹射效果。
1: 您还得说呢。
2: 还说什么呀？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回来吧。啊，我这动画片看多了，
1: 就少坐这软沙发
2: 啊。是是是。
1: 嗯，
2: 还有什么
1: 屏幕眼啊？
2: 这跟我可没关系。
1: 这最跟您有关系
2: 是吗？
1: 只要一到家，
2: 嗯，
1: 躺床

0: 皇上，一关灯，您不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能不老跟蚊子较劲吗？
1: 这不是马上就有蚊子了吗？
0: 那是夏天
1: 啊，是啊，
0: 预防的太早了。
1: 那你说打什么？
0: 打会儿游戏，打一盘，刷一会儿短视频，来一盘，
1: 这倒是，
0: 整一把。

0: 趁晚上睡觉之前呢玩一宿，
1: 那还行。
2: 玩一宿，
1: 你那等会儿等会儿啊，差点让您划过去啊。
0: 这是什么？
1: 睡觉之前啊玩一宿
0: 啊？不，玩一会儿，
1: 玩一会儿也不成
0: 啊？是吗？
1: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哦，尤其啊你这灯都关了，嗯，躺床上拿着这屏幕就眼前亮啊，啊，举着手机，
0: 是，
1: 离眼睛是越来越近，哦，越来越近，哎呦，到跟前还夸呢吗？
0: 啊，哎，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就这形象，
0: 什么形象啊？嗯，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不说也这样，
0: 是吧？
1: 都是您的问题吧？
0: 这个你得原谅啊，我呀有个失眠的毛病，哦，所以睡觉前呢得刷会儿手机。
1: 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1: 您早找我呀。
0: 找你呢，
1: 咱有好方法。
0: 有什么办法？
1: 帮助您迅速睡眠。
0: 你说说。
1: 睡觉之前啊，洗个热水澡，哦，放松自己，能够快速睡眠。
0: 我还就爱洗热水澡。
1: 当然得注意啊，这水温不能太烫，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啊，38-39度正合适。
0: 哦，那要是洗完澡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1: 那就戴耳塞啊，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0: 把你这些办法做一遍，我还睡不着觉怎么办？
1: 那也行了啊，天就该亮了。哎，
0: 哦，一宿没睡呀？
1: 您这不跟我折腾呢吗？
0: 能不能有个办法？哎，我做完了，马上就能入睡的，
1: 立马就睡着，
0: 有吗？
1: 换别人没有，到您还真有一方法。
0: 那你告诉我，
1: 给您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0: 大床，
1: 您肯定喜欢，
0: 是
1: 特别舒服。嗯，往里一躺啊，就听见噗呲，
0: 又陷进去。
1: 您还得夸呢吗？
0: 怎么夸呀？
3: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别说了。
4: 相声演员李无招、孙超搭档表演的相声《养生养生》，以讽刺养生乱象为核心。李无招作为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大量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他在作品中化身养生达人，通过生活化场景与创新包袱设计，拉近与年轻观众距离。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我跟你说，这不是简单的鼓掌啊，这其实是养生之道。
6: 哦，这是养生啊。
5: 对喽。
6: 他们没信。
5: 真的养生之道。在这方面，超，你别看你年轻，你得加强学习。
6: 什么？
5: 你养生。
6: 别的不说，咱就说老师我这岁数我养什么生啊？
5: 听说那么一句话吗？你不理病，病也理你。
6: 我那病得多犟啊，那病啊。我听过那叫我不理财，财不理我，还我不理病，病也理我，那病得多没朋友啊，这个。
5: 你相信你有病吗？啊，
6: 我不相信。
5: 不相信啊？啊，当了这么多朋友，我给你检测一下。啊，
6: 可以可以。
5: 你转过来。啊啊，你转过来，我给你简单的检测一下。
6: 这怎么检测、嗯？
5: 这很简单哈。啊，疼吗？
6: 不疼啊，我没病嘛，对吧？
5: 没完没完。疼吗？
6: 不疼啊。
5: 疼吗？
6: 你那手里攥什么了？刚才这到哪儿弄这么下啊？
5: 就是说你肯定有病。
6: 那多些我怼你更疼，知道吗？
5: 我必须深刻的问点你问题。哎，这么说，眼皮跳不跳？经常的
6: 跳啊，
5: 跳是不是？眼皮跳吧，甭管左眼右眼，而且有时候肌肉痉挛，突然就抽一下，有没有？
6: 有。
5: 你知道从西医角度讲这叫什么吗？
6: 叫什么？
5: 植物神经紊乱。
6: 我长植物的神经了，我
5: 真没文化。植物神经紊乱，就是你神经末梢出现问题了。
6: 坏了，这坏了，坏了啊！
5: 哎，这是从西医角度讲，从他们传统的概念说，知道叫什么吗？
6: 叫什么呢？
5: 该。
6: 哎，我没想到啊。啊，这很突然，看到吗？他等我动一下。对，哎，好好好。
5: 为什么呀？啊，
6: 咱说正经的。
5: 他平时真的不锻炼身体。
6: 哎，这是实话。
5: 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哎呦，超平时演出以外，跟家就是待着呀。哎呦，那个懒呐，比树懒都懒。
6: 不，这是我比树懒都懒。
5: 你比树都懒。
6: 那我是植物神经紊乱了，那是啊，因为我比树都懒嘛。
5: 你呀，你别看这么高。你缺点力量练习。
6: 我没有力量吗？
5: 哎，你锻炼点力量，自身的力量。有这么一句话，有钱健身房，
6: 没钱呢
5: 挨着床。
6: 挨着床？
5: 对，
6: 我没理解。
5: 有钱你去健身房练点器械啊，有专家指导你啊。没钱跟家在床上也能练这个力量。
6: 在床上怎么练？
5: 比如说哈，假装眼前就是床了，你这手

0: 这样啊，是可以做俯卧撑的。哦，对不对？哎，做俯卧撑的。哦，把手翻过来，这样不动啊，脚绷直了啊，是可以做平板支撑的。哦，哎，实在不行啊，翻过来躺着
1: 啊，躺着这练什么？
0: 吃饱撑的。
1: 那我这练这个多好的呢，我
2: 你得
1: 怎么还是说这个呢？
2: 你得有前面那些基础的练习。
1: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哎、这不怎么样，我整点户外运动有没有？
2: 可以啊，啊，集体运动啊，比如说踢足球。
1: 不是我这个，我能踢得过谁呀？
2: 你跟那个五六十的踢啊，哎，你不比他们跑得快？
1: 是，
2: 体力好啊，力量足啊，想进几个就进几个呀。哦
1: 哦，你瞧这哦，是、哎、这足球我不喜欢。
2: 你这个啊，篮球啊，
1: 我来篮球。
2: 对呀、啊，
1: 篮球我打得过谁呀？哎、
2: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哦，你不比他们投得准？哦、体力好，力量足。
1: 不成，篮球我也不喜欢。
2: 排球
1: 我打得过谁呀？
2: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1: 老师，你是没让退休的老头虐过吗？你？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动力都多强吗？我跟他们打去，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2: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什么呢？
1: 您再说点别的呀，
2: 足球、篮球、排球不成、啊？滑雪行不行？
1: 单人运动
2: 、啊、
1: 这我也可以啊。
2: 哎，滑雪、啊、对不对？单板呐、啊，双板，年轻人都喜欢，多帅呀、啊！90度的陡坡，唰就摔下来了。
1: 对呀、啊，摔了、啊、再也上不去了。
2: 有点危险啊！滑冰啊，你看男的那滑冰唰驰骋多快，唰多漂亮啊！
1: 那也是啊，
2: 那当然
1: 了，还有那花样的那个，
2: 没错没错，
1: 我爱练花样的。
2: 游泳啊，游泳提高心肺功能，那也锻炼身体哦。哎，冬泳什么的，
1: 不是您先等一下，老师，您说这几样啊，我能理解，它属于单人运动的范畴。
2: 对对对，
1: 但是你没考虑，其实有时候一运动只要是单人的吧，它好像比那个群体运动花的多，你知道吧？哦，所以我那个意思呢，
2: 对，
1: 这几样我也不太行，
2: 不太行、
1: 啊。对了，我没有装备，主要是
2: 您买呀、
1: 啊，还没听明白，可能是啊。我呀、啊，买是想买，
2: 是想买，
1: 可是我没有钱，
2: 哦、没有钱。哎，这我就听明白了、啊，没钱没有关系，哎，也可以锻炼身体啊。
1: 怎么锻炼呢？
2: 我们家呀，啊，富裕一张单人床。你搬你们家去啊？
1: 然后呢？
2: 练呢？
1: 我这练什么呀？
2: 吃饱撑的。
1: 又想起来了。
3: 相声《最近我的烦恼》以当代人普遍的健康焦虑为切入点，窦根富强饰演冒牌养生专家，不断提出荒诞的减肥方案；捧哏万语则以理性吐槽的方式拆穿伪科学话术。作品紧贴社会热点的话题与精准的舞台互动，在包袱和笑料中提醒观众远离虚假养生骗局。都有记载。
4: 哎呀，这不是万宇同学吗？
5: 是啊是啊。哎呀，怎么了？
4: 太胖了。哎，对
5: 对，还行。
4: 虽然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胖子啊，但跟你都不一样。哎，
5: 不是，您这怎么说话呢？
4: 我的意思，你这个胖子有点夸张了。哎呦。
5: 你又不是没见过胖子，那世界上胖的人多了
4: 啊，多了不一样啊。各位，胖子跟胖子不一样。
5: 怎么了？
4: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胖子，唐朝的杨贵妃。
5: 啊，是啊，
4: 胖子吧？
5: 胖子，
4: 你看人家胖出一贵妃来吧？啊，你胖出一茶杯来。我这
5: 不会说话。
4: 本来就是胖不过人家吧？
5: 人家是古代的美女，咱不跟古人比。
4: 现在你也比不了啊。
5: 现在怎么比不了？
4: 人那么多运动员也有胖子，对不对？那、啊、当然，人家不能叫胖子，人家叫健壮。
5: 啊，对对对，
4: 你看人家，比方摔跤的啊，举重的，人为国争光啊啊！那记者采访得问那个先生，您拿了金牌、银牌，您有什么感想吗？
5: 对啊，
4: 人家是为国争光，
5: 我呢，
4: 病入膏肓。病
5: 您这要把我说的什么样的？
4: 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胖跟别人比不了。啊、
5: 哎呦，您说的那都是精英冠军，我老百姓不跟他们比，不跟他们比。
4: 看在咱们俩的交情上，我是专门来找你，给你帮忙的。
5: 给我帮什么忙？
4: 减肥呀、啊！
5: 太好了，
4: 对不对？
5: 您看我怎么减？
4: 怎么减啊？
5: 我怎么减？
4: 我先给你号号脉。
5: 哎，好
4: 啊，号号脉啊，
5: 号脉。
4: 来，哎，干嘛？怎么动手啊？还
5: 你是干嘛呢？
4: 号脉啊？
5: 有往这儿号脉的吗？
4: 你看我跟一般的不一样啊！不是这叫什么脉吗？
5: 什么呀？
4: 天脉。
5: 天脉。哎，我都第一回听说。哎，
4: 怎么了？
5: 疼。
4: 哎，疼这就。

0: 岁了
1: 啊，
0: 说明还有知觉呢。
1: 什么叫还有知觉？
0: 这叫命脉，
1: 都看见我的命了。
0: 哎，最主要就是你耳朵后的这个
1: 啊，这叫什么呀？
0: 耳脉。
1: 哎，去。像话吗？
0: 啊，我跟你说，
1: 我用你说，
0: 我一想起，哎呀，
1: 哎呦，
0: 看出来了，
1: 你怎么了？这是你吓我一跳，你
0: 知道为什么他胖吗？
2: 吃的多，
3: 不运动，
4: 站那不动，
2: 他心宽。
5: 我太难了。
0: 不对，
1: 怎么了？什么？
0: 身体里有毒。
1: 您赶紧帮助帮助我呀！
0: 真想减肥吧？
1: 帮助我，
0: 排毒。
1: 哦，排毒。
0: 对了。
1: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排毒？
0: 这个我一般人不告诉的
1: 啊。
0: 现在我们有一款国内仅存硕果的排毒仪器，专门排你这个毒。
1: 是吗？
0: 真的？
1: 哎，您告诉我，
0: 特别简单啊！
1: 啊，
0: 你不用特别麻烦的配合
1: 啊。
0: 我先跟你讲，这个排毒仪器啊，就这么大一小盒，
1: 倒是不大。
0: 对，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碳合金的那个软管
1: 哦，
0: 到时候需要你就是把口腔完全打开。
1: 张嘴
0: 啊！我们把这个软管通过你的口腔呢，
1: 啊，
0: 伸到你的胃里。
1: 哦，
0: 然后什么原理知道吗？
1: 啊，
0: 我们一开这个开关，这个软管不规则的剧烈颤动，然后把你那个身体的毒素啊就都消灭了。
1: 哦，
0: 高档吧？
1: 这可太好了。
0: 啊，当然了，我们得给你解释一下啊。
1: 您说说，
0: 我们在抽出这根软管的时候，可能稍微得带点东西出来
1: 啊。那没关系，
0: 是吧？
1: 是。
0: 比方说牙刷啊、钢丝球啊，
1: 通下水道。您这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0: 你看这人他不懂
1: 啊。
0: 我跟你说的是排毒的原理。我跟你说专业词你懂吗？
1: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0: 要说我们那个专业的那个 ICU、
1: 啊、
0: MBWC
1: 这是什么专业词？
0: 不是你这不懂啊，这排毒啊。
1: 哎呦呦，说了半天，这都是生活用品吗？这不是这帮不了我，
0: 就冲你小看我。我告诉你啊，看在今天咱俩这交情上，又是上班第一天，我拿出我们家祖传绝技、高温蒸腾排毒法，就这一招，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用过。
1: 对，你又是什么高科技？
0: 你看，这可不是高科技啊！
1: 啊，
0: 这是古法的一个排毒法。
1: 啊，不，怎么个古法？你说说。
0: 你看，他老怀疑我从古至今留下来的
1: 啊，
0: 一朝一代。
1: 嚯！
0: 唐朝、宋朝、元朝、明朝，这一朝一朝留下来的。
1: 哎呦，
0: 你别小看我，《资治通鉴》听说过吗？
1: 啊，知道。
0: 《本草纲目》呢？
1: 听说过。
0: 黄帝内经呢？
1: 太知道了。
0: 这里头都有对我们家这排毒法的详细的注解，
1: 都有记载。
0: 哎，
1: 哦，
0: 那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1: 啊，
0: 扁鹊，
1: 嗯，
0: 华佗
1: 啊，
0: 就他们呀，
1: 都会啊，
0: 都不知道。
1: 那你说他干嘛？
0: 哎，这是我们家单家独传。
1: 我这么讲究呢？
0: 对呀，
1: 啊，
0: 就为了保密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招在你身上绝对能排毒。
1: 是吗？
0: 我们家这排毒法刚开始知道注意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得注意这个时间，
1: 还得看时候
0: 啊，看黄历呀。
1: 哦，
0: 你得看这一天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水土氧气阳光土壤气氛它够不够，我们才能做这实验呢。
1: 这么讲究呢？
0: 那当然了，一般我们都是在早上起来，就是大概4点多钟、5点多钟、6点钟，这天要亮没亮，似亮似不亮，那会儿
1: 人烟稀少的时候。
0: 对，我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办法一定要在绝大部分人没有醒来之前就把它做了。
1: 哦，这可太神秘了，
0: 路径人稀呀。
1: 啊，
0: 我们把你请到我们家实验室
1: 啊，
0: 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们是让你呀焚香沐浴更衣，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1: 哪一句？
0: 水火不容。
1: 哎，有这么一句。
0: 哎，我们这个办法突破了这个。
1: 是吗？
0: 水火相融。
1: 哦，
0: 我们先把你呀放在我们家这个平台上，实验平台上。
1: 哦，
0: 让你知道干嘛吗？
1: 什么？
0: 相对的醒一醒，
1: 放松一下。
0: 哎，让你这个血液啊流通喽。
1: 哦，
0: 经络呀通畅喽。
1: 呵，
0: 皮肤呀抠弹喽。
1: 啊，
0: 精神彻底放松喽。
1: 哎，
0: 大概1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这个火也烧起来了，水也烧开了，我们把这容器盖掀开了以后，把你放进容器里，经过15分钟的高温蒸腾，我媳妇一掀这容器盖得振臂高呼啊，
1: 减肥成功了，
0: 包子出锅了。
1: 别说了。
6: 相声演员金飞与叶鹏搭档演绎的相声《周日晚综合征》，以都市职场焦虑为切口，二人。

0: 人通过对生活的精准洞察，以躁动青年与淡定智者的角色碰撞，将周日夜晚的集体症候转化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喜剧镜像。
1: 今天很高兴跟叶鹏老师一起合作。
2: 我也不是那么荣幸，不是，我也是很开心呢。我说这意思，
1: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吗？
2: 没有，
1: 问您个问题吧。
2: 啊，这什么问题？
1: 让您说啊。啊，对于上班族来说，
2: 嗯，
1: 哪天最烦？
2: 上班族最烦的，
1: 哎，
2: 那您说哪天？
3: 周一呀。
1: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
2: 嗯，
1: 一看就是初中生。多年轻啊！
2: 啊，
1: 是不是？
2: 啊，会说话。
1: 没仔细研究过。
2: 怎么叫没仔细研究？
1: 知道哪天最烦吗？
2: 哪天呢？
1: 星期天的晚上。
2: 哦，有道理。
1: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2: 网上怎么说呀？
1: 假期这个余额呀，
2: 嗯，
1: 马上就不足了。
2: 啊，就说的是这星期天晚上。
1: 哎，这还有一名字呢。
2: 什么名字？
1: 周日晚综合症。
2: 什么什么什么症？
1: 周日晚综合症。
2: 周日晚上嘛，还有病了。
1: 你瞧
2: 啊，
1: 大伙不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
2: 我怎么呢？
1: 他们家就这样啊。
2: 我们家怎么了？
1: 你看，一到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
2: 嗯，
1: 叶鹏老师他们全家，
2: 嗯，
1: 那就一个无精打采。
2: 干嘛没精神啊？
1: 那就一个垂头丧气。
2: 嚯嚯，
1: 在家里都这模样。
2: 什么模样？我们家赶紧都送医院就完了。
1: 烦呐！
2: 我们家烦也不至于这样。
1: 垂头丧气嘛。
2: 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知道哪叫垂头吗？
1: 那哪是垂头啊？
2: 你不是，我们家是都这模样。
1: 可是还不如我那个呢。
2: 我们家也不至于这么惨。
1: 头一个烦的就是你爱人。
2: 我媳妇儿她怎么了？
1: 一到星期天晚上要吃完晚饭，在家里都腻呗。
2: 嗯，
1: 哎呦，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啊，没学习。
1: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2: 哦，还锻炼？
1: 爬山呢？
2: 啊，
1: 锻炼身体。
2: 哎呦，
1: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2: 我没有，你这样还行。
1: 哪儿还行啊？
2: 可以了。
1: 你看这秤
2: 多少？
1: 都521斤了。
2: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1: 不是。看反了，
2: 看反了，
1: 125斤，
2: 125斤也可以了，
1: 还可以呢，
2: 可以可以。
1: 你不瞧我这个儿
2: 多高？
1: 1.32米。
2: 哎呦，好地缸。
1: 我跟你说，我这胖我都赖你。
2: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2: 不疼你吗？
1: 光吃不锻炼，
2: 嗯，
1: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2: 我妈怎么了？
1: 哎呦，咱妈这做的太好了。
2: 我们家老太太
1: 天天晚上锻炼去。
2: 是啊，
1: 只要吃完晚饭风雨无阻。
2: 哦，
1: 跟隔壁那尹大爷。
2: 你先等会儿。
1: 隔壁那尹大爷。
2: 尹大爷是哪大爷呀？
1: 就住咱隔壁，有时候老主持那尹大爷，
2: 个儿挺高的，
1: 哎，长得挺漂亮，
2: 白白净净的，
1: 那是啊，
2: 有时候还烫点头。
1: 你看，不是这俩人天天跳广场舞去？
2: 我家跟尹大爷跳广场舞，
1: 这俩人电儿去见天儿去呀？
2: 见天儿去，这我爸爸真闹心。考虑过家里人感受吗？
1: 好极了。
2: 哦，
1: 我跟你说，咱就应该上妈学习。
2: 哦，向妈学，
1: 烦死我了。
2: 哎呦呵，你瞧这模样，这
1: 烦。
2: 哦，他烦，
1: 他烦，
2: 嗯，
1: 他烦呢。叶鹏老师可不烦。
2: 我怎么？
1: 除了演出以外呀，
2: 嗯，
1: 还有点小爱好，
2: 是
1: 爱蹦迪。
2: 哎，跟你说这。确实爱。
1: 哎呀，我跟您说，有的时候一到周末演出完了以后，来不及换大褂
2: 啊，
1: 穿着大褂直奔夜店而去。
2: 嗯，
1: 站在桌子上他还领地呢。
2: 我还领地
1: 跟着嗨呀。
2: 是啊，
1: 动死打死动死打死动死打死动死打死，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刀婆一口经，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莲整个两个风格，一刮响刮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的13层。 好了，
2: 13层。我好像我还是挺爱去的。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工作生活的两不误。
2: 哎，但是我也太敬业了，
1: 蹦迪的时候还练功呢。
2: 对，还穿着大褂呢。
1: 在那里说回来呀，
2: 说什么呀？
1: 到了星期天晚上，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厉害呢。
2: 我呀，
1: 垂头丧气呀。
2: 什么？你我前面啊？哎，
1: 烦呐！
2: 我也完了。
1: 为什么烦呢？
2: 啊，
1: 他们单位呀，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2: 你不点名行吗？
1: 早上8点。
2: 对，
1: 准时啊，团里头报道，
2: 就是啊，
1: 开会去。
2: 哎，
1: 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
2: 哎，
1: 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嗯，
2: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1: 你不许美化自己，
2: 谁美化自己啊？
1: 开什么会？
2: 生气，
1: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嗯，非星期一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2: 太烦了。
1: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2: 哦，谁不烦？
1: 你母亲就不烦呢？
2: 老太太，
1: 老太太高兴啊。
2: 是啊，
1: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哦，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2: 是啊，
1: 走啊，老尹，嗯，跳舞去。哎，
2: 还跳舞。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雪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1: 工厂里，大家正在为这次柴烧做准备。这些即将烧制的陶器作品，是学生们近期的制作成果。潮州手拉朱泥壶传承人谢华正在与学生们一起挑选，指导大家如何摆放，才能达到烧制的最佳效果。安排这次柴烧，主要是让学生们体验到柴烧作品无法复制的自然魅力。与相对精准的电烧不同，柴烧在火候和木柴的影响下，每件作品都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色泽与纹理，佳作天成，体验不同的创作方式，从而激发大家的创作动力与创新能力，将潮州手拉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哦，哭了，
1: 这是谢华对学生们的期望。
0: 好，
1: 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当时行业内仍保留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承方式，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潮州做壶的人并不多，这门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0: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1: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为学生提供学习场地与材料。只要对手拉壶有兴趣，愿意学习，他都会接纳。
2: 可能进了一点多，所以
0: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天资比较好，也比人品也好，勤奋。
2: 稍微再加厚一点点。
1: 谢华培训了众多制作潮州手拉壶的人才，然而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0: 因为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

0: 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1: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0: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0: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杂乱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章法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一样，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0: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它什么文化什么背景，等从小就知道，关键是你知道，你不如去那边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三弯嘴这样做是两弯是刚刚好，是不是？它整个协调。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0: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设计制作，然后批判，再设计，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1: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率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个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1: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

0: 僻西境，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嘛。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就以这个为毛本，你看，按照这个去取它一点点那个素材，很巧妙的把这个龙壶设计出来，然后来就做成这样，定稿就变成这样。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然后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然后后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啊，然后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然后特别这个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用那个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这感觉就有，这面如果再凸一点，再精一点，那整个那个它就有生气。这把的灵动性就不够，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审美。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这个灵棚也是我们刚刚在做的，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0: 2021年11月的一天，在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人员在对山体进行破除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幽深的洞穴。随后，考古工作人员谢威赶到了现场。经过查看，他确定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溶洞。让人没想到的是，20多天后，小孤山施工现场又出现了一个深洞。
1: 来，大爷，您看这是啥？
2: 赶紧
1: 报告去，走，
3: 赶紧
1: 报告去。
3: 喂，
4: 小爷，你在工地了吗？
3: 哎，王哥，
4: 刚才那个什么，刚才建筑方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咱发掘的小火山的北边发现了一个像是墓穴，让人拍个照片给我了。我看了一下，很像，想明道，你抓紧去看吧。
3: 行，有照片吗？
4: 有，我就发给你了，发你微信，你看一下。
3: 行，好。
0: 这让谢威感到非常困惑。在同一座山接连出现洞穴的情况，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但为了谨慎起见，谢威再次来到了施工现场。
5: 当时也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我看了一下，这个洞口很奇怪，而且里面当时按照这个照片上的一看，就明显是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是很有可能是一座这个古墓葬，我就抓紧就是开车就是掉头返回到这个就是去这个小孤山。
0: 谢威在查看照片后确定了小孤山中有一座古代墓葬。他们决定深入洞中一探究竟。
6: 慢，
5: 一定要注意那个石头。
7: 你别
5: 往那走，
7: 别去那，你去这边，你站这边，
8: 我站这边，
7: 你站那，站那行，我办我事儿，我走，站这边。没，你别走了。不行，关了。
9: 哎呀，这个吓人，
8: 这一块确实有点危险。
10: 你这块表面肯定要有漏出来，那你这样的话，这前面那个就和有关。
0: 墓室内一片黑暗，考古队员只能借助手机和手电筒微弱的灯光仔细探索。
5: 不是的，
11: 在底下了，
5: 在底下，
8: 这说明保存特别好。
0: 谢威用手机记录下了看到的情况。
5: 我这一层土灌满了，已经埋下边，这是。
7: 你们别了，我先走了啊！
8: 我们不走了。
0: 考古队员继续顺着甬道往前探索。
7: 我都走不动了，
8: 别走了，走不回来，过不去了，前面太远了，
7: 前面是乱，是吧？
10: 这个地还倒过一点，凿到它可能有乱泥，
7: 前面泥越来越多。
10: 对，所以那
7: 这个是洞口，
10: 对，这边是洞口。
8: 不是，那三四按说得不得成了吗？三四都
10: 了，这就是了，这个就是这个墓一出来，徐州人那个床穴就没有了
8: 啊！这谁的？
11: 叫什么？

0: 前一个这这个墓不是第一代就是第一代就是第二代。这个结构啊，
1: 凿形嘛，
0: 凿形墓就缺，因为死斯坦啊，如果是第一代，这就第二代。死斯坦他第二代，
2: 我觉得这太累了，
3: 好假。
4: 就在这时，考古队员在脚下的泥土中有了发现。
3: 原来这是什么？
0: 树根，
3: 这是树根。
5: 树根，
0: 挖洞，也不是啊，也不是，不是你的，因为这个柱子不对，
5: 柱子不对，我觉得像那个什么，跟蜗牛差不多啊。蜗牛不就是柱子吗？
0: 这怎么会这个呢？
6: 对啊，这个我绝对没有。
4: 平坦的土层上，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深坑呢？
5: 不是，
4: 没
5: 有
0: 抹它。哦，上面
7: 水
5: 深，
7: 里头氧气还是不行了。这个壳都没开到完。墓室不多，没几个墓室。没几个墓室。
0: 可以啊，这个。
5: 那个应该。
0: 你看这边。
5: 这个挺不好。这边还有个墓道吗？
0: 这个柱子好呀，
5: 这个柱子。
0: 就看这边，对，你看这边，其他都能清楚了。这边就很小吗？
5: 很小。
4: 考古队员进入东侧室查看，
1: 估计就是，哎，
0: 那边是
1: 一个，你凿了一个，
0: 是的，
5: 这边是后室，这个大小区
0: 啊，对，就是这边两个呢，估计可能就从早起，
5: 但是他能这个干吗？我这不是配置这么高？
4: 这次勘探让考古队员确定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汉代墓葬。而且墓葬规模很大，里面的房间非常多。虽然探查过程中并没有其他发现，但是凭借这些特征，考古队员初步推断，这是一座汉代的王级大墓。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但是由于第一天天色已晚，加上准备仓促，手机和手电筒光线也极为有限，导致他们未能摸清墓室的全貌。于是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安排人员第二天清晨再次探墓。
5: 还好还进这个墓室。走。
4: 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个耳室。
5: 等会儿啊，拍这边有个耳室，看一下，对，很完整。这里应该是有个耳室吧？
4: 走近观看，考古队员发现这是自然形成的山体裂隙。
5: 是耳室吧？
0: 不是
5: 裂隙。这个塌掉了，上面。
0: 我觉得石头那么吓人。
5: 比较吓人啊，这个。好，下来，继续，往下，继续。稍等，这有个加工了。继续，缺氧吗？
0: 可以的，正常缺氧。
5: 两侧都比较光滑啊，没任何痕迹啊。能不能稍微歇一歇走啊？
0: 前面那是什么？
5: 看一下，这有一个加工的痕迹。哟，这不对劲儿啊！行，走，继续。简单了，
0: 上
5: 稍微在这一听啊，等会儿小雨往那打。
4: 山体裂隙中为什么会有人工开凿痕迹？考古队员一时无法得知。
5: 这空间越来越小，
0: 这前面得爬了
5: 啊！
0: 放头，这头皮都完了，放头怎么？走。

0: 动了，他怕了。
1: 空间越来越小，前面已经无法行走，他们只能另想办法。
0: 这个大家现在都趴着走的啊！给你看一看，看看，看一看怎么工作的。
2: 好，可以。
1: 别无他法，如果想要继续向前探索，考古队员只能爬行。
0: 看看，看看怎么往前爬的，我要确认前面的石头。什么性质？往前爬。
3: 这边是洗碎石，是我拿手电照一下。
0: 手电照一下，看确认一下什么情况。
3: 是天的石头，这个是。
0: 天的石头挖断了吗？是不是挖成断？
3: 断了。
0: 我们再往前一伸。
3: 挖了一个窟窿，这个地方有个窟窿。
1: 再次探查，考古队员发现了小孤山汉墓更多的细节。他们发现墓壁修筑规整。墓葬有甬道。和耳室、侧室、前室及后室等七个房间构成，规模宏大。由于小孤山正在施工作业，这座古墓的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小孤山汉墓进行发掘。刘兆建是小孤山汉墓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当他得知小孤山发现了墓葬时，他觉得这座汉代的古墓是西汉时期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的墓葬。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就是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封地，他当时的封号是楚王。汉代的诸侯王是世袭制，所以徐州有很多座不同时期楚王的墓葬。
2: 这批墓葬的共同特点都是横穴压东墓，就是横向三府内开凿这个墓道甬道，然后在三府内部营建这个墓室。这种墓葬的共同特点都是规模比较庞大，说明这个墓葬的墓主人的身份和档次都非常高。在徐州地区普遍都是楚王及王后的墓葬。
1: 徐州地区再次发现楚王墓的消息瞬间引起轰动，很多人期待这座墓葬能有重大发现。2023年11月，小孤山汉墓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很快开展了对墓葬的清理工作。不久后，在接近墓门的甬道处有了发现。他们用清水冲刷着甬道中淤积的泥土石，地表出现了一道道奇异的痕迹。
0: 刷刷刷刷，地上有刻着小方管，这不是橡皮青蛙吗？是的。
1: 考古队员仔细观察过后，确定这是一个象棋棋盘。
4: 象棋棋盘
0: 啊，
4: 这个棋盘是没有人写。
0: 心里没有看到什么棋子啊。
4: 我估计棋子人家是当时随身携带啊，玩完之后人家就带走了。不过这个地方你看他可能当时刻错了，他还重新刻了一下，多刻了
0: 一道，
4: 对，多刻了一个。应该刻，这还能看错？
0: 他这还刻了一个圆的，
4: 这不是放炮的地方吗？
0: 啊，倒也是，
4: 这不是放炮的地方吗？
0: 对
4: 吧？
5: 应该是
4: 这边没有，
6: 他这边就没，
4: 这边没有，这边有。
6: 早就
3: 有人光顾过了，
6: 早就有人光顾了。
1: 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在墓门的入口处发现过象棋棋盘。眼前他们发现的这个棋盘是被人刻在这里的。什么人会在古墓的墓门口下棋呢？
7: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盗墓贼所为，因为盗墓的人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比较单纯的，就是为了盗掘墓葬中相对价值比较高的一些器物。但是这类人他们应该不会说就是闲着没事儿在这个甬道口专门再刻画出一张棋盘。
1: 在仔细观察棋盘之后，考古队员有了另外一个重大发现，这个棋盘上出现了炮字棋。据史料记载，炮字棋最早出现在宋代，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下过棋的人至少是宋代之后的人。为什么在宋代之后会有人在这里下棋？带着这样的疑问，考古队员继续发掘。很快，他们在甬道的尽头发现了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面积不大，呈长方形。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可知，这个小房间在汉代的墓葬中称为耳室。耳室内一般摆放墓主人下葬时的陪葬品。
2: 那根据耳室的功能来设置随葬品，如果这个耳室它设置是这个厨房的话，它就放一些这个炊器啊，这些厨房里的相关的设施设备。如果这个耳室它要作为这个它的府库，它就放着一些储存的器具类的这个生活用品放在里面。
1: 但是通过对耳室的清理，考古队员发现这个房间里面仅剩下零星陶器碎片。这种异常的场景让在场的考古队员感到困惑。
7: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有盗洞相关的痕迹，因为这个墓葬除了这个墓口的位置，它其余整个墓室都是封闭的，因为它是完整的，是开凿在一个山体下，所以如果想进入这个墓葬的话，只能从墓口，也就是墓道的位置，从外向内走进去。
1: 考古队员判断，小孤山汉墓没有盗洞的原因，可能因为墓葬建造在山体中，盗墓贼无法使用工具凿穿山体，所以盗掘墓葬只能从墓门进入。

0: 为了防盗，木门一般有重达几吨的塞石封堵。一旦封堵住木门，想要挪动塞石绝非易事。盗墓贼更不会盗取笨重且毫无价值的石头。但是在发掘之初，考古队员并未发现塞石，那么塞石为何会消失呢？此时发掘工作进入到关键阶段，只剩下甬道后方的前室和后室有待清理。
1: 当时是这样想的，一定底下会有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历朝历代盗墓，它不可能

0: 把所有的随葬品都要取走，在那个时代，他取的是金银财宝，像这些陶器类的东西啊，他不会拿走的。
1: 而是经过清理，并没有发现遗物。考古队员将希望寄托在前世的发掘中，因为前世不仅面积大，而且随葬品也会相对更加丰富。通过以往考古发掘来看，类似这种诸侯王墓，即便被盗扰，也会遗留一些遗物，甚至可能会有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线索出现，比如印章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考古队员手持工具，在漆黑的前世艰难地发掘。借着微弱的灯光，一寸寸地清理着淤泥，希望能有所发现。发掘即将完成，前世也只发现一些残损的陶片。但是就在前世的淤泥即将被清理干净时，一具人类骸骨出现了。
2: 就这个人骨，我们清理完之后发现还是比较完整的，这个骨骼也相对比较粗壮，它的这个盆骨这一块保存的也比较好，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名男性，而且应该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1: 考古队员注意到，这具骸骨的双臂呈现出一种异常的姿态，
2: 甚至说他在进入到这个墓之前已经处于一个死亡状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他的姿态来看，他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所以说就是有可能就是他在放入到这个墓室里的时候已经死亡了，或者说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去自救。
1: 一具骸骨呈现的显著特征，考古队员判断此具遗骸为青壮年，只见其俯身趴于地面，双手置于肩部位置，究竟是自然倒伏于此，还是遭他人强行拖拽致死？如果被人拖拽致死，这不禁让人猜测，这里是不是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命案？
2: 我们应该能排除他不是墓主人，因为墓主人正常来说他应该是埋葬在后室，但是是不是盗墓贼，这个也无法确定，因为我们在这个人骨的它的周边也没有找到一些能证明他身份的遗物或者一些线索。他是具体什么原因永远的就留在了这座墓葬中，我们也非常想了解清楚。
1: 这个人为什么会死在前世？考古队员努力寻找着答案。正当他们决定深入探寻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3: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贝碧嘉目前正在向我国华东地区沿海靠近。
4: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今天针对江苏省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3: 重点防范次生灾害和城市内涝。
1: 2024年中秋节期间，受台风影响，徐州遭遇特大降雨，触目惊心。
2: 这下就这一夜雨，这原来淤泥都清得差不多了，这现在又整个甬道里边都是淤泥了。

0: 这个就是前天那个水都淹到这个高度了。
1: 嗯，对。
2: 降水过后继续发掘，考古队员开始。

0: 一般都是那种紫木的，这种木头应该是保存尸体比较好。像图坦汗墓里发现的就是这种紫木棺，保存的比较完好。
1: 于是，考古队员开始从东后室发掘。当他们从后室门往里看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2: 后室它有一个大约20厘米高的地台，在这个地台上还有一定厚度的淤泥。如果这个后室里放置有随葬的器物或者棺椁的话，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一些迹象的。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确实还是没有发现与这个墓葬同时期相关的一些遗迹或者遗物。
1: 考古队员在这个房间里没有发现棺椁，他们大失所望。如果楚王的棺椁还在这座墓葬里，那么他只能在最后的那个后室中。不久后，最后一个后室也发掘完毕。让考古队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房间里并没有楚王的棺椁。但是，他们在墓室的一角发现两段骸骨，这是自前世发现骸骨以来，第二次出现可能与墓主人相关的线索。这两段骸骨会和楚王有关吗？仔细观察过后，考古队员推测，这不像人类骸骨，有可能是猪骨。

0: 至此，墓葬发掘结束。纵观整个墓葬，考古队员感到一丝怪异。墓葬虽然在早期可能被盗扰，但是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把这组墓葬盗掘得如此干净。
1: 但是根据我们对其他楚王墓的既往的发掘来看，那些楚王墓也都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被盗掘过，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还是在墓内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器物。小孤山这座墓葬被盗掘的非常严重，可以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与墓主人相关的遗迹或者遗物，这一点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的地方。
0: 这座楚王墓的考古现场太过离奇和反常了，从之前甬道中无法解释的棋盘，到前世中神秘诡异的骸骨，像被打扫过卫生一样干净的墓室，所有的线索都说明这座墓葬曾经被盗掘过。但作为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也无法解释的是，墓葬会被盗掘如此干净。作为此次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刘兆健在发掘之初便在一本古籍中找到一首描写小孤山的古诗，由此揭开了小孤山汉墓的一系列之谜。
2: 一夕显荒窥未前，遂门开处朝前见，鹤桂花苗似成遍，龙旗黄河我浪悬，北谷千秋觅旧穴，青山长夜几何年，野人误认桃源路，亦有亲人欲冬眠。
0: 刘兆健找到的古诗里描述了一个场景，在明代的时候，诗的作者曾经带着朋友到小孤山，也就是这座古墓所在地郊游。简单说，就是至少在明清时，这座古墓曾是一处景点，很多人都来游玩过。如果这首诗里所描述的情景是真

0: 真实的，考古队员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 通过采收室就能，我们能发现，这至少在明代，这个墓已经开通了，极有可能被这个古人二次使用过。
0: 如果刘兆建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前世里离奇死亡的人，极有可能是在墓葬二次使用期间被人在这里谋杀，然后弃尸在墓室内。
2: 我们清理出来了不少明清时期的遗物，这座墓葬在明清的时候极有可能被当作一种某些人固定的居所，那就不能排除我们在钱塘发现的这具人骨，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这里，之后又因为黄河水患的影响，又有一层一层的淤泥被灌进了这个墓室内，也就把这个外来之客永远的埋在了这座墓葬中。
0: 考古队员经过一年发掘，发现小孤山汉墓是座空墓。甬道口宋朝以后的象棋棋盘，前世内死状诡异的骸骨，明清时期所做的诗词，都证明了一件事：当初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修建的楚王墓葬，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一处人人观赏的景点，甚至成为了一些人的住所。由于没有确凿证据，种种谜团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1: 这个墓葬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物，它的这个墓室的特点，比如说墓道比较短，甬道比较长，然后墓内又出现了墓柱，它的这个时代特征还是非常鲜明的。通过这一座墓葬，我们能够把徐州所有的楚王陵墓进行重新排序。
0: 考古队员根据墓葬年代以及墓葬规模等线索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小孤山汉墓就是一座汉代的楚王墓葬，而且时代偏早，与这一历史年代对应的楚王共有五位，他们是第一代楚王刘交，第二代楚王刘隐客，第三代楚王刘戊，第四代楚王刘礼，第五代楚王刘道。那么这位墓主人到底会是其中的哪一位楚王呢？
1: 根据就是从这个墓葬结构的形制演变，它比这个龟山那个时代要早，龟山是第六代楚王，这就说跟那个卧牛山汉墓又有一个比较。卧牛山汉墓它出现了半两千，它的时代特征呢比我们发现这座墓时代又更晚一些，所以说这个墓又排在这个卧牛山之前，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它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第四代楚王的墓葬。
0: 这是徐州考古史上最曲折的一座楚王墓的发掘现场，尽管很多问题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在泥土中深埋的故事却异常的精彩，留给今天的人们无限遐想。

0: 你别来这儿。
1: 妈妈，我已经找你很多次了，我小时候就来过这里，我已经长大了，我都已经会系鞋带了。
2: 娜娜，妈妈知道，但是有人还在等你。
3: 怎么了？

0: 最后他就把我们引到碎石那边，才让我们找到你们的。
1: 竟然会有这么传奇的事发生在传奇身上，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他，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0: 你要是能见到他，你也好好替我谢谢他。
2: 以后别再让我这么担心了，好吧？
1: 好，我答应你。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3: 我和阿姐呀，可是从来没搞过啥竞争，同在一条街上做生意不容易，相互嘛多一点照应，少一点竞争。哎呦，我的烤肉！
4: 这条街的人都知道，红石榴餐厅已经开了30年了。
5: 红石榴不仅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乌鲁木齐这些小餐厅的标杆。
6: 有了红石榴餐厅起，就有了免费抓饭餐位，我记得清清楚楚。开业那天，我们几个战友一起买了张桌子，送到店里。正好那天碰到一个有难处的客人，阿一下不但给他免了单，还把那张桌子变成了免费餐桌。哎呀，这么多年来，有多少客人是吃了一顿免费的阿一下抓饭，才有力气重新上路的？
7: 放心，明亮啊，安凯拍得特别好，还特意啊拍了两。

0: 条，背了一条。
1: 别夸我了，都是东哥指导我拍的。
2: 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一会儿医生过来查房，
4: 没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回家了。
2: 行，
5: 娜娜姐，你们早点回来啊，给你们做好吃的，到时候给你们好好补一补。
6: 好，给我做好多好吃的啊。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俩了，等我回去了，把你们搜集到的信息跟胡爸爸那边汇总一下，咱们一块去见一下田律师。
5: 哦，胡爸爸那边也在找证据吗？
4: 嗯，我跟胡爸爸想把咱们那200万给追回来。
1: 能行吗？
4: 试试吧，万一呢？行，我先陪娜娜了，不跟你们说了，等我回去咱们当面说啊。
1: 好，拜拜。

0: 是我害得你们把房子卖了。我也知道老穆不好意思住在胡爷的新房里，所以你们一直在找房。这虽然小点，我收拾了收拾，三个人也能挤挤。毕竟都在店里，相互还有个照应。床我已经买了，今天就能送到。如果你们实在嫌弃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
1: 行。
0: 行，那我下午就搬。
2: 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床都买了，我跟我爸都不喜欢浪费。
0: 好，那咱分头行动，你去胡爷那儿收拾收拾东西吧。
2: 那你呢？
0: 我得去趟公证处，请他们去方涛店里取下证，像什么门头啊、招牌啊、装潢之类的，都得做个对比。我也得把手头的这些照片啊、视频啊，还有各大网站的数据汇总一下，一起送到法院。
1: 好，
0: 走走。
3: 什么？撤资？哎，
4: 方总，我的意思啊，您把我那50万本金还给我来。
3: 我问你，第二笔资金什么时候到？你开口就跟我说撤资，还提那50万本金，本金在哪儿？头、桌子、椅子、天花板，这些都是本金，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建平啊，你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我可是正经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小作坊。
5: 老刘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最近呢，我联系了几个有钱的朋友，他们都想投钱。你可别忘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你说你这个时候撤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这是拆我的台，知道吗？现在安东啊，憋着劲儿要告咱们呢。我劝你啊，最好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起内讧。
4: 方总啊，跟您说实话吧，当初您让我给安东设套的时候，我那心里我就不踏实，那晚上我都睡不着觉。现在咱们又弄了一个山寨的红石榴，要把人家正经红石榴干倒，这事他不地道啊！
3: 他怎么不地道呢？他们叫红石榴，我们叫红石榴，他一样吗？
4: 方总，我感谢您带我挣钱，这我不是最近资金周转上有点困难吗？
3: 你有困难，我没困难呢。我告诉你，牛建平，你跟我可是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可有你的签名，你要想拿回本金可以呀、啊、想要撤资行啊，你这可属于实打实的违约。怎么，你也想去安东交3倍的违约金呢？
4: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当初您带我入股的时候可说我的资金随时可以抽回来。
3: 我说过吗？我什么时候说了？
4: 你要是这么说，

0: 庄总，您别生气啊，您就当我呢什么都没说过好吧。
1: 哎，这就对了，你这时候最好盼望着咱们红十六餐厅啊那是生意越来越红，钱呢那是越赚越多，你回去数钱数的手指抽筋儿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又财迷，胆子又小。
2: 正好，
3: 我给你们买了两床被子，
2: 你们看看不够厚的话，我再给你买去。
4: 操这个心干啥？啊？明亮让你回来，是干这个的吗？有这个功夫去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客人都抢回来？

0: 你跟穆拉提爸爸还做了一个深度保洁啊。行，为表感谢，我也送你一份大礼。
1: 干杯。
2: 干杯。
3: 我看了你那封信啊，你在你的那封信里面就提到了明亮哥的努力啊，还有爱一下妈妈的身体健康。那你为什么不提我呢？咱俩的关系不好。哦、那在你的心里面，我的不是一起吗？
4: 爸，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要不早点上去休息吧。今天第一天肯定会不习惯，但我们也会慢慢习惯的。去吧。

0: 那个，你的经营日记可以借我看看吗？
1: 当然，你去拿去就行。还有，我屋里有好多别的书，你想看什么你就自己拿。
0: 好，谢谢董哥。

0: 真香。
1: 餐厅的事儿都要交给安格尔，张叔他进步得很快，管理还差得远。
0: 不是，您还信我，敢把儿子交给我？
1: 我相信的不是你，是我儿子。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都住进来了。挺好。挺好。

0: 知识产权这一块证据链还是挺完整的，但是投资合同就不太好办了。
1: 没事，先准备这一个官司也够他喝一壶的。
2: 早知道这200万追不回来，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应该要录音一下。
1: 方涛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把柄的，没事啊。
3: 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挺晚的，刘建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同意出庭作证，将功折罪。
1: 好，太好了。
0: 那这样，我去打个电话约一下田律师。
3: 这样行不行？我跟刘建平联系一下，让他一块去见律师，对吧？
0: 行行行，好，
3: 好，
1: 好。安克，你去跟东哥一块见律师。
2: 好，早点休息吧。
4: 嗯。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知识产权案问题不大。
2: 那投资协议呢？
4: 刘先生，我再确认一下，当初方涛找到你，承诺帮你追回安东欠你的100万借款。试训之后给了你10万块钱好处费，对吧？
2: 是。
4: 有什么证据吗？
5: 我跟他对话的时候有录音。
6: 建平，这事儿成了我不会亏待你。
4: 好，如果证据立得住的话，这就是典型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件。我手头的材料整理好，尽快提起诉讼。

0: 稳了，真的稳了。
1: 哥，
2: 问题不大。
0: 好，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把我那屋住。
2: 干啥呀？
3: 你们三个挤在一个屋子里不挤吗？
2: 我不是在学习吗？好多问题还要请教我东哥呢。
3: 那行，看你们的，随时啊。
2: 好。
4: 海南。
3: 哎。
4: 想好了。
3: 想好了。
2: 什么想好了？你又在说什么呢？
4: 哎，想好就好。我去给田里发些材料，上庭用得上。
2: 嗯，好。哎，哥，接下来咱们是什么安排？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我都要听您安排呀。我觉得呢，等判决结果的这段时间呢，咱们的餐厅还是得要营业，所以我想了一个点，之前东哥拍了一些视频吗？咱们重新剪辑一下，做一个红石榴的品牌故事，到时候让广田哥做一个二维码，到餐厅的每一个人扫码就可以看，这不就是知识产权吗？
5: 好小子，可以啊！
2: 别小看我行不行？我之前确实不爱学习，但你看我现在。
6: 以后餐厅你做主，你要是拿不定主意的，就跟东哥商量。

0: 那你呢？
1: 餐厅开的久了，你都忘了我是个画家了是吧？之前我还欠了别人几幅画，我得给人补上。
2: 不会是要画苹果吧？哥，你觉得我行吗？
1: 你是儿子娃娃。

0: 网上说，这是乌鲁木齐最温柔的时分。
1: 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陪你来。
0: 真的？
1: 真的。

0: 娜娜，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了。这次不是为了妈妈，不是为了餐厅，是我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啥样子，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不过不管未来啥样，不管走哪条路，我都会拉着你的手不放开。
1: 去做你想做的，有我在呢。
0: 谢谢你，娜娜。
2: 就是2000元解锁神秘菜单这个活动还能参加吗？
3: 抱歉啊，这个不是我们餐厅。您看啊，我们是红石榴，它这中间多了一个点儿。
2: 这个不是你们分店吗？
3: 不是，我们没有分店。而且您看，我们都是名厨，所有菜品的制作过程大家都能看得到，从来就没有说有这个什么神秘菜单之类的。
2: 红石榴，红石榴，这太容易让人搞混了。你说
3: 是是这样，您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上面有我们真正红石榴的品牌故事，您了解一下。
2: 行行行啊，
3: 好。那就先这么多。
4: 嗯，唠叨得很啊。哎，想到啥好办法，最近我们餐厅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3: 真不是我想的办法。
4: 谁？
3: 安克出的招。
5: 马拉铁，一份大盘鸡，两份米饭。
6: 好。安哥，哎，
7: 是谁写允我回忆岁月的梦，透明起远方，
6: 敢不敢上？

0: 一帮不讲诚信的东西，合同我都准备好了，他们说不投就不投了，一点信誉都没有。
1: 方总，他们应该是听说了红十六要跟咱们打官司，怕了。
2: 要端金饭碗就得敢冒险。
1: 那眼下咱们怎么办？
3: 人民法院给刘建平打电话。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1: 他把电话挂了。
3: 再拨。
1: 哎。
3: 建平这个兔崽子居然敢在背后捅我一刀。
1: 我现在就去联系律师。
3: 刘建平。

0: 安卡尔这小子还真是蛮有天赋的，
1: 这段时间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2: 真挺不错的，我终于可以放下心了。
3: 明亮总可以彻底放手啦。
2: 那当然了，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就是想再盘一盘画展场地的事儿。
0: 我跟娜娜为了帮你找场地腿都跑细了。
1: 明亮哥，我在网上也筛选了一些，我觉得都不太合适。
2: 其实我也问了好几家都不能接受，我也理解，我也没名气又付不起他们场地费，最重要的是我没办法确定我具体办画展的时间，这得看我画画的整体的进度，基本上专业的场地我觉得都没办法接受吧。
3: 别丧气，继续找呗。如果专业的场地都不行的话，要不我们另辟蹊径，我看网上有人在咖啡厅也能办画展啊。哎，是不是这就不错啊，
0: 在咖啡厅办画展，
1: 成本与流量双赢，
2: 艺术和生活的融合。
3: 那如果咖啡厅也能办画展的话，餐厅是不是也可以？

0: 时间。
1: 加面吗？
2: 加了，
3: 不加了。
4: 好
3: 了，
4: 好嘞，好嘞。
1: 一个锅肉拌面，再加面，然后一个人民币烤肉。
5: 哎，烤肉来了，热的热的，来。
3: 小小的背影房间，
5: 两个烤肉没问题。
1: 再加个面筋，
5: 好，两个烤肉，一个面筋，快点快点啊！
3: 都停歇。

0: 萨迪克爸爸，娜娜，
1: 玲玲，
2: 恭喜啊！
1: 谢谢。
3: 送你的礼物，恭喜你开画展。
1: 九大四，谢谢。
3: 我先带爸爸去看画。
1: 好。
4: 哎呀，娜娜姐，萨迪克爸爸，
5: 喝茶呀？
3: 谢谢。哎，红石榴餐厅就是这儿。哦
4: 哦，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没有营业。那个，我们在办画展，
3: 我们就是来看画展的。那你看，
4: 哦，博主粉丝啊，
6: 追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看到真作了。
4: 快请进，快请进。
7: 怎么了，哥？你是担心东哥那边吗？
8: 有点儿。
7: 一次不行两次，我们肯定会得到公正的结果的。好了，大画家，别想了，今天来了很多的生面孔，赶紧去照顾一下他们吧。走吧。
4: 安可儿，
1: 给我一杯。
9: 我看过很多昆仑山的画，要么苍劲硬朗，要么巍峨崇高，要么神秘深邃。但你的不一样，苍茫中有温暖，雄浑中又不失静谧，很有力量。
1: 谢谢您的鼓励，我叫明亮。
9: 明亮，
1: 对，
9: 很不错的名字。啊，那幅装饰画商业气息很浓，也是你的画？
1: 是。不瞒您说，画这些画就是为了赚钱的，但放在这里面不是很和谐，有点破坏了整个展的艺术性。
9: 不过呀，你胆子很大呀，你就不怕哪天成为艺术家，这几幅画会带来非议？
1: 说实话，我也纠结了很久。但是这里的每一幅画，都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都是我遇到的人、看到的风景、经历过的故事，都是我的来时路。这些画应该放在这里，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和谐，但是真实。做艺术嘛，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9: 倒是有趣。

0: 哎，徐书记，什么指示？
1: 哎，明亮，跟你说件事儿啊，画院的院长有没有去看你的画展啊？
2: 院长？哦，是不是50多岁？然后说话不紧不慢的。
3: 对，就是他。今年呢是自治区70周年大庆嘛。

0: 我们宣传部和画院想共同策划个画展，我们希望用这些画能够全景式的反映新疆面貌。
1: 我知道这事儿，汇聚了各方力作。
2: 不过我听说，参展的画不是已经定好了吗？
0: 对，基本已经选定了。但是呢，我们一致认为缺少一幅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描绘昆仑山的画。我看过你画的昆仑山，我就向院长推荐了你。哦，
2: 所以他才在《昆仑晨光》这幅画前面看了很久。
3: 是，
0: 院长会找专人联系你的。
2: 徐赖，我真的，谢谢。哎
0: 呦，谢什么呀？这没有千里马，伯乐他也发挥不了作用啊！要谢就谢你自己啊！行，没别的事了，就这事儿。嗯，我接着忙了啊。

0: 谢谢你能来，也非常感谢你愿意出庭作证。我不光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女儿。我不希望我女儿有个让她讨厌的爸爸。你这么做，丫丫肯定会以你为傲的。我跟方涛呢，会把之前的200万元违约金退还给你们。山寨红石榴也责令整改了，好在红石榴还是红石榴。
1: 是。接下来怎么打算？
0: 这一圈我已经折腾够了，待的差不多了，想家了。我有个朋友，他开了十几年的餐厅了，人也非常踏实。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搭个线，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1: 可以吗？
0: 当然。他们这个餐厅虽然说现在不是特别景气啊，但是他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嗯。

0: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终于要尘埃落定了，钱应该很快就能到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感谢你啊，哥。
2: 爸，我们可以买房子了。
3: 别说，别墅现在买不了。嗯，我上次去月月家，他们那个小区看了一下，挺好的。是吗？咱们要不考虑一下？哎，
4: 行，那我们可经常去蹭饭啊。啊哥，你跟娜娜不考虑一下？啊，
0: 我们还没有考虑那么长远呢。
1: 对，我们的近期计划是带着爸爸妈妈一块游玩新疆，去尝一下娜娜力推的狗鱼。
4: 哎呀，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去。你说的。我也有小棉袄啦。好像谁没有小棉袄一样，是吧？我也有。哎，这么好的日子，我们拍张照片。
5: 哎，对对对，一定要留个影。那个，哎，要不咱们再。 石榴树下，
6: 大合影，好，好，
5: 明亮，然后你把它画下来。
7: 好，
8: 月月，我们去准备一下。
5: 对对对，走走走，
8: 走走走，
5: 准备准备。
8: 这个小仙，马铃薯，你手上，
9: 像一个苹果树，准备四。

0: 做的就是这儿，吃免费抓饭。我吃完一盘，又加了羊排，还加了两次米，白眼儿气的，只跟我翻白眼儿。 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咱们红石榴也越来越好，我也该摘石榴
1: 的时候你不在，这是八爷专门给你留的。

0: 拍照啦！拍照啦！走！
1: 走！慢点儿。
0: 好，好，倒计时十秒，看镜头，不要动。
2: 爸爸，您太严肃了。
3: 哎，咱们一起喊一句吧！
4: 啊，16天不甜，

0: 我是明亮，在天山脚下长大。
1: 明亮啥时候回来？
2: 我也怕他光画画忘了老马这个事情。
3: 这是同事们给我的退休礼物。
4: 太棒了，童哥。
5: 古丽娜，
6: 明亮，
2: 你们小的时候啥都能说，这长大了就变得不熟悉了。
5: 你说什么？
7: 你妈妈得的是脑瘤，
8: 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
9: 请关注红石榴餐厅。

0: 这么多年了，日日夜夜，每分每秒，我都在等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但当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你。哪怕你是来复仇，来置我于死地。一共是13块，收您100。
1: 草莓芭蕾一个。
2: 好的。

0: 你好，需要什么口味的蛋糕？是送人吗？
1: 嗯，
0: 这款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好的，也是纯植物油的。还有这一款是这一季的新品，黑巧克力，
2: 微信还是
0: 比较适合送给女孩子。
1: 就这个吧。
0: 这款。
1: 嗯。
0: 需要卡片吗？
1: 好啊。
0: 好。
1: 有笔吗？
0: 哦，
2: 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0: 微信吧。
2: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欢迎下次光临。
2: 走了，辛苦了，
3: 拜拜，静姐。
1: 嗯，静姐，拜拜，
2: 明天见。阿姐，
4: 哎，你来了，今天好早。
2: 哟，桃子有特价呀？
4: 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多挑几个。
2: 好，
4: 再见啊。
2: 再见。

0: 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
1: 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
0: 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1: 结婚了？
0: 刚刚路过，好像啊。你最爱的桃子，
1: 下次吧。

0: 全叔。
1: 小聂，今天你不是休息吗？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0: 在开车呢，再说吧。
2: 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
3: 很新鲜。
2: 是啊，赶紧吃了哈。
3: 好，
2: 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你上去就能吃。哎呀，太香了。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
3: 哦，好，谢谢王姨。
2: 不用谢。他们呀，今天玩得太疯了，让他们在这睡。
3: 行。
2: 那我先走了，王姨。
3: 啊，
2: 好，你回去休息。
3: 好，
2: 谢谢啊。
4: 先生，可以出发了吧？
0: 你跟你导航走，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
4: 您不走吗？
0: 我自己走一会儿。
4: 嗯，好的。先生，您的蛋糕。
0: 送你了。

0: 我屋睡去。
1: 这次进军医疗啊，是聂总的决定，能给人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东远的初心。
2: 敬聂总，
1: 哎，
2: 敬东远这样
1: 哎
2: 有爱心、有良心的企业一杯。
3: 聂总，全总，
1: 嗯，
3: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十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
1: 嗯，
4: 在国内的市占率上，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我们统计过，二三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
3: 能加入东远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
2: 请请请。
3: 那就拜托了，全总，拜托。
2: 哎，是啊，
1: 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小聂，东岳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材公司，他们有最先进的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把关。嗯。

0: 聂总的意思是，
1: 你们东云的事情，我没有兴趣。
2: 哦，那喝汤。

0: 我最好的时光都是你给的，最坏的时光也是你给的。那个雨夜，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唧唧歪歪的，
2: 说谁呀、啊、你？
3: 今天你必须把号交出来，
2: 对，
3: 把装备一起交出来。
2: 哎，不然的话，
1: 怎样？
2: 你就别想走。
1: 凭什么我要叫我的号？
3: 小子，挺横是吧？
2: 号留下，
1: 你走不了。
3: 来横的是吗？啊，来横的，你别想走。
2: 这么横吗？
1: 想打架、
3: 啊、
1: 是吧？
3: 来啊！
2: 谁怕你啊？
3: 来啊！
2: 爸，你就耍呀！
4: 你谁呀、啊？哎呦！
5: 站住！你刚才都看见了。
6: 嗯。
5: 你倒是挺老实啊，上来打架可是要被记大过。

0: 过了。你敢说你不会告诉老师？
1: 你是谁呀？
0: 你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会不会告诉老师啊？

0: 韩静，把零钱归位啊。
1: 好。
0: 王雨玲，这台面啊，跟你说多少次了？

0: 患者的体温、血压数据正常，有心脏病史，正在安排那个 CT 检查。嗯，等报告出来之后呢，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诊断。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最近感觉怎么样？
0: 患者因为进食困难，呼吸道有感染，初步的判定是房间隔缺损。
3: 这个患者心脏术后啊，心率快，血压低，入量比出量多，而且伴有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这是很明显的心衰发作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不用强力尿呢？说啊。
0: 这位是聂医生的病人，他之前下的诊断是感染和容量不足，需要增加补液。
3: 叫聂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聂医生正在做手术呢。
4: 哎，聂医生，你这手术速度够快的，切除病灶，剥出肿瘤，你这速度创纪录了呀！
5: 哎，你要是在武侠世界，那就是噗噗噗噗大侠你。
4: 太夸张了。
6: 聂医生，方主任说等你做完手术立刻去找他。
4: 知道了。
3: 这34号床，你是？

0: 怎么想的？
1: 我判断没有错。
0: 我要是不在那些医生面前给你保留点面子，我当时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知道你对34号床上心，这就是你上前的机会。
1: 我是怀疑他可能会被感染。
2: 主任，34床按照您说的利尿之后，心率进一步增快，血压持续下降。
1: 生命中了吗？化验报告结果呢？
2: 严重肺部感染。
3: 主任，我去处理一下。
4: 医生挂号。小朋友。1楼对吧？这是你给我的。
1: 对啊。
4: 为什么？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堵嘴费吗？现在可是我升学关键时期，要是这个时候有人告密了，我可就麻烦了。
4: 这点钱用来买你的前途太多了，买我的自尊又太少了。小小年纪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学着好吧你。
5: 非常感谢你，
6: 医生。
1: 没事没事，
6: 你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呐，
1: 这是应该的。
6: 谢谢。
1: 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5: 我和孩子他妈商量过了，等这次病情稳定之后，就接娃回家。生死都是命啊，娃能遇见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已经是福大命大了。非常感谢您，聂医生。
1: 不用。

0: 阿姨，回来啦！平平，妈妈回来了。妈妈，哎呀，哎呀，都怎么了？
1: 妈妈，我被扎了一下。啊，没事，
0: 扎了一下，自己吹吹啊，很快就好了。哎呀，今天的上海星好新鲜啊，你看。
1: 是吧？等一下就吵了啊，别隔夜。好，哎呀，谢谢
0: 你，你真是太客气了，总想着我们。等一下，谭静，我也有东西给你啊，看看手上。哦，没事，是红一点，你吹吹就好。
1: 妈妈，今天晚上给您吃什么呀？
0: 我们吃昨天剩的包子，还有炖鱼呢，得把它吃了呀，不能浪费啊。
1: 嗯，
2: 妈妈。
0: 今天我问王富贵一个问题，他答不上来。啊，什么问题啊？嗯，你说，我们用香皂去皱手，手变香了，香皂会不会变臭啊？傻瓜，香皂就是帮助分解那些脏东西的呀。分解之后呢，就化在水里冲掉了，所以手也干净了。但是香皂呢，还是香的哈。哎，田姨，好香啊，烤的。
3: 妈妈，你就像香皂什么都能洗，但永远香香的。回来啦！嗯，吃了吗？姐姐好，还没做呢。爸爸。哎呦，我大儿子，想我呗？嗯嗯，你干嘛去了？干嘛出去玩去了？ 你有点累呢，嗯，小嘴都睁不开了，嗯，吃橘子吗？嗯，
0: 嗯，哎，啊，回来了，
3: 那我。

0: 爸爸是回来了，想姥爷姥姥了，真的想他们呀。来，过来跟爸爸看看姥爷姥姥。来，来，站那儿。
1: 师傅，师娘，我跟平平来看看你们。爸爸说啥你就说啥啊。嗯。
2: 静一静啊，跟我一块说啊！希望姥爷姥姥，
3: 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
2: 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
0: 哎，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3: 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0: 哎，谢谢师傅。
3: 你从来没听过的啊，开始了，好。

1: 说吧，什么事儿？哎，我就是想，那时候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不少钱吧？
0: 你钱又花光了？没有，生活费还有。
1: 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样。我没钱。别这样，你咱不是存不？你存了不是有10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下。我
0: 真没钱。 真的没有，每个月有5000的利息。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1: 5000里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
0: 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

0: 那要不然，你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儿。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
1: 呆子，
0: 你怎么追了？你怎么不睡呢？啊？
2: 怎么不睡了呀？
0: 嗯，你怎么不睡呢？听啥了？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
2: 啊？你俩洗个手吧，啊？
0: 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
2: 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
0: 啊，我有事儿，我得赶紧。
3: 爸爸，
0: 嗯，
3: 你要走了吗？
0: 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嗯，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
2: 孩子吃饭再走吧，
0: 改天再回来了，你再考虑一下。
2: 跟爸爸说再见了，
3: 爸爸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儿子。
3: 再见。
2: 好了，快去洗手啊！五分钟，妈妈就把那包子给你热好了，再煮两个馄饨，好不好？
3: 嗯。
4: 嗯。
2: 但是两天确实不太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
4: 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您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嗯，再见。

0: 你们就在这歇一会儿。
1: 好，谢谢。哎，
2: Hello， 哎哎，
0: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
3: 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
0: 嗯，别的医院转过来。
3: 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如果要排斥做手术的话。哎，
4: 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
3: 家长说的。
5: 对呀，
4: 你说，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这种家长少见。哎，我要不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
3: 好啊，叫来看看。
0: 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0: 针，不要打针。
1: 不打针啊，我们不打针就是看个医生啊。
2: 医生，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
3: 啊，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
1: 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嗯，谢谢
2: 啊。
3: 哎，片子忘哪了，这
4: 我去。
1: 慢点，慢点。
2: 蛋蛋。

0: 谢谢。世界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从出生到三岁是一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10岁又是另外一关。
1: 你想说什么？

0: 同学，
1: 干嘛呀？
0: 你刚才是不是想找我合影？怎么样，也给你这机会。
1: 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0: 真的？嗯。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喂，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叫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啊，我马上过来。
1: 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来看。
2: 啊，你好，我叫刘进。
3: 你好，我是舒琴。
1: 哎呀，我们也好久没见，啊。儿子挺优秀，一直没听你说呢。
4: 是的，小伙子挺帅的。
3: 还行吧。
5: 哎，你最近在忙啥呢？
1: 哦，没忙啥，出去旅游一趟。
5: 旅游啊？那好事儿啊，我也想旅游。
1: 是吧？
5: 是啊。
1: 那以后我们一起啊。啊，
2: 咱小姐，要不我留个电话？
3: 哦，好呀。
6: 我电话那个。
0: 找车。好了，帮我找这里。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稍等了。
6: 来，快坐。
4: 这位是？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这位是我男朋友聂宇胜，是在医院工作，是心外科的医生。大家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他的。不过最好没什么事儿，累了吧？
0: 还行。
5: 喝点水。
7: 怎么回事啊，小赵？这你侄女都有男朋友了，今天这饭吃的什么意思啊？
6: 啊，阿姨，刘律师，今天这个局面呀，都怪我是我的错。前段时间我们俩闹分手，我就太难过了，实在绷不住了，回家跟我小姨哭诉。我小姨也是心疼我，就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后来，他就一直哄我，要跟我复合，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让大家扫兴了，让场面尴尬了，让长辈为难了，我自罚一杯。

0: 还好吧你？
1: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能把人逼死，真的。
0: 是我快被逼死吧？我 cosplay 了几个角色，你记得吗？亲哥哥、男朋友、小弟，还有谁？二叔、司机都来了。上次演什么？我再演几个角色，我可以咱们合在一起拍什么？那个全家福了，
1: 你影帝吗？
0: 偶尔用一次可以啊，那一直用你不会记混吗？
1: 那撒谎也是为了保命呀。哎，聂医生，你给我讲讲，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的？
0: 坚持什么？
1: 守身如玉啊。
0: 我也不像你，没人比我相亲啊。
1: 你爸心里逼你的呀。
0: 我早就无所谓了，要是遇到一个合适的好姑娘，我立马就结婚。
1: 来来，我就是那好姑娘呀，咋结婚啊？
0: 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
1: 那要不然呢？
0: 走，现在去结婚，登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与美

0: 东时间19号晚10时，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有消息称，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2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2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2艘油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0: 那么，有关此轮美伊冲突的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 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

0: 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同一天，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路透社20号援引巴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巴林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袭击。就在此前一天，约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针对伊朗方面对该其挑衅性言论，约旦方面召见了伊朗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路透社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称，过去一周内，约旦多次表示已拦截飞越其领空的伊朗导弹，其中包括19号当天击落的3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2: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否再度卷入战事？他会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军事支持？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由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

0: 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默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和几位前任一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4: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10年第7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文章指

0: 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如今，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0: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呀，就是机器人为我们写的一个福字。这个灵巧手呀，不仅写出来福字，还能做拉面，还能串羊肉串，还能打水漂。
1: 这款灵巧手在福建福鼎完成采茶、烘焙、压饼全流程，在四川巴中完成划龙舟、包粽子。

0: 持续优化了柔性控制、防水能力以及触觉感知等功能，为机器人进入社会、家庭提前积累了大量原始数据。 当AI遇见养老， 会为银发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本届大会上可以定制个性化按摩流程的康养人形机器人， 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等， 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 而AI与养老产业的结合
1: 已经在上海落地应用，上楼梯的感觉比较轻松，因为它这个仪器呢帮助我带力了，就是这个托起的我走，就很轻松那种感觉嘛。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也在逐渐成为医生的好帮手。我们所需要的手术切面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平的切面，而可能是出现了曲面。 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AI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在术前明确这个肿瘤的 部位大小、体积以及和周围毗邻的重要解剖结构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三维的重建，给出我们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能够保留更多的残余的肝脏的体积，就更有利于这个患者在术后的恢复以及有效肝功能的保护。这对我们临床上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专业组的病理科的
2: 医生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训练。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应用的AI的系统已经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到我们一个准确的报告。近期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主降雨带从西南至东北，覆盖10余省份，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南、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20号，北京市出现一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 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室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 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 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 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 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最大超警幅度 2.29米。
2: 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5.4%， 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 3.0%， 5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

0: 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 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厢直达、原厢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厢、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昨天，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过半，主体工程施工全面提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108.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距离。近日，由四川康定市政府举办的2026第二届318生活季在塔公草原圆满落幕。活动围绕音乐、本地文化、户外、沙龙、艺术等多元业态，打造高原文化视听盛会，为高原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2天活动期间，共接待旅客16.11万人次。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济宁开幕，来自全国536所高校的近60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设27个大项、162个小项，赛事持续至23号。赛事期间，曲阜三孔、微山湖旅游区等13家景区对参赛大学生实行免首道门票优惠。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3-5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它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
1: 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群繁育，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每晚7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同时，当地根据萤火虫活动范围划定限定开放区域，沿线设置围挡警戒，安排人员巡逻，以留白式分区管控，回应大客流考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么一带
2: 啊，
1: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2: 哎、
1: 特别的好。
2: 好好好好。
3: 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4: 啊，
3: 扁鹊，
4: 嗯，
3: 华佗
4: 啊，
3: 就他们呀
4: 都会啊，
3: 都不知道。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演员李涵与师傅李菁搭档表演相声《现代病》，他们擅长从日常细节挖掘笑料，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通过夸张手法揭露了当代人因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时髦病症。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
3: 谢谢。哎，您看朋友们都爱听相声。
4: 是，
3: 听相声有好处。
4: 有什么好处啊？
3: 哈哈一笑有益您的身体健康。
4: 这话没错，
3: 尤其身体健康了
4: 啊，
3: 身心健康了，那就完美了。
4: 嗯，
3: 咱更得注意健康。当着大伙儿爆爆料
4: 啊。行啊，
3: 他这人就不养生。
4: 怎么
3: 也不注意健康
4: 是吗？
3: 看春天了
4: 啊，
3: 刚刚回暖就开始开空调了，是您吧？
4: 我这人呢比较怕热
3: 啊，喜欢吹冷风。
4: 对对对，
3: 吹也行啊。
4: 啊，
3: 您开空调开到26度、28度，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4: 温度太高了，它不解气啊。
3: 李菁老师跟家不开这温度
4: 啊。是，
3: 哎，他那空调温度啊，
4: 啊，
3: 开到-4。
4: 哎，
3: 你知道吗？哎，
4: 我钻冰箱里去了。
3: 冰箱干嘛呢？
4: -4太低了。
3: 我哪知道多少度啊？
4: 24度。
3: 24，
4: 对，
3: 比这规定温度低。
4: 那倒是，
3: 您是凉快了。老吹这凉空调，时间长了体内受寒，
4: 身体里边有寒气。
3: 怎么表现呢？
4: 你说说。
3: 您各位一拔罐就知道了。有寒气，一拔这罐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4: 是，
3: 有时候那罐里都是水。那天李菁老师就拔罐去了。
4: 我也去了。
3: 哎，拔到脑门
4: 啊，
3: 嘬出一罐子水来。
4: 你这意思我把脑袋里那积水嘬出来了。
3: 我可没这么说。
4: 你不就这意思吗？
3: 哗啦哗啦的，
4: 还哗啦哗啦的。拔罐有拔脑门的吗？拔完了那印儿跟烧饼似的，那好看吗？
3: 这还是表象
4: 啊。
3: 就您不这么不注意啊。
4: 是，
3: 时间长了，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4: 什么叫现代病啊？
3: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4: 啊，
3: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4: 哦，
3: 咱表面看着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侵蚀您的健康。
4: 具体你给说说。
3: 举个例子
4: 啊，
3: 拿您来说吧。
4: 啊，我怎么样？
3: 大伙上眼，看李菁老师
4: 啊，
3: 表面啊，除了这个傻、痴、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4: 可以了，这就够瞧的了，我都这4个字全占上了
3: 啊，
4: 还能活着，那我就太坚强了。
3: 您是在用表面的傻
4: 啊
3: 掩盖其他的疾病。
4: 哦，我都这么傻了，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的疾病。我应该得点其他的疾病掩盖掩盖我这傻。
3: 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4: 啊，你不就这意思吗？
3: 最直观的，从您身上找出3点问题。
4: 哪3点？
3: 耳机聋
4: 啊，
3: 沙发腰，屏幕炎。
4: 你具体说说。咱先说这个耳机聋怎么回事。
3: 只要一出门
4: 啊，
3: 必须戴个耳机，这是您吧？
4: 我倒是好戴耳机
3: 啊。戴耳机不算毛病
4: 啊。
3: 您戴个耳机
4: 是
3: 出去坐个地铁
4: 啊，
3: 坐个公交上班
4: 是，
3: 哎，听音乐
4: 多好啊。
3: 哎，隔绝噪音，多好。
4: 是，
3: 关键李菁老师戴那耳机
4: 啊
3: 不是那小耳机。
4: 我戴那个
3: 大耳机。
4: 大点它款式啊。
3: 哎，大到什么程度呢？
4: 你给说说。
3: 哎，往这脑袋上一戴
4: 啊
3: 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4: 我带俩脑脖呀。
3: 这还夸呢吗？
4: 还怎么夸呀？
3: 这么一带
4: 啊，
5: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4: 哎，
5: 特别的好。
4: 好好好好好，我这耳机太糊嘴了啊。
3: 你们喜欢这包裹的感觉吗？
4: 这太包裹了
3: 是不是？
4: 太大。还有什么毛病来着？沙发腰跟我可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
4: 啊？
3: 只要一到家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4: 那不是舒服吗？
3: 是舒服了
4: 啊，

0: 关键坐沙发啊，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1: 哎，越软它越舒适啊。
0: 那是舒服了
1: 啊。
0: 李菁老师那沙发软到什么程度呢？
1: 你给说说。
0: 就往里一坐
1: 啊，
0: 就听见噗呲，
1: 哇，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好嘛，
0: 就这还夸的吗？
1: 啊，我怎么夸的？
2: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特别的好。
1: 我坐那耳机里了是吧？还是那俩挠脖。
0: 什么叫坐耳机里啊？
1: 啊，
0: 这软的舒服呀。
1: 太软了
0: 啊！
1: 那我怎么出来呀？还得别人往起拽
0: 啊？不用
1: 啊，
0: 出来好出来。
1: 怎么出来？
0: 把你媳妇叫过来，
1: 哦，
0: 往里一蹦，你噗就弹出去了。
1: 哇，还有弹射效果。
0: 您还得说呢。
1: 还说什么呀？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回来吧。啊，我这动画片看多了，
0: 就少坐这软沙发
1: 啊。是是是。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屏幕眼呀？
1: 这跟我可没关系。
0: 这最跟您有关系。
1: 是吗？
0: 只要一到家，
1: 嗯，
0: 躺床上一关灯，
1: 嗯，
0: 您不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能不老跟蚊子较劲吗？
1: 这不是马上就有蚊子了吗？
0: 那是夏天
1: 啊，是啊，
0: 预防的太早了。
1: 那你说打什么？
0: 打会儿游戏，打一盘，刷一会儿短视频，来一盘。
1: 这倒是，
0: 整一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呀，白天工作太忙，
0: 哦，
1: 没有时间休闲，趁晚上睡觉之前呢，玩一宿。
0: 那还行。哎，
3: 玩一宿。
0: 你们再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差点让您滑过去啊。
1: 这是什么？
0: 睡觉之前
1: 啊
0: 玩一宿
1: 啊？不，玩一会儿。
0: 玩一会儿也不成
1: 啊。是吗？
0: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
1: 哦，
0: 尤其啊，你这灯都关了，
1: 嗯，
0: 躺床上拿着这屏幕就眼前亮啊，
1: 啊，
0: 举着手机，
1: 是
0: 你眼睛是越来越近。
1: 哦，
0: 越来越近。
1: 哎呦，
0: 到跟前还夸呢吗？
1: 啊，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就这形象。
1: 你什么形象啊？
0: 嗯，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我不说也这样
1: 是吧？
0: 都是您的问题吧。
1: 这个你得原谅
0: 啊。
1: 我呀有个失眠的毛病。
0: 哦，
1: 所以睡觉前呢得刷会儿手机。
0: 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
0: 您早找我呀。
1: 找你呢？
0: 咱有好方法。
1: 有什么办法？
0: 帮助您迅速睡眠。
1: 你说说。
0: 睡觉之前
1: 啊
0: 洗个热水澡。
1: 哦，
0: 放松自己，能够快速睡眠。
1: 我还就爱洗热水澡。
0: 当然得注意
1: 啊
0: 这水温不能太烫，就比这体温高一点
1: 啊，
0: 38-9度正合适。
1: 哦，那要是洗完澡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0: 那就戴耳塞
1: 啊，
0: 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1: 把你这些办法做一遍我还睡不着觉怎么办？
0: 那也行了
1: 啊，
0: 天就该亮了。
1: 哎，哦，一宿没睡呀？
0: 您这不跟我折腾呢吗？
1: 能不能有个办法？哎，我做完了马上就能入睡的，
0: 立马就睡着，
1: 有吗？
0: 换别人没有，到您还真有一方法。
1: 那你告诉我。
0: 给您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1: 大床
0: 您肯定喜欢。
1: 是，
0: 特别舒服。
1: 嗯，
0: 往里一躺
1: 啊
0: 就听见噗呲，
1: 又陷进去。
0: 您还得夸呢吗？
1: 怎么夸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4: 相声演员李无招、孙超搭档表演的相声《养生养生》，以讽刺养生乱象为核心。李无招作为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大量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他在作品中化身养生达人，通过生活化场景与创新包袱设计，拉近与年轻观众距离。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我跟你说，这不是简单的鼓掌啊，这其实是养生之道。
6: 哦，这是养生啊。
5: 对喽。
6: 他们没信。
5: 真的养生之道。
6: 嗯，
5: 在这方面超，你别看你年轻，你得加强学习。
6: 什么？
5: 你养生。
6: 别的不说，咱就说老师，我这岁数我养什么生啊？
5: 听说那么一句话吗？你不理病，病也理你。
6: 我那病得多犟啊，那病啊。我听过那叫我不理财，财不理我，还我不理病，病也理我，那病得多没朋友啊，这个。
5: 你相信你有病吗？
6: 啊，我不相信。
5: 不相信啊？
6: 啊，
5: 当着这么多朋友，我给你检测一下。
6: 啊，可以可以。
5: 你转过来。
6: 啊，
5: 你转过来，我给你简单的检测。
6: 这怎么检测？
5: 这很简单哈。疼吗？
6: 不疼啊，我没病嘛，对吧？
5: 没完。疼吗？
6: 不疼啊。
5: 疼吗？
6: 你那手里攥什么了？刚才这都在哪儿弄成这么下啊？
5: 就是说你肯定有病。
6: 那多谢。

0: 比你更疼，知道吗？
1: 我必须深刻的问点你问题啊！哎，这么说，眼皮跳不跳？经常呢？
0: 跳啊！
1: 跳是不是？眼皮跳吧，甭管左眼右眼，而且有时候肌肉痉挛，突然就抽一下，有没有？
0: 有。
1: 你知道从西医角度讲，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植物神经紊乱。
0: 我长植物的神经了，我。
1: 真没文化，植物神经紊乱，就是你神经末梢出现问题了。
0: 坏了，这坏了。坏了啊！
1: 哎，这是从西医角度讲啊，从他们传统的概念说，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呢？
1: 该。
2: 哎，我没想到啊！啊，这很突然，看到吧？他等我这么一下。该。哎，好好好。
1: 为什么呀？啊，
0: 咱说正经的。
1: 他平时真的不锻炼身体。哎，
0: 这是实话。
1: 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哎呦，超平时演出以外，跟家就是待着呀。哎呦，那个懒呐，比树懒都懒。
2: 不，这是我比树懒都懒，
1: 你比树都懒。
2: 那我是植物神经紊乱了，那是啊，因为我比树都懒嘛。
1: 你呀，你别看这么高，你缺点力量练习。
0: 我没有力量吗？
1: 哎，你锻炼点力量，自身的力量。有这么一句话，有钱健身房，
0: 没钱呢
1: 挨着床。
0: 挨着床，
1: 对，
0: 我没理解。
1: 有钱你去健身房练点器械啊，有专家指导你啊。没钱跟家在床上也能练这个力量。
0: 在床上怎么练？
1: 比如说哈，假装眼前就是床了，你这手这样，是可以做俯卧撑的，对不对？哎，做俯卧撑的，把手翻过来这样不动，脚绷直了，是可以做平板支撑的，哎，实在不行，翻过来躺着，
2: 躺着这练什么？
1: 吃饱撑的。
2: 那我这练这个多好的呢，我
1: 你得有前
2: 面，怎么还是说这个呢？
1: 你得有前面那些基础的练习。
2: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哎、这不怎么样，我整点户外运动有没有？
1: 可以啊，集体运动，比如说踢足球。
2: 不是我这个，我能踢得过谁呀？
1: 你跟那个五六十的踢，哎，你不比他们跑得快？
2: 是，
1: 体力好，力量足，想进几个就进几个呀。
2: 你瞧这啊，是，这足球我不喜欢。
1: 你这个啊，篮球啊，
2: 我来篮球。
1: 对呀，
2: 篮球我打得过谁呀？
1: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你不比他们投得准？体力好，力量足。
2: 不成，篮球我也不喜欢。
1: 排球。
2: 排球我打得过谁呀？
1: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2: 老师，你是没让退休的老头虐过吗？你，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动力都多强吗？我跟他们打去，您这怎么样？知道吗？
1: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什么呢？
2: 您再说点别的呀。
1: 足球、篮球、排球不成？滑雪行不行？
2: 单人运动
1: 啊，
2: 这我也可以啊。
1: 哎，滑雪，对不对？单板呐、双板，年轻人都喜欢，多帅呀、90度的陡坡，唰就摔下来了。
2: 对呀、摔了再也上不去了，
1: 有点危险啊。滑冰，你看男的那滑冰，唰驰骋多快，唰多漂亮啊。
2: 那也是啊，
1: 那当然了，
2: 还有那花样的那个。
1: 没错没错，
2: 我爱练花样的。
1: 游泳啊，游泳提高心肺功能，那也锻炼身体哦。哎，冬泳什么的。
0: 不是，您先等一下，老师。您说这几样啊，我能理解，它属于单人运动的范畴。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没考虑，其实有时候一运动，只要是单人的吧，它好像比那个群体运动花的多，你知道吧？所以我那个意思呢，
1: 对，
0: 这几样我也不太行，
1: 不太行。
0: 对了，我没有装备，主要是
1: 您买呀。
0: 他还没听明白，可能是啊。我呀，买是想买，
1: 是想买，
0: 可是我没有钱，
1: 没有钱，哎，这我就听明白了，没钱没有关系，哎，也可以锻炼身体呀，
0: 怎么锻炼呢？
1: 我们家呀，富裕一张单人床，你搬你们家去啊？
0: 然后呢？
1: 练呢？
0: 我这练什么呀？
1: 吃饱撑的。
0: 又想起来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相声《最近我的烦恼》以当代人普遍的健康焦虑为切入点，窦根富强饰演冒牌养生专家，不断提出荒诞的减肥方案，捧哏万语则以理性吐槽的方式拆穿。

0: 伪科学话术。作品紧贴社会热点的话题与精准的舞台互动，在包袱和笑料中提醒观众远离虚假养生骗局。
1: 都有记载。
2: 哎呀，这不是万宇同学吗？
1: 是啊是啊。
2: 哎呀，
1: 怎么了？
2: 太胖了。
1: 哎，对对，还行。
2: 虽然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胖子
1: 啊，
2: 但是跟你都不一样。
1: 哎，
2: 不是，
1: 您这怎么说话呢？
2: 我的意思，你这个胖的有点夸张了。
1: 哎呦，你又不是没见过胖子，那世界上胖的人多了
2: 啊，多了不一样啊。
1: 啊，
2: 各位，胖子跟胖子不一样。
1: 怎么呢？
2: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胖子，唐朝的杨贵妃。
1: 啊，是啊，
2: 胖子吧？
1: 胖子，
2: 你看人家。人家胖出一贵妃来吧，
1: 啊，
2: 你胖出一茶杯来，
1: 我这不会说话，
2: 本来就是胖不过人家吧，
1: 人家是古代的美女，咱不跟古人比，
2: 现在你也比不了啊，
1: 现在怎么比不了？
2: 人那么多运动员，运动员也有胖子，对不对？但当然人家不能叫胖子，人家叫健壮。
1: 啊，对对对，
2: 你看人家比方摔跤的
1: 啊
2: 啊，举重的，不是为国争光啊
1: 啊！
2: 那记者采访得问那个先生，您拿了金牌银牌，您有什么感想吗？
1: 对啊，
2: 人家是为国争光，
1: 我呢
2: 病入膏肓。
1: 您这要把我说的什么样的？
2: 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胖跟别人比不了。
1: 哎呦，您说的那都是精英冠军，我老百姓不跟他们比，不跟他们比。
2: 看在咱们俩的交情上，我是专门来找你，给你帮忙的。
1: 给我帮什么忙？
2: 减肥呀、啊！
1: 太好了，
2: 对不对？
1: 您看我怎么减？
2: 怎么减啊？
1: 我怎么减？
2: 我先给你号号脉。
1: 哎，好啊，
2: 号号脉啊，
1: 号号脉。
2: 哎，来，哎，干嘛？怎么动手啊？还
1: 你是干嘛呢？
2: 号脉啊？
1: 有往这儿号脉的吗？
2: 你看我跟一般的不一样
1: 啊！
2: 这叫什么脉吗？
1: 什么呀？
2: 天脉。
1: 天脉。
2: 哎，
1: 我都第一回听说。
2: 这这这，哎。怎么了？
1: 疼！
2: 哎，疼着这就对了
1: 啊，
2: 说明还有知觉呢。
1: 什么叫还有知觉？
2: 这叫命脉，
1: 都看见我的命了。
2: 哎，最主要就是你耳朵后的这个
1: 啊，这叫什么呀？
2: 耳脉。
1: 哎，去，像话吗？
2: 啊，我跟你说，
1: 耳脉我用你说，
2: 我一想起，哎呀，
1: 哎呦，
2: 看出来了，
1: 你怎么了？这是你吓我一跳你，你
2: 知道为什么他胖吗？
3: 吃的多，
4: 不运动，
5: 站那不动，
3: 他心宽。
6: 我太难了，
2: 不对，
1: 怎么了？什么？
2: 身体里有毒。
1: 您赶紧帮助帮助我呀！
2: 真想减肥吧？
1: 帮助帮助我。
2: 排毒。
1: 哦，排毒。
2: 对了，
1: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排毒。
2: 这个我一般人不告诉你啊。现在我们有一款国内仅存硕果的排毒仪器，专门排你这个毒。
1: 是吗？
2: 真的，
1: 哎，您告诉我，
2: 特别简单啊，
1: 啊，
2: 你不用特别麻烦的配合
1: 啊、哦。
2: 我先跟你讲，这个排毒仪器啊，就这么大一小盒，
1: 倒是不大。
2: 对，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碳合金的那个软管，
1: 哦，
2: 到时候需要你就是把口腔完全打开，
1: 张嘴
2: 啊
1: 啊
2: 啊！我们把这个软管通过你的口腔呢，
1: 啊，
2: 伸到你的胃里，
1: 哦，
2: 然后什么原理知道吗？
1: 啊，
2: 我们一开这个开关，这个软管不规则的剧烈颤动。然后把你那个身体里的毒素啊，就都消灭了。
1: 哦，
2: 高档吧？
1: 这可太好了。
2: 啊，当然了，我们得跟你解释一下啊。
1: 您说说，
2: 我们在抽出这根软管的时候，可能稍微得带点东西出来
1: 啊。那没关系，
2: 是吧？
1: 是是是是。
2: 比方说牙刷啊，钢丝球啊，
1: 通下水道。您这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2: 你看这人他不懂
1: 啊。
2: 我跟你说的是排毒的原理，我跟你说专业词你懂吗？
1: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2: 要说我们那个专业的那个 ICU、
1: 啊、
2: MBWC，
1: 这是什么专业词？
2: 不是你这不懂啊，这排毒啊！
1: 哎呀，说了半天，这都是生活用品吗？这不是，帮不了我。
2: 就冲你小看我，我告诉你啊，看在今天咱俩这交情上，又是上班第一天，我拿出我们家祖传绝技。
1: 啊，
2: 高温蒸腾排毒法，就这一招，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用过。
1: 对，你又是什么高科技？
2: 你看，这可不是高科技啊！
1: 啊，
2: 这是古法的一个排毒法。
1: 啊，不，怎么个古法？你说说。
2: 你看他老怀疑我，从古至今留下来的
1: 啊，
2: 一朝一代。
1: 嚯！
2: 唐朝、宋朝、元朝、明朝，这一朝一朝留下来的。
1: 哎呦，
2: 你别小看我，《资治通鉴》听说过吗？
1: 啊，知道，
2: 《本草纲目》呢？
1: 听说过，
2: 《黄帝内经》呢？
1: 太知道了，
2: 这里头都有对我们家这排毒法的详细的注解。

0: 都有记载。
1: 哎，哦，那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0: 啊，
1: 扁鹊，
0: 嗯，
1: 华佗
0: 啊，
1: 就他们呀，
0: 都会啊，
1: 都不知道。
0: 那你说他干嘛？
1: 哎，这是我们家单家独传。
0: 我这么讲究呢？
1: 对呀，
0: 啊，
1: 就为了保密呀。
0: 哎呦，
1: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招在你身上绝对能排毒。
0: 是吗？
1: 我们家这排毒法刚开始知道注意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得注意这个时间。
0: 还得看时候
1: 啊，看黄历呀，啊
0: 哦，
1: 你得看这一天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水土氧气阳光土壤气氛，它够不够，我们才能做这实验呢？
0: 这么讲究呢？
1: 那当然了，一般我们都是在早上起来，啊，就是大概4点多钟、5点多钟、6点钟，这天要亮没亮，四亮四不亮那会儿，
0: 人烟稀少的时候。
1: 对，我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办法一定要在绝大部分人没有醒来之前就把它做了。
0: 哦，这可太神秘了，
1: 路尽人稀呀！
0: 啊，
1: 我们把你请到我们家实验室，
0: 啊，
1: 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们是让你呀，焚香沐浴更衣，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
0: 哦，
1: 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
1: 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0: 哪一句？
1: 水火不容。
0: 哎，有这么一句。
1: 哎，我们这个办法突破了这个。
0: 是吗？
1: 水火相融。
0: 哦，
1: 我们先把你呀，放在我们家这个平台上，实验平台上。
0: 哦，
1: 让你知道干嘛吗？
0: 什么？
1: 相对的醒一醒，
0: 放松一下。
1: 哎，让你这个血液呀，流通喽。
0: 哦，
1: 经络呀，通畅喽。
0: 呵，
1: 皮肤呀，抠弹喽。
0: 啊，
1: 精神彻底放松喽。
0: 哎，
1: 大概15分钟的时间，
0: 嗯，
1: 这个火也烧起来了，水也烧开了。我们把这容器盖掀开了以后，把你放进容器里，经过15分钟的高温蒸腾，我媳妇儿一掀这容器盖，得振臂高呼啊！
0: 减肥成功了，
1: 包子出锅了！
0: 别说了。
2: 相声演员金飞与叶鹏搭档演绎的相声《周日晚综合征》，以都市职场焦虑为切口，二人通过对生活的精准洞察，以躁动青年与淡定智者的角色碰撞，将周日夜晚的集体症候转化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喜剧镜像。
3: 今天很高兴跟叶鹏老师一起合作。
4: 我也不是那么荣幸，
3: 不是，
4: 我也是很开心呢。我说这意思，
3: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吗？
4: 没有，
3: 问您个问题吧。
4: 啊，这什么问题？
3: 让您说啊。
4: 啊，
3: 对于上班族来说，
4: 嗯，
3: 哪天最烦？
4: 上班族最烦的，
3: 哎，
4: 那您说哪天？
3: 哪天？
5: 周一呀。
3: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
4: 嗯，
3: 一看就是初中生，多年轻啊！
4: 啊，
3: 是不是？
4: 啊，会说话。
3: 没仔细研究过。
4: 怎么叫没仔细研究？
3: 知道哪天最烦吗？
4: 哪天呢？
3: 星期天的晚上。
4: 哦，有道理。
3: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4: 网上怎么说呀？
3: 假期这个余额呀，
4: 嗯，
3: 马上就不足了
4: 啊！就说的是这星期天晚上。
3: 哎，这还有一名字呢。
4: 什么名字？
3: 周日晚综合症。
4: 什么什么什么症？
3: 周日晚综合症。
4: 周日晚上嘛，还有病了。
3: 你瞧
4: 啊，
3: 不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
4: 我怎么呢？
3: 他们家就这样啊。
4: 我们家怎么了？
3: 你看，一到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
4: 嗯，
3: 叶鹏老师他们全家，
4: 嗯，
3: 那就一个无精打采。
4: 干嘛没精神啊？
3: 那就一个垂头丧气，
4: 嚯嚯，
3: 在家里都这模样。
4: 什么模样？我们家赶紧都送医院就完了。
3: 烦呐！
4: 我们家烦也不至于这样，
3: 垂头丧气。哎，
4: 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知道哪叫垂头吗？
3: 那哪是垂头 啊？
4: 你不是我们家是都这模样，
3: 可是还不如我那个呢。
4: 我们家也不至于这么惨。
3: 头一个烦的就是你爱人。
4: 我媳妇儿她怎么了？
3: 一到星期天晚上要吃完晚饭，在家里都腻歪。
4: 嗯，
3: 哎呦，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4: 啊，没学习。
3: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4: 啊，还锻炼？
3: 爬山呢？
4: 啊，
3: 锻炼身体。
4: 哎呦，
3: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4: 我没有，你这样还行。
3: 哪儿还行？
4: 可以了。
3: 你看这秤
4: 多少？
3: 都521斤了。
4: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3: 不是。看反了，
4: 看反了，
3: 125斤，
4: 125斤也可以了，
3: 还可以呢，
4: 可以可以。
3: 你不瞧我这个儿
4: 多高？
3: 1.32米。
4: 哎呦，好地缸。
3: 我跟你说，我这胖我都赖你。
4: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4: 这不疼你吗？
3: 光吃不锻炼，
4: 嗯，
3: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4: 我妈怎么了？
3: 哎呦，咱妈这做的太好了。
4: 我们家老太太
3: 天天晚上锻炼去。
4: 是啊，
3: 只要吃完晚饭风雨无阻。
4: 哦，
3: 跟隔壁那尹大爷。
4: 你先等会儿。
3: 隔壁那尹大爷。
4: 尹大爷是哪大爷呀？
3: 就住咱隔壁，有时候老主持那尹大爷，
4: 个儿挺高的，
3: 哎，长得挺漂亮，
4: 白白净净的，
3: 那是啊，
4: 有时候还烫点头。
3: 你看，不是，这俩人天天跳广场舞去，
4: 我家跟尹大爷。

0: 正脸见天去呀、啊！
1: 见天去，这我爸爸真闹心、啊。考虑过家里人感受吗？
0: 好极了哦！我跟你说，咱就应该向妈学习
1: 哦，向妈学。
0: 烦死我了！哎呦
1: 呵，你瞧这模样，这
0: 烦。
1: 哦，他烦，
0: 他烦，嗯，他烦呢。叶鹏老师可不烦。
1: 我怎么？
0: 除了演出以外呀，嗯，还有点小爱好，
1: 是
0: 爱蹦迪。
1: 哎，跟你说这。确实爱。
0: 哎呀，我跟您说，有的时候一到周末演出完了以后，来不及换大褂啊，穿着大褂直奔夜店而去。嗯，站在桌子上，他还领地呢，
1: 我还领地，
0: 跟着嗨呀。
1: 是啊，
0: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刀婆一口经，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莲整四两个风格，一刮响刮灯，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的十三层。
0: 好了，
1: 十三层，我好像我还是挺爱去的。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工作生活的两不误。哎，
1: 但是我也太敬业了。
0: 蹦迪的时候还练功呢。
1: 对，还穿着大褂呢。
0: 在那里说回来呀，
1: 说什么呀？
0: 到了星期天晚上，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厉害呢。
1: 我呀，
0: 垂头丧气呀。
1: 什么？你我前面啊？哎，好
0: 烦呐！
1: 我也完了。
0: 为什么烦呢？啊，他们单位呀，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1: 你不点名行吗？
0: 早上8点。
1: 对，
0: 准时啊，团里头报道，
1: 就是啊，
0: 开会去。哎，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哎，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嗯，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0: 你不许美化自己，
1: 谁美化自己啊？
0: 开什么会？
1: 生气，
0: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嗯，非星期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1: 太烦了！
0: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1: 哦，谁不烦？
0: 你母亲就不烦呢？
1: 老太太，
0: 老太太高兴啊！
1: 是啊，
0: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哦，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1: 是啊，
0: 走啊，老尹，嗯，跳舞去！哎，
1: 还跳舞、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4: 深入虎穴，12年潜伏生涯，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

0: 该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0: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1: 1942年九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2: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现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一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1: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2: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询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

0: 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里面信徒有说，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讲，就叠了烟，拿不出证据。
1: 最终被捕了八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2: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1: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0: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得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0: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300。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0: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2: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0: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0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无线电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也没出来给我发信号， 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地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

0: 来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1: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2: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裘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裘妈妈。
2: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裘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这个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裘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2: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裘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裘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裘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立立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5: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2: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4: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2: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立立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

0: 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他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

0: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采收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无功。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

0: 扔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

0: 行，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 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Really good examples.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7: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 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0: 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5: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4: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蓝白痛批拜登局处理独游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独游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6: 会做事还是做对？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7: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8: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9: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0: 台湾独游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1: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3: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甚至流向了

0: 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2: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做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

0: 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1: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0: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2: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0: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9合1选举造成影响。尤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自来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

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

0: 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然后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他们向

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上午9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林总你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2: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

0: 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1: 过去大家总说啊，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2: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扎制0.7毫米和试验扎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扎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扎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扎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3: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4: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

0: 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1: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十四五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2: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向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3: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3: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3: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S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4: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 并且能够

0: 能的调整焦距位置。
1: 正负两厘米的抓取精度，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2: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1: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1: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青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4: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5: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1: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5: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关停。

0: 水库上游191家石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排房子以前啊全是搞石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1: 关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2: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为了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1: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3: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1: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4: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1: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0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国总统当天向伊朗发出警告。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7。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在当天的行动中，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猛烈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萨吉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美军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人员和装备的掩体。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巴加埃当天还证实，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2: وقتی آمریکا سخن از دیپلماسی میگه منظورش تحمیل ارعاب تهدید و تحریم هست و قطعا مادامی که در این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1: 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当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4: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拉德夫表示，美方援引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指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相关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到贝兹梅尔空军基地。 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0: 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1: 美国媒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近期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一名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尤其是在相关人员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统计，已有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有分析认为，历史上美军伤亡是点燃国内反战情绪最快的催化剂，一旦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来自军人家庭的愤怒或将成为跨党派的道德压力。
0: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4: 上午10点，编队2艘舰艇缓缓驶离码头。此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
5: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4: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

0: 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舰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1: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2: 昨天上午，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施舰的引航下驶离广州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在码头欢迎越南海军舰艇来访，访问期间，中越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专业和文化交流等多项活动。此次来访将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的传统友谊，深化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默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2: 近期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主降雨带从西南至东北覆盖10余省份，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新疆、西藏、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20号，北京市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从20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

0: 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那么降雨现在已经暂停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内涝还是没有下降，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因为出现了这个灾情，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了。其实是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那今年以来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乐业县同乐镇它的一些村镇地势比较低，并且呢处于喀斯特的一个地貌之中。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就是喀斯特的这些石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它会有一些溶洞地下河，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那它的地下河的这个情况，它的地貌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对这个内涝它的排涝会有一些的影响。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0: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

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

0: 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厢直达原厢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厢、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昨天，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过半，主体工程施工全面提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108.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距离。近日，由四川康定市政府举办的2026第二届318生活季在塔公草原圆满落幕。活动围绕音乐、本地文化、户外、沙龙、艺术等多元业态，打造高原文化视听盛会，为高原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2天活动期间，共接待旅客16.11万人次。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济宁开幕，来自全国536所高校的近60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设27个大项、162个小项，赛事持续至23号。赛事期间，曲阜三孔、微山湖旅游区等13家景区对参赛大学生实行免首道门票优惠。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三五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它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
4: 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罗马尼亚水务部门介绍，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
6: 多元

0: 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么一带
2: 啊，
1: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2: 哎，
1: 特别的好。
2: 好，
3: 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4: 啊，
3: 扁鹊，
4: 嗯，
3: 华佗
4: 啊，
3: 就他们呀，
4: 都会啊，
3: 都不知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演员李涵与师傅李菁搭档表演相声现代病，他们擅长从日常细节挖掘笑料，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通过夸张手法揭露了当代人因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时髦病症。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
3: 谢谢。哎，你看朋友们都爱听相声。
4: 是，
3: 听相声有好处。
4: 有什么好处啊？
3: 哈哈一笑有益您的身体健康。
4: 这话没错，
3: 尤其身体健康了
4: 啊，
3: 身心健康了，那就完美了。
4: 嗯，
3: 咱更得注意健康，当着大伙爆不了
4: 啊。行啊，
3: 他这人就不养生。
4: 怎么
3: 也不注意健康
4: 是吗？
3: 赶春天了
4: 啊，
3: 刚刚回暖，

0: 就开始开空调了，是您吧？
1: 我这人呢，比较怕热
0: 啊，喜欢吹冷风。
1: 对对对，
0: 吹也行啊。
1: 啊，
0: 您开空调开到26度、28度，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1: 温度太高了，它不解气呀。
0: 李菁老师跟家不开这温度
1: 啊，是。
0: 哎，他那空调温度啊，开到-4。
1: 哎，
0: 你知道吗？哎，
1: 我钻冰箱里去了。
0: 冰箱干嘛呢？
1: -4太低了。
0: 我哪知道多少度啊？
1: 24度。
0: 24，
1: 对，
0: 比这规定温度低
1: 啊。那倒是，
0: 您是凉快了。老吹这凉空调，时间长了体内受寒，
1: 身体里边有寒气。
0: 怎么表现呢？
1: 你说说。
0: 您各位一拔罐就知道了
1: 啊。
0: 有寒气，一拔这罐，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 是，
0: 有时候那罐里都是水。那天李菁老师就拔罐去了
1: 啊，我也去了。
0: 哎，拔到脑门
1: 啊，
0: 嘬出一罐子水来。
1: 哦，你这意思，我把脑袋里那积水嘬出来了。
0: 我可没这么说。
1: 你不就这意思吗？
0: 哗啦哗啦的，
1: 还哗啦哗啦的。拔罐有拔脑门的吗？拔完了那印儿跟烧饼似的，那好看吗？
0: 这还是表象
1: 啊！
0: 就您不这么不注意啊？
1: 是，
0: 时间长了，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1: 什么叫现代病啊？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1: 啊，
0: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1: 哦，
0: 咱表面看着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侵蚀您的健康。
1: 具体你给说说。
0: 举个例子
1: 啊，
0: 拿您来说吧。
1: 啊，我怎么样？
0: 大伙上眼，看李菁老师
1: 啊，
0: 表面啊，除了这个傻，痴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1: 可以了，这就够瞧的了。我都这4个字全占上了
0: 啊，
1: 还能活着，那我就太坚强了。
0: 您是在用表面的傻
1: 啊
0: 掩盖其他的疾病。
1: 哦，我都这么傻了，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的疾病。我应该得点其他的疾病，掩盖掩盖我这傻。
0: 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1: 啊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最直观的，从您身上找出3点问题。
1: 哪3点？
0: 耳机聋
1: 啊，
0: 沙发腰，屏幕炎。
1: 你具体说说。咱先说这个耳机聋怎么回事。
0: 只要一出门
1: 啊，
0: 必须戴个耳机，这是您吧？
1: 啊，我倒是好戴耳机
0: 啊。戴耳机不算毛病
1: 啊，
0: 您戴个耳机
1: 是
0: 出去坐个地铁
1: 啊，
0: 坐公交上班
1: 是，
0: 哎，听音乐
1: 多好啊！
0: 哎，隔绝噪音，多好！
1: 是，
0: 关键李菁老师戴那耳机啊，
1: 啊，
0: 不是那小耳机，
1: 我戴那个
0: 大耳机，
1: 大点儿，它款式，
0: 哎，大到什么程度呢？
1: 你给说说。
0: 哎，往这脑袋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1: 我戴俩脑脖呀，
0: 这还夸呢吗？
1: 啊，还怎么夸呀？
0: 这么一戴
1: 啊，
2: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1: 哎，这
2: 特别的好。
1: 好，好，好，好，好，我这耳机太糊嘴了啊。
0: 你们喜欢这包裹的感觉吗？
1: 这太包裹了，
0: 是不是？
1: 太大。还有什么毛病来着？沙发腰跟我可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
1: 啊？
0: 只要一到家，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1: 那不是舒服吗？
0: 是舒服了
1: 啊。
0: 关键坐沙发啊，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1: 哎，越软它越舒适啊。
0: 那是舒服了
1: 啊。
0: 李菁老师那沙发软到什么程度呢？
1: 你给说说。
0: 就往里一坐啊，
1: 啊，
0: 就听见噗呲，
1: 哇，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好嘛，
0: 就这还夸呢吗？
1: 啊，我怎么夸的？
2: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特别的好。
1: 我坐那耳机里了是吧？还是那俩挠脖。
0: 什么叫坐耳机里啊？
1: 啊，
0: 这软的舒服呀。
1: 太软了
0: 啊。
1: 那我怎么出来呀？还得别人往起拽
0: 啊？不用
1: 啊，
0: 出来好出来。
1: 怎么出来？
0: 把你媳妇叫过来，
1: 哦，
0: 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1: 哇，还有弹射效果。
0: 您还得说呢。
1: 还说什么呀？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回来吧。啊，我这动画片看多了，
0: 就少坐这软沙发
1: 啊。是是是。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屏幕眼啊。
1: 这跟我可没关系。
0: 这最跟您有关系。
1: 是吗？
0: 只要一到家，
1: 嗯，
0: 躺床上一关灯，
1: 嗯，
0: 您不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能不老跟蚊子较劲吗？
1: 这不是马上就有蚊子了？
0: 那是夏天
1: 啊。是啊，
0: 预防的太早了。
1: 那你说打什么？
0: 打会儿游戏，打一盘，刷一会儿短视频，来一盘。
1: 这倒是，
0: 整一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呀，白天工作太忙，
0: 哦，
1: 没有时间休闲，趁晚上睡觉之前呢，玩一宿。
0: 那还行。
3: 玩一宿。
0: 你们这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差点让您划过去啊。
1: 这是什么？
0: 睡觉之前
1: 啊，
0: 玩一宿。

0: 啊，不玩一会儿，
1: 玩一会儿也不成
0: 啊，是吗？
1: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
0: 哦，
1: 尤其啊，你这灯都关了，躺床上拿着这屏幕，就眼前亮啊
0: 啊，
1: 举着手机
0: 是，
1: 你眼睛是越来越近
0: 哦，
1: 越来越近，
0: 哎呦，
1: 到跟前还夸呢吗？
0: 啊，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就这形象，
2: 什么形象啊？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不说也这样，
0: 是吧？
1: 都是您的问题吧？
0: 这个你得原谅
1: 啊！
0: 我呀有个失眠的毛病
1: 哦，
0: 所以睡觉前呢得刷会儿手机，
1: 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1: 您早找我呀？
0: 找你呢？
1: 咱有好方法。
0: 有什么办法？
1: 帮助您迅速睡眠。
0: 你说说。
1: 睡觉之前啊，洗个热水澡
0: 哦，
1: 放松自己，能够快速睡眠。
0: 我还就爱洗热水澡
1: 啊，当然得注意啊
0: 啊，
1: 这水温不能太烫，就比这体温高一点
0: 啊，
1: 38-39度正合适。
0: 哦，那要是洗完澡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1: 那就戴耳塞
0: 啊，
1: 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0: 把你这些办法做一遍，我还睡不着觉怎么办？
1: 那也行了
0: 啊，
1: 天就该亮了。
0: 哎。哦，一宿没睡呀？
1: 您这不跟我折腾呢吗？
0: 能不能有个办法？哎，我做完了，马上就能入睡的，
1: 立马就睡着，
0: 有吗？
1: 换别人没有，到您还真有一方法。
0: 那你告诉我，
1: 给您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0: 大床，
1: 您肯定喜欢，
0: 是
1: 特别舒服。往里一躺啊，就听见噗呲，
0: 又陷进去了。
1: 您还得夸呢吗？
0: 怎么夸呀？
3: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别说了。
4: 相声演员李无钊、孙超搭档表演的相声《养生养生》，以讽刺养生乱象为核心。李无钊作为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大量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他在作品中化身养生达人，通过生活化场景与创新包袱设计，拉近与年轻观众距离。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我跟你说，这不是简单的鼓掌啊，这其实是养生之道。
6: 哦，这是养生啊。
5: 对喽。
6: 他们没信。
5: 真的养生之道。在这方面，超，你别看你年轻，你得加强学习。
6: 什么？
5: 你养生？
6: 别的不说，咱就说，老师，我这岁数，我养什么生啊？
5: 听说那么一句话吗？你不理病，病也理你。
6: 哇，那病得多犟啊，那病啊。我听过那叫我不理财，财不理我，还我不理病，病也理我，那病得多没朋友啊，那这个。
5: 你相信你有病吗？
6: 啊，我不相信。
5: 不相信啊？
6: 啊，
5: 当了这么多朋友，我给你检测一下。
6: 啊，可以可以。
5: 你转过来。
6: 啊啊，
5: 你转过来，我给你简单的检测一下。
6: 这怎么检测、
5: 这很简单哈。疼吗？
6: 不疼啊，我没病嘛，对吧？
5: 没完没完。疼吗？
6: 不疼啊。
5: 疼吗？
6: 你那手里攥什么了？刚才这走到哪儿弄这么下啊？
5: 就是说你肯定有病。
6: 那多行，我怼你更疼，知道吗？
5: 我必须深刻的问点你问题
6: 啊。
5: 哎，这么说，
6: 嗯，
5: 眼皮跳不跳？经常的
6: 跳啊，
5: 跳是不是？眼皮跳吧，
6: 啊，
5: 甭管左眼右眼，而且有时候肌肉痉挛，突然就抽一下，
6: 啊，
5: 有没有？
6: 有。
5: 你知道从西医角度讲这叫什么吗？
6: 叫什么？
5: 植物神经紊乱。
6: 我长植物的神经了，我
5: 真没文化。
6: 啊，
5: 植物神经紊乱，
6: 啊，
5: 就是你神经末梢出现问题了。
6: 坏了，这坏了，
5: 啊，
6: 坏了啊！
5: 哎，这是从西医角度讲
6: 啊，
5: 从他们传统的概念说，知道叫什么吗？
6: 叫什么呢？
5: 该。
6: 哎，我没想到啊。啊，这很突然，看到吗？他等我这么一下。
5: 对，
6: 哎，好好好。
5: 为什么呀？
6: 啊，咱说正经的。
5: 他平时真的不锻炼身体。
6: 哎，这是实话。
5: 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
6: 嗯，
5: 哎呦，超平时演出以外，跟家就是待着呀。
6: 嗯，
5: 哎呦，那个懒呐，比树懒都懒。
6: 不，这是我比树懒都懒。
5: 你比树都懒。
6: 那我是植物神经紊乱了，那是啊，因为我比树都懒嘛。
5: 你呀，
6: 啊，
5: 你别看这么高，你缺点力量练习。
6: 我没有力量吗？
5: 哎，
6: 我
5: 你锻炼点力量，
6: 嗯，
5: 自身的力量。
6: 嗯，
5: 有这么一句话，
6: 嗯，
5: 有钱健身房，
6: 没钱呢
5: 挨着床。
6: 挨着床？
5: 对，
6: 我没理解。
5: 有钱你去健身房练点器械啊，
6: 嗯，
5: 有专家指导你啊。
6: 嗯，
5: 没钱跟家在床上也能练这个力量。
6: 在床上怎么练？
5: 比如说哈，假装眼前就是床了，
6: 嗯，
5: 你这手这样，
6: 嗯，
5: 是可以做俯卧撑的。
6: 哦，
5: 对不对？哎，做俯卧撑的。
6: 哦，
5: 把手翻过来，这样不动。
6: 啊，
5: 脚绷直了。
6: 啊，
5: 是可以做平板支撑的。
6: 哦。

0: 哎，实在不行啊，翻过来躺着
1: 啊，躺着这练什么？
0: 吃饱撑的。
1: 那我这练这个多好的呢，我
2: 你得有
1: 怎么还是说这个呢？
2: 你得有前面那些基础的练习。
1: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哎、这不怎么样，我整点户外运动有没有？
2: 可以啊，啊，集体运动啊，比如说踢足球。
1: 不是我这个，我能踢得过谁呀？
2: 你跟那个五六十的踢，哎，你不比他们跑得快？
1: 是，
2: 体力好啊，力量足啊，想进几个就进几个呀。
1: 哦，你瞧这啊，是，这足球我不喜欢。
2: 你这个啊，篮球啊，
1: 我来篮球。
2: 对呀，
1: 篮球我打得过谁呀？哎呀，
2: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你不比他们投得准？体力好，力量足。
1: 不成，篮球我也不喜欢。
2: 排球。
1: 排球我打得过谁呀？
2: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1: 老师，你是没让退休的老头虐过吗？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动力都多强吗？我跟他们打去，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2: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什么呢？
1: 您再说点别的呀。
2: 足球、篮球、排球不成？滑雪行不行？
1: 单人运动，
2: 单人运动、啊，
1: 这我也可以、啊。哎，
2: 滑雪、啊，对不对？单板呐、啊，双板，年轻人都喜欢，多帅呀、啊！90度的陡坡，唰就摔下来了。
1: 对呀、啊，摔了、啊、再也上不去了，
2: 有点危险啊。滑冰，你看男的那滑冰，唰驰骋多快，唰多漂亮啊！
1: 那也是啊，
2: 那当然了，
1: 还有那花样的那个，
2: 没错没错，
1: 我爱练花样的。
2: 游泳啊，游泳提高心肺功能，那、也锻炼身体哦。哎，冬泳。什么
1: 不是，您先等一下，老师，您说这几样啊，我能理解，它属于单人运动的范畴。
2: 对对对。
1: 但是你没考虑，其实有时候一运动，只要是单人的吧，它好像比那个群体运动花的多，你知道吧？哦。所以我那个意思呢，
2: 对，
1: 这几样我也不太行，
2: 不太行。
1: 对了，我没有装备，主要是。
2: 您买呀。
1: 他还没听明白，可能是啊。我呀、买是想买，
2: 是什么？
1: 可是我没有钱，
2: 没有钱。哎，这我就听明白了。没钱没有关系，哎，也可以锻炼身体呀、
1: 怎么锻炼呢？
2: 我们家呀，富裕房，你们家去啊？
1: 然后呢？
2: 练呢？
1: 我这练什么呀？
2: 吃饱撑的。
1: 又想起来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相声最近我的烦恼以当代人普遍的健康焦虑为切入点，窦根富强饰演冒牌养生专家，不断提出荒诞的减肥方案，捧哏万语则以理性吐槽的方式拆穿伪科学话术，作品紧贴社会热点的话题与精准的舞台互动，在包袱和笑料中提醒观众远离虚假养生骗局，
5: 都有记载。
6: 哎呀，这不是万宇同学吗？
5: 是啊，是啊。哎呀，怎么了？
6: 太胖了。哎，对，
5: 还行。
6: 虽然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胖子啊，但是跟你都不一样。哎，
5: 不是，您这怎么说话呢？
6: 我的意思，你这个胖子有点夸张了。哎呦，
5: 你又不是没见过胖子，那世界上胖的人多了
6: 啊，多了不一样啊。各位，胖子跟胖子不一样。
5: 怎么了？
6: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胖子，唐朝的杨贵妃。
5: 啊，是啊，
6: 胖子吧？
5: 胖子。
6: 你看人家。人家胖出一贵妃来吧？啊，你胖出一茶杯来。我这
5: 不会说话。
6: 本来就是胖不过人家吧？
5: 人家是古代的美女，咱不跟古人比。
6: 现在你也比不了啊。
5: 现在怎么比不了？
6: 人那么多运动员也有胖子，对不对？但当然，人家不能叫胖子，人家叫健壮。
5: 啊，对对对。
6: 你看人家，比方摔跤的举重的，不是为国争光啊那记者采访得问那个先生，您拿了金牌银牌，您有什么感想吗？
5: 对啊，
6: 人家是为国争光，
5: 我呢，
6: 病入膏肓。病。
5: 您这要把我说的什么样的？
6: 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胖跟别人比不了。
5: 哎呦，您说的那都是精英冠军，我老百姓不跟他们比，不跟他们比。
6: 看在咱们俩的交情上，我是专门来找你，给你帮忙的。
5: 给我帮什么忙？
6: 减肥呀、
5: 太好了，
6: 对不对？
5: 您看我怎么减？
6: 怎么减啊？
5: 我怎么减？
6: 我先给你号号脉。
5: 哎，好啊，
6: 号号脉啊，
5: 号脉。
6: 来，

0: 哎，干嘛？怎么动手啊？还
1: 你是干嘛呢？
0: 号脉啊？
1: 有往这儿号脉的吗？
0: 你看我跟一般的不一样啊！这叫什么脉吗？
1: 什么呀？
0: 天脉。
1: 天脉。
0: 哎，
1: 我都第一回听呢。哎，这这这，
0: 哎，怎么了？
1: 疼。
0: 哎，疼着这就对了
1: 啊，
0: 说明还有知觉呢。
1: 什么叫还有知觉？
0: 这叫命脉。
1: 都看见我的命了。
0: 哎，最主要就是你耳朵后的这个
1: 啊，这叫什么呀？
0: 耳脉。
1: 哎，去。像话吗？
0: 啊，我跟你说啊，
1: 用你说，
0: 我一想起，哎呀，哎呦，看出来了，
1: 你怎么了？这是，你吓我一跳你！你
0: 知道为什么他胖吗？
2: 吃的多，
3: 不运动，
4: 站那不动，
2: 他心宽。
5: 我太难了。
0: 不对，
1: 怎么了？什么？
0: 身体里有毒。
1: 您赶紧帮助帮助我呀！
0: 真想减肥吧？
1: 帮助我，
0: 排毒。
1: 哦，排毒。
0: 对了。
1: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排毒？
0: 这个我一般人不告诉你的 现在我们有一款国内仅存硕果的排毒仪器，专门排你这个毒。
1: 是吗？
0: 真的？
1: 哎，您告诉我，
0: 特别简单啊！
1: 啊，
0: 你不用特别麻烦的配合
1: 啊！
0: 我先跟你讲，这个排毒仪器啊，就这么大一小盒，
1: 倒是不大。
0: 对，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碳合金的那个软管
1: 哦，
0: 到时候需要你就是把口腔完全打开。
1: 张嘴
0: 啊！我们把这个软管通过你的口腔呢，伸到你的胃里。
1: 哦，
0: 然后什么原理知道吗？
1: 啊，
0: 我们一开这个开关，这个软管不规则的剧烈颤动，然后把你那个身体里的毒素啊，就都消灭了。
1: 哦，
0: 高档吧？
1: 这可太好了。
0: 当然了，我们得给你解释一下啊。
1: 您说说，
0: 我们在抽出这根软管的时候，可能稍微得带点东西出来
1: 啊。那没关系，
0: 是吧？
1: 是是是是。
0: 比方说牙刷啊、钢丝球啊，
1: 通下水道。您这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0: 你看这人他不懂
1: 啊。
0: 我跟你说的是排毒的原理。我跟你说专业词儿，你懂吗？
1: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0: 要说我们那个专业的那个 ICU、MBA、WC，
1: 这是什么专业词儿？
0: 不是你这不懂啊，这排毒啊！
1: 哎呦呦，说了半天，这都是生活用品吗？这不是，帮不了我。
0: 就冲你小看我，我告诉你啊，看在今天咱俩这交情上，又是上班第一天，我拿出我们家祖传绝技，高温蒸腾排毒法。就这一招，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用过。
1: 对，你又是什么高科技？
0: 你看，这可不是高科技啊！
1: 啊，
0: 这是古法的一个排毒法。
1: 啊，不，怎么个古法？你说说。
0: 你看他老怀疑我，从古至今留下来的
1: 啊，
0: 一朝一代。
1: 嚯！
0: 唐朝、宋朝、元朝、明朝，这一朝一朝留下来的。
1: 哎，
0: 你别小看我，《资治通鉴》听说过吗？
1: 啊，知道。
0: 《本草纲目》呢？
1: 听说过。
0: 黄帝内经呢？
1: 太知道了，
0: 这里头都有对我们家这排毒法的详细的注解，
1: 都有记载。
0: 哎，那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1: 啊，
0: 扁鹊，
1: 嗯，
0: 华佗
1: 啊，
0: 就他们呀，
1: 都会啊，
0: 都不知道。
1: 那你说他干嘛？
0: 哎，这是我们家单家独传。
1: 我这么讲究呢？
0: 对呀，就为了保密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招在你身上绝对能排毒。
1: 是吗？
0: 我们家这排毒法刚开始知道注意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得注意这个时间，
1: 还得看时候。
0: 看黄历呀，你得看这一天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水土氧气阳光土壤气氛它够不够，我们才能做这实验呢。
1: 这么讲究呢？
0: 那当然了，一般我们都是在早上起来，就是大概4点多钟、5点多钟、6点钟，这天要亮没亮，似亮似不亮，那会儿
1: 人烟稀少的时候。
0: 对，我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办法一定要在绝大部分人没有醒来之前就把它做了。
1: 哦，这可太神秘了，
0: 路径人稀呀！
1: 啊，
0: 我们把你请到我们家实验室，
1: 啊，
0: 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们是让你呀焚香沐浴更衣，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
1: 哦，
0: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1: 哪一句？
0: 水火不容。
1: 哎，有这么一句。
0: 哎，我们这个办法突破了这个。
1: 是吗？
0: 水火相容。
1: 哦。
0: 我们先把你呀放在我们家这个平台上，实验平台上。
1: 哦。
0: 让你知道干嘛吗？
1: 什么？
0: 相对的醒一醒，
1: 放松一下。
0: 哎，让你这个血液啊流通喽。
1: 哦。
0: 经络呀通畅喽。
1: 呵。
0: 皮肤呀抠弹喽。
1: 啊。
0: 精神彻底放松喽。
1: 哎。
0: 大概1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这个火也烧起来了，水也烧开了。我们把这容器盖掀开了以后，把你放进容器里，经过15分钟的高温蒸腾。

0: 我媳妇一天这容器盖得振臂高呼啊，
1: 减肥成功了，
0: 包子出锅了。
1: 别说了。
2: 相声演员金飞与叶鹏搭档演绎的相声周日晚综合征，以都市职场焦虑为切口，二人通过对生活的精准洞察，以躁动青年与淡定智者的角色碰撞，将周日夜晚的集体症候转化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喜剧镜像。
3: 今天很高兴跟叶鹏老师一起合作。
4: 我也不是那么荣幸，不是，我也是很开心呢。我说这意思，
3: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吗？
4: 没有。
3: 问您个问题吧。
4: 啊，这什么问题？
3: 让您说啊。
4: 啊，
3: 对于上班族来说，
4: 嗯，
3: 哪天最烦？
4: 上班族最烦的，
3: 哎，
4: 那您说哪天？
5: 周一呀。
3: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
4: 嗯，
3: 一看就是初中生。多年轻啊！
4: 啊，
3: 是不是？
4: 啊，会说话。
3: 没仔细研究过。
4: 怎么叫没仔细研究？
3: 知道哪天最烦吗？
4: 哪天呢？
3: 星期天的晚上。
4: 哦，有道理。
3: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4: 网上怎么说呀？
3: 假期这个余额呀，
4: 嗯，
3: 马上就不足了
4: 啊！就说的是这星期天晚上。
3: 哎，这还有一名字呢。
4: 什么名字？
3: 周日晚综合症。
4: 什么什么什么症？
3: 周日晚综合症。
4: 周日晚上嘛，还有病了。
3: 你瞧
4: 啊，
3: 大伙不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
4: 我怎么呢？
3: 他们家就这样啊。
4: 我们家怎么了？
3: 你看，一到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
4: 嗯，
3: 叶鹏老师他们全家，
4: 嗯，
3: 那就一个无精打采。
4: 干嘛没精神、啊？
3: 那就一个垂头丧气。
4: 嚯嚯，
3: 在家里都这模样。
4: 什么模样？我们家赶紧都送医院就完了。
3: 烦呐！
4: 我们家烦也不至于这样。
3: 垂头丧气嘛、哎。
4: 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知道哪叫垂头吗？
3: 那哪是垂头 啊？
4: 你不是我们家是都这模样。
3: 可是还不如我那个呢。
4: 我们家也不至于这么惨。
3: 头一个烦的就是你爱人。
4: 我媳妇儿她怎么了？
3: 一到星期天晚上要吃完晚饭在家里都腻歪。
4: 嗯。
3: 哎呦，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4: 啊，没学习。
3: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4: 哦，还锻炼
3: 爬山呢
4: 啊，
3: 锻炼身体。
4: 哎呦，
3: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4: 我没有你这样还行、
3: 哪儿还行、啊？
4: 可以了，
3: 你看这秤
4: 多少？
3: 都521斤了。
4: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3: 不是，看反了，
4: 看反了，
3: 125斤，
4: 125斤也可以了，
3: 还可以呢，
4: 可以可以。
3: 你不瞧我这个儿
4: 多高？
3: 1.32米。
4: 哎呦，好地缸。
3: 我跟你说，我这胖我都赖你。
4: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4: 这不疼你吗？
3: 光吃不锻炼，
4: 嗯，
3: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4: 我妈怎么了？
3: 哎呦，咱妈这做的太好了。
4: 我们家老太太
3: 天天晚上锻炼去。
4: 是啊，
3: 只要吃完晚饭风雨无阻。
4: 哦，
3: 跟隔壁那尹大爷。
4: 你先等会儿。
3: 隔壁那尹大爷。
4: 尹大爷是哪大爷呀？
3: 就住咱隔壁，有时候老主持那尹大爷，
4: 个儿挺高的，
3: 哎，长得挺漂亮，
4: 白白净净的，
3: 那是啊，
4: 有时候还烫点头。
3: 你看，不是这俩人天天跳广场舞去，
4: 我家跟尹大爷跳广场舞，
3: 跳广场舞，见儿去见天去呀，
4: 见天去，这我爸爸真闹心、啊。考虑过家里人感受吗？
3: 好极了
4: 哦！
3: 我跟你说，咱就应该上妈学习
4: 哦，向妈学，
3: 烦死我了！
4: 哎呦呵，你瞧这模样，这
3: 烦。
4: 哦，他烦，
3: 他烦，
4: 嗯，
3: 他烦呢。叶鹏老师可不烦。
4: 我怎么？
3: 除了演出以外呀，
4: 嗯，
3: 还有点小爱好，
4: 是
3: 爱蹦迪。
4: 哎，跟你说这，还确实爱。
3: 哎呀，我跟您说，有的时候一到周末演出完了以后，来不及换大褂
4: 啊，
3: 穿着大褂直奔夜店而去。
4: 嗯，
3: 站在桌子上，他还领地呢。
4: 我还领地，
3: 跟着嗨呀、
4: 啊！是啊，
3: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告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刀婆一口经，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莲整顺两个风格，一挂响挂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的13层。 好了，
4: 13层，我好像我还是挺爱去的。
3: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工作生活的两不误。
4: 哎，但是我也太敬业了。
3: 蹦迪的时候还练功呢。
4: 对，还穿着大褂呢。
3: 在那里说回来呀，
4: 说什么呀？
3: 到了星期天晚上，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厉害呢。
4: 我呀，
3: 垂头丧气呀。
4: 什么？你往前边，前边。哎，
3: 烦呐！
4: 我也完了。
3: 为什么烦呢？他们单位呀，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4: 你不点名行吗？
3: 早上8点。
4: 对，
3: 准时啊，村里头报道，
4: 就是啊，
3: 开会去。
4: 哎，
3: 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
4: 哎，
3: 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嗯，
4: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3: 你不许美化自己，
4: 谁美化自己了？
3: 开什么

0: 会，
1: 生气，
0: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嗯，非星期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1: 太烦了！
0: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1: 哦，谁不烦？
0: 你母亲就不烦呢？
1: 老太太，
0: 老太太高兴啊！
1: 是啊，
0: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哦，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1: 是啊，
0: 走啊，老尹，嗯，跳舞去！哎，
1: 还跳、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威胁伊朗将为杀害美军士兵付出数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表示，若美扩大对伊朗侵略，将直接参战。中国海警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遭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日本多家调查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强降雨覆盖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西北、华北、华南、江南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方面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在近日出现美军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表示会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当天还发表声明称，